0: 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151545、25156、251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延吉和龙井的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是不是一样的哈？龙井的保险在延吉可以交吗？来和您明确一个问题哈，这个延吉和龙井的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是一样的，龙井的这个养老保险是可以在延吉交的哈，但是不知道您之前账户的一个情况哈，需要您提供一下您的信息，我们来帮助您查询一下，这个是最准确的。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延吉和龙井的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说，蜀运、嘉运新开通的延吉到长春的绿皮火车票哈，怎么在12306上没有显示呢？这个以12306官方售票渠道为准哈，以12306售票渠道官方为准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解答。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和我们说，河南民大公寓电动车没地方充电的事儿，飞线也不让哈。飞线确实是不让的，有安全隐患啊，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啊。飞线是有安全隐患的，这绝对不可以。现在住建局让有物业小区都申请免费安装了，那也得需要看咱们这个小区的一个实际情况哈，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地点哈，看看说社区能不能帮助申请一下。我不知道您这一块哈有没有和社区这块来咨询过。首先呢，咱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流程我稍后来给您做下介绍吧。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延吉市，现在是我们来连线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中队的辅警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咨询的问题哈，我们是进行了梳理，我们来请这个思超来为大家解答一下。思超您好。
3: 早上好，韩姐。
2: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听众咨询的问题哈。这个新车牌照在延吉市交警大队落籍了，取牌照如果本人不去的情况下，家属是否可以代办？如果可以的话，都需要提供哪些证明？去哪里申领呢？
1: 啊，好的，这个首先是可以允许家人进行代领的。这个不只是家人，就是说咱们这个新人车主所指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0: 嗯。
1: 然后需要携带的是他的这个新车的这个行驶证，因为选完号牌之后，他的这个行驶证就已经出来了。啊，然后携带这个行驶证到我们的这个车管所，主要就是为了确认车牌号别领差了，然后做好这个相关的登记就可以领取了。
0: 嗯，代办人的话是需要提供哪些证明吗？
1: 啊，不需要，他这个只需要携带的这个新车的行驶证，我们能确定这个车跟这个号牌就可以。
0: 嗯，好的，清楚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也是听众咨询的问题。70岁了，每年驾驶证体检，就近去哪里哈？他家是在开发区居住，是不是直接去咱们大队对面的那个体检中心就可以了呢？
1: 首先那个大队对面那个体检中心吧是不可以的，因为他出具的这个体检报告是不可以用作咱们驾驶证这个年检的，因为咱们驾驶证年检的话，里边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项目。在这个体检中心是做不了的。
0: 嗯。
1: 我现在把咱们延吉市可以进行这个驾驶证年检体检的这个医疗机构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大家做一个参考，就近的选择就可以了。首先呢，那个医院这一块的话是咱们延吉市医院、中医院、二院，也就是现在的朝医院。社区卫生院这一块呢，建工社区卫生院、河南小营镇卫生院、依兰镇以及长安川卫生院都可以。啊，在这个在以上的这个医疗机构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驾照体检，在挂号的时候直接说明我需要做这个驾驶证年检的体检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相关所需要这个体检完事之后到这边来办理年检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这块我也一并说一下。
0: 好。
1: 就是首先要准备一个1寸的白底照片，啊，这个证明照，这个证明照呢也是有相关要求的，一定是在半年内的照片，不要拿这个。这个
0: 以前年轻的时候照片拿去了，这样是不可以的。
1: 对对对，不要拿这个离这个年限太长的。然后再一个呢，公检法机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不能穿我们的这个工作制服来进行拍照。
0: 嗯。
1: 然后需要携带咱们的这个身份证原件、驾驶证原件。如果说这个驾驶证丢失了的话，需要提前跟咱们这个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报备。时间这一块呢，我们要在这个到期前90天。做就可以进行这个换证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提前来不了，咱这个如果说有什么事儿耽搁了，这样的话在咱们有效起止期不能超过1年，如果说超过了的话，他这个驾驶证就正常的就会被取消。
0: 嗯。
1: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嗯，好。根据您刚才为我们解答的政策哈，我们挑出来几个重点，再来和您确认一下哈。说了这个听众他是70岁了哈，不能到咱们这个对面的这个体检中心来体检的。那如果要是这个没有到70岁的，咱们为了方便，可不可以在这个中心来进行体检吗？有效力吗？
1: 没有了，因为他的这个体检中心，它属于是一个私立的体检中心。
0: 哦。
1: 他没有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体检项目。
0: 嗯，不是说根据年龄段来确认的哈。
1: 对，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体检的时候需要把两手张开确认食指是否健全，啊，这个是专门的这个就是驾照体检的这个项目里边特有的，这个一些体检中心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它是不具备这一项目的。
0: 嗯，好，清楚。
1: 啊，然后他出具的这个报告是不可以通过的，咱们后台直接上传到咱们的这个车管所信息。那以上的医疗机构咱们进行体检完了之后，他的这个体检单的这个电子信息就已经通过后台到咱们这边来了。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拍照，刚才您说了提供证明项这一块哈，我记得原来咱们是都是可以一站式完成的，那现在咱们还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证件照忘带了，这个村照忘带了，咱们那边是可以拍照的吗？
1: 这块有一个拍照的地方可以直接拍。
0: 嗯，
1: 然后咱们那个群众也可以选择自己找一个那个理想的照相馆，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照片有一定要求。
0: 嗯，
1: 啊，那可以就自行携带，然后注意好我刚才说的那几点。然后女士一定要这个注意咱们的这个饰品，
0: 嗯，
1: 啊，比如耳环啊、项链啊什么的。嗯
0: 嗯，还有说这个70岁这个年检的一个问题哈，它是会进行三力测试的，对吧？
1: 对，是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的。
0: 这个三力测试啊，有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担心。

0: 考试中心那块可以练一下，然后通过他到时候会给咱们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上面也可以直接点进去进行练习
1: 啊，也是可以进行练习的哈。
0: 对对对，只要确认咱自己本身反应力这个判断力啥的没啥问题的话，基本不会像科一那种那个特别复杂的那种题目和政策法条的那种出现。
1: 好，清楚了。思超，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哈，这个残疾驾照 C5 去哪里体检？县市能体检吗？做完体检去交警哪个部门递交？县市交警队可以吗？
0: 县市交警队这块儿现在是各个都基本都可以，然后他的这个正常的体检，也就是说就是延吉这一块的话，就在咱们以上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就可以了。就是去就可以了，然后刚才还有一个什么体检报告的这个提交。
1: 对，
0: 他
1: 是残疾驾照 C5 去哪里体检？
0: 都在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机构。完了之后，其他县市的话，应该是在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医院应该可以。
1: 定点医疗机构是可以的。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得问一下，就是说咱们其他县市的这个车管所，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规定？光延吉这一块的话，就刚才说的那些医疗机构就没什么问题。然后正常的年检的话都是到车管所。
1: 好，清楚了。叫做君和民宿的这位网友啊，提示您一下哈，如果您是延吉市的，刚才我们的思超警官已经提示你了，去相关部门就是指定的这些医院来进行体检就可以了。如果您不是延吉市的，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体检的话，在屏幕下方留下言，我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啊。好，思超，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我们有听众反映说，这个卡伊洛斯和靖康桥早上接送孩子这个上学时间段堵车非常的严重，偶尔才有交警指挥交通，建议加强警力。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也是想了很久，这个位置确实是车流量比较多。之前也有过这个群众提建议说想要加装信号灯，但是它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啊，距离咱们那个也就是说这个四中升华街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很近，我们有经过多次实地勘察，这个确实不具备再次设立信号灯的一个情况，可能造成更加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呢，
1: 如果要是把这个信号灯给加装了，它这个堵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说加就加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因为它跟升华街的那个信号灯相对的实在是太近了。有的时候两个信号灯之间可能会互相影响，导致车辆更加拥堵。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支撑了这个公园中队，每天正常的这个早点岗是7点钟上岗，已经要求他们就是每天的这个带班的执勤警力需要提前上岗，保证咱们交通的一个通畅。相对的这个路段呢，这个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有偶发的这个突然的交通事故。我们的这个警力会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处理。再一个就是说，其他点位可能出现爆堵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警力也会到现场进行这个处理。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偶尔才能看到有交警执勤，但是其实我们的警力都是派下去，都住在附近，
1: 一直都在哈。
0: 对对对，如果说咱们这个路口的这个拥堵相当严重的话，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就近这个协调警力到现场来进行这个处理。但如果说这个咱们群众感觉这个及时性可能是差一点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警电话，把这个情况说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更直观的派警。
1: 报警电话你能在节目当中提示一下吗？
0: 直接打1122就可以了。
1: 您再说一下，没有听清楚。
0: 1222。对对对。直接打这个报警电话，然后就会连到我们指挥中心，我们指挥中心就会派警力到现场。
1: 好，我们把这个电话来记一下啊，是12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70岁摩托车驾驶证降级需要体检吗？年初换证已经体检过一次了。这个是现在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这个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70岁摩托车驾驶证降级是不是需要体检的？
0: 不用体检，直接来办就行。
1: 直接来办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哈，您直接来办就可以了。好的，思超，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听众反映说，这个车辆违章的一个问题，居住在万达附近的小区，车辆在门口临时停了几分钟，接到了一个通知单，上面写的是5日内到主管部门。那么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进行扣分罚款呢？其实哈，我们肯定有很多驾驶员会遇到这个问题，当时一看到这个咱们这个通知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比较懵的一个状态，到底会不会罚款，会不会扣分呢？
0: 首先我们要分清这个告知单的这个性质啊，这个车窗粘贴的5日内到主管。

0: 门处单据处理，是依据咱们违法停车告知单仅是一个违法通知，不等同于最终处罚。处罚的结果呀，要需要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线上或者是窗口来进行确认。其实在咱们这个万达小区这个梨花路这一块呢，是属于是整个整体的是一个严管街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是要是那啥的话，咱直接就会采取的是针对违停这一块是即停即罚的一个政策，通过咱们这个违法取证设备直接进行拍摄，直接进行拍摄啊。他的这个情况呢，就需要在咱们进行线上以及或者到我们的这个窗口来进行查询。线上的话很简单，这个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两种结果的区分，首先啊，就是这个告知单这一块，警告单它是不罚款也不扣分的。
1: 那这个警告单我们怎么看呢？
0: 啊，
1: 和这个罚款的
0: 这个
1: 单子
0: 就需要看到他的这个单子上明确写的是这个警告单还是什么。
1: 哦，
0: 如果说警告单这块查的话，我们是会进行一个登记违法记录。
1: 嗯，
0: 属于首次轻微那个违停的这个容错，不用缴费，但必须要完成这个相应的一个撤销处理。然后呢，罚款处罚呢，绝大多数的情况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商家啊重点的这个管控路段，分为两类，一个就是普通无禁停标志的，是100块钱不计分，然后有黄线禁停标志，再一个停在这人行横道区域违反明显违反咱们禁停标识的，这个罚款200元。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针对于违停啊，就是只停几分钟，就是说主观意义上我就停了几分钟，为什么要开单子了？
1: 嗯，
0: 其实从法律法规这一块来讲呢，它临停几分钟免责的这个规定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1: 嗯，对，只不过是一个人性化的一个管理。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合法临时停车的运行条件是啥呀？就是咱驾驶人不离车，即停即走，不带咱们禁停标志。只要人离开车辆，你不管是2分钟也好啊，10分钟也好啊，其实都是属于违法停放的一个情况。
1: 嗯，对，大家可能就觉得，哎，我就停了几分钟，为什么要给我罚款呢？其实咱们的这个政策规定不是这样的哈，人是不能离车的。还有一点哈，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和这位听众朋友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查了一下这个12123 APP， 上面是没有什么相关提示的。
0: 嗯，
1: 这个咱们如果要是进行罚款扣分的话，大概几天内能查到呢？
0: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是3天内肯定基本能到。
1: 哦，3天内哈，
0: 啊，
1: 它是有一
0: 个
1: 时间的。
0: 对，这个推送啊，其实是在咱们延吉市这个范围很小，整体的这个违章量还不是很多。
1: 嗯，
0: 那如果说碰到节假日外地车辆比较多，出这个违章情况高发的话，可能导致我们后续的这个人工录入这一块会比较，就是系统推送啊，它量大，它肯定会时间就稍微慢一些。
1: 嗯，
0: 啊，正常来讲的话，情况就是快的情况下就是。你可能当天就出来了。
1: 嗯，快的话当天出，如果慢一点的话，就3天之内就能出来哈。
0: 对对。
1: 所以说，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查询12123 APP， 先别着急。如果没数出来哈，咱们再这个多等待2-3天哈，再多等待2-3天。好的，思超，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是有这个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说这个车辆改色如何办理呢？
0: 车辆改色，这个改色它分这个喷漆和贴膜。
1: 哦，
0: 贴膜的话，这个东西也就可以，咱就先贴。
1: 嗯，
0: 贴完了之后，就是说在3天内直接到咱们车辆管理车管所这边来办理这个变更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车身颜色的一个改装，这个喷漆也一样。啊，你就先弄，弄完了之后直接到这个车管所来进行这个重新的一个备案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改色这块啊，一定也是有相应的一个
1: 规定和要求的，
0: 不是？
1: 嗯，
0: 对，不是说什么都行。一个就是说咱们路面的这个公检法呀，这个消防啊，这个车辆的这个相近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这个特别也喜欢这个警车，我喷一个跟警车相近的一个颜色，这个是明显不允许的。
1: 嗯。
0: 啊，这个是明显不允许的。再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反光的那个车衣，就是非常亮，完了之后那个反光特别明显的那种也是不可以的。
1: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啊，感觉好像挺简单的，改一个色，或者是一些商家他想用这个车辆来进行宣传啊，在这个车身上贴这种各种各样式的这个广告内容，其实它都是有规定和要求的。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贴之前，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到咱们这个中队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可以来执行呢？
0: 对的，如果说你车身广告的话，
1: 嗯，
0: 一定不能大于车身总面积的30%，这个不用备案。
1: 嗯，
0: 如果说超过了30%的话，就需要到咱们车管所来进行备案。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贴，你实在拿不准，哎，我这颜色行不行？我贴了这个。

0: 话，算算30%，你就把车开到车管所来，然后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咨询。如果这边的这个同事跟你说没有问题啊，可以符合相应的标准，你就放心大胆的改。那如果说不可以的话，或者是其他问题的话，咱就尽量不要再进行这个改装了。
1: 有这样想法的时候，还是到咱们这个单位来确认一下，确认一下还是比较好的。别到时候你改完了，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完之后，再不符合规定和要求，再重新整改，那还是比较麻烦的哈。思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网友朋友们现在提出的问题哈，说这个驾驶证体检都包括了哪些项目呢？
0: 驾驶证体检的项目，
1: 这个是医院来进行的哈，比如说这个社区
0: 医院，
1: 或者是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市医院哈，他们来进行的。
0: 对，整体的这个项目，就是我因为那个体检的这个项目吧，具体跟我们这块还不是太涉及。我就是之前我在体检的时候，很简单，10多分钟就可以，只要是说这个前方没有排队，10分钟就可以。我记得比较明显的是，我们需要站在一个这个，首先是视力这一块，测一下视力，然后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就是色盲的情况出现，然后再一个就是10个手指，那个就是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那个手指在我们的那个机器之前，它进行一个拍照。确认是否食指健全这一块我记到的是大概是这几项，那没有具体的这个抽血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具体的到时候我们到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就能看到了哈。
0: 整体流程非常快。
1: 好，思超，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这个近期啊，这个延吉市降雨比较频繁，降雨天气出行停车的时候稍有不注意呢，会停到这个低洼处，在这一方面您有哪些提醒和建议？比如说这个延吉市易积水点都有哪几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首先我就把这个车辆停放的一个建议跟大家说一下吧。首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物下方啊，一定要谨慎停放。现在许多这个建筑物上面啊，都设置了这个广告牌啊，有些广告牌呢，其实
1: 思超，不好意思啊，打扰那个这个打断您一下哈，我们是现在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咱先来迎进一下，稍后再给我们介绍吧，好吗？
0: 好。
1: 来迎进一下曹先生。你好，曹先生。
2: 我刚才那个听他说那个山地测试，我听说不是那个拿到长期驾驶证，就是去到70周岁以后，不是不用山地测试吗？
0: 是这样，咱们长期驾照这一块啊，到了相应的年限之后，是需要再进行这个相应的体检的，因为70周岁以上的话，我们每年是需要交的这个体检报告，而不是说每年交体检报告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山地测试。
2: 对，我也是就那个意思，就是体检报告是一年一交，完了那个山地测试说的长期的不用那个做山地测试吗？
0: 这个是这样，这个就是说您可能现在没到70周岁之前，你的这个驾照已经达到了这个长期驾照的一个情况。我们针这个山地测试针对的是啥呢？就是说70周岁以上仍需要考取驾照，或者是说70周岁以后再需要换证的一个情况。
2: 对，我的意思也是就是那个70周岁也不用那个什么那个，
0: 你70周岁
2: 那个
0: 能交体检报告就可以了。
2: 光交体检报告呗，到70岁以后也是交体检报告呗。
0: 对。
2: 谢谢啊。
1: 好，再见曹先生哈。思超，再来说一下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天气出行的时候，有不注意的时候呢，会停到低洼处，这些建议和提醒，你再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0: 那就是建筑物底下一定要谨慎停放，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建筑物上面都设置了这个广告牌儿。有一些广告牌呢，这个年久失修，它这个设置时间比较多，这个由于这个疏于维护啊，这个造成了这个广告牌有这个坠落的一个隐患形成，雨天风大，任何一阵风都可能把这个固定的这个广告牌啊给吹掉，造成咱们这个车辆被砸的一个情况出现，一定要谨慎选择一个停放。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树旁、这个电线杆这个附近呢、一定要谨慎停放。暴雨恶劣天气里下停车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周围有这个枯树树枝、头顶有这个简易建筑物的情况，这个停放，然后尽量把车停放在咱们正规的一个停车场。如果遇到这个路面变形的情况出现啊，也一定要及时把车挪开，避免这个路面的一个下沉陷，对于我们车辆造成伤害。 再就是地洼处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说未来有大暴雨的话，我们也是建议不要把车辆停放在地洼地带。地下车库呢，比这个地上的这个车库，它这个泡水的几率可能更大一些。大雨来临的时候，一定要把车转移到这个地面或者是较高的一个地理位置。但从延吉来讲的话，我们正常这个地下车库进水的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多，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南方的一个地段。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雨天停车呀，一定要不要妨碍其他人的一个通行。阴雨天气啊，咱行人和非机动车呀的这个防雨措施都比较简单，效果呀也不是特别好。停车的时候啊，一定为咱们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留下足够的这个通行空间，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到达一些其他的一个目的地。具体的延吉市的一级水路段呢，大概我们总结了一下有11处。
1: 嗯。
0: 第一个是咱们天池路与河南街交汇的这个交叉路口，天池路延新小学的门前，梨花路这个新民桥下，人民路和劳动局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的交汇处，天池路与这个新丰街的一个路口，延大街与这个延吉胡同的一个交叉路口，还有我们的紫玉东方的北侧。公园、延大前、申花街雪站以及延大街的中环路4期，这11处这个路段呢是比较容易产生积水的一个情况出现。
1: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雨天行车的过程当中，想要停车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些路段来进行停车了哈。
0: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思超介绍的这个这么详细哈，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 8: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是有一位依兰镇大城村的网友反映说，村里已经有十多天没有自来水了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自来水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大城村二队由于管道漏水原因，每天在晚上5点钟到9点钟是定时供水的，工作人员会与我们的这位网友取得联系，来了解一下具体停水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为这位听众进行了一个反馈哈，不知道我们这位网友有没有在线，有没有听到哈，给您解答的相关问题。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呢，是有一位依兰镇大城村二队的网友和我们反映说，村里已经有12天没有自来水了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大城村二队由于管道漏水原因，在每天晚上的5点到9点钟定时是供水的，工作人员会与我们的这位网友取得联系，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是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这个河南明大公寓电动车没有地方充电的事儿哈，非线也没不让，非线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是绝对不允许的哈，是会有安全隐患的啊，有安全隐患的。现在住建局让有物业小区都申请免费安装了，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小区现在都有这个充电桩。来跟您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充电桩申请的一个流程，不知道哈您这块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停车位哈。咱们这个如果想申请的话，它都是需要提供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明的材料的，这个固定车位它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咱们这个自有产权的车位，或者是提供这个车位不动产权证，不知道您这块有没有。还有就是比如说您租赁车位这一块，租赁车位这一块呢，它这个租期一定要大于一年整哈，同时提供这个产权人签字同意书加这个物业盖章。咱们这个老旧这个小区呢，暂时比如说是没有停车位的这个没有充电桩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可以就近来选择一下，和社区来了解一下，看看目前哈离你这个小区最近的一个充电桩的位置是在哪儿，咱们可以就近来进行一个充电。还有一些就是相关提示，我们稍后来给您做介绍。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迎接一下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麻烦你给那个帮忙问一下，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了没有？6月份的。
2: 啊，6月份的。您是哪个县市的？
3: 我是延吉市。
2: 啊，延吉市的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3: 啊，行，在这个广播里说也行，我天天听。
2: 好的，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与支持。
3: 哎，
2: 我们先来了解，
3: 谢谢啊，
2: 了解完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
3: 哎，好，谢谢了。
2: 哎，好，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我们刚刚说到了哈，就是这个延吉市家用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这个具体申请流程的这一块哈，我们说了这个固定车位它是有要求的，然后就像您刚刚提示我说的这个小区许可这一方面，这个是由这个物业出具盖章同意安装证明，现在你的这个小区它是不同意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同意的。因为您这个具体情况也没有和我们讲嘛，但是必须，如果要是咱们想安装这个充电桩的话，这个物业必须得出具盖章同意安装这个证明，咱们才可以来进行下一步哈。如果没有物业的小区，咱们是由这个社区委员会来盖章替代的。这个车辆资质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也是需要提供的，本人名下新能源汽车，提供一下这个购车发票还有行驶证其一，这两种选择一种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必备的一个材料，车主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还有这个车位权属材料，就是我刚刚提示您的，如果咱们有这个车位的情况下，或者是租赁车位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合同书咱们都是需要提供的。然后有这个物业呀、社区盖章、这个充电桩这个同意书，咱们也是需要提供的。但是您刚刚提示我说这个物业不同意，您需要把这个不同意的一个原因告诉我们之后，我们才能来帮助您了解啊。还有这个物业的联系方式也来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如果这是以上内容我们都具备的一个条件的话，咱们这个购车发票啊、车辆行驶证、充电桩 3C 这个合格证哈，这个是后期施工前补齐就可以了，这些都是需要来进行提供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现在是您遇到了问题，是物业不同意，下一步工作没有办法进行，所以说需要您配合我的是把这个具体为什么不同意的原因在屏幕下方提示我一下，还有这个物业的联系方式也来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问完之后才能给您一个答复。以上内容呢是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进行的一个解答。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是延边百姓热线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延边新闻抖音号哈，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抖音号。现在目前我们的网友朋友的问题都已经进行了解答，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解答。我们在这也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好的，我们看到现在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王先生的电话。您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4: 我反映一个问题啊。
2: 哦，您说。
4: 我是人民路金色家园的业主。现在房照下来了啊，他们这个房产有一个代办，要收这个1500元的代办费，这个合理不合理？
2: 来跟您明确一下，这个单位是房产代办，还是说咱们的开发商？
4: 不是，就是这个房产下边有一个什么代办处。
2: 这一定不是房产局啊，这一定不是说房产局。咱们这边如果要是房产局给咱办房照的话，就需要收一个工本费就可以了。然后咱们之前要做的，
4: 你收工本费是他那边没有这个过程，他不给办呢。
2: 他代办的话，应该是开发商这边的行为吧。
4: 那不
2: 是房产局啊，不是房产局。据我们了解，咱们房产局给咱们业主办理房照的话，只需要一个工本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1500块钱应该是这个开发商来进行收取的。
4: 现在开发商已经不在，我们这个开发商已经不在，是跑了还是死了也不清楚。所以他们有一个代办处要收这1500块钱，这合理不合理？
2: 这个咱们可以选择不交。
4: 不交。
2: 对，不交，这个是不合理的啊。咱们这个小区啊，现在就是所有的业主都是可以来进行办房照了吗？
4: 啊？
2: 所有的业主都是可以来进行办房照了吗？
4: 对，这已经贴出来了。
2: 咱们
4: 都可以啊，都可以办房照，但是必须得交这个1500块钱的代办费。
2: 咱们可以和这个其他业主，或者是和这个业主委员会来反映一下相关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法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吧。
4: 法律诉讼？
2: 哎，对。
4: 不是，咱们政府部门有没有监管这个问题的？
2: 正常来讲的话，他是不需要收这个代办的费用的。
4: 正常是不会收的哈。
2: 嗯，对，正常来讲是不会收这个钱的。
4: 那现在政府不是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他们还收的？
2: 他这块可就像您说的，现在开发商找不到了。开发商找不到的一个原因呢，他现在就是有这个相关的部门，但是他不是说咱们这个政府部门。他是这个私企啊，还是说什么企业，咱也不太清楚。他是有这个代办的部门收取这个费用来帮助您代办，是这样的。

0: 那不合理，你还代办还得收费，
1: 嗯，
0: 这个政府不能管一管？
1: 这个具体的话得需要咱们这个业主哈联合起来进行起诉，光靠您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用的。
0: 啊，得起诉他们。
1: 嗯，对。
0: 那起诉谁呀？
1: 具体谁代办的？到时候您得咨询律师这一块儿，起诉谁呀？这个太专业了，没有办法告诉你呀。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判断。
0: 咱们本来就是个收费不合理，咱们政府部门也不管。
1: 不是说他管不管的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政府部门，
0: 嗯，
1: 比如说办房照，咱们是不动产登记中心，他这块只需要提供这个工本费就可以了。嗯，对，所以说您现在和咱们这个其他业主问一问，和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所以说您现在
1: 王先生在听收音机是吧？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啊，关好之后咱俩再做交流，要不会有一个延时的，交流不是很方便。
0: 我感觉这个事怎么太不合理了。
1: 嗯，
0: 本来
1: 咱们先进行下一步吧，先进行下一步，问问其他业主，然后联系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交，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法律诉讼的途径联合起来起诉一下，好不好？
0: 我们这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啊。
1: 您这个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吗？
0: 哎，没成立呢。
1: 没有成立呀。
0: 对。
1: 嗯，那您问问其他业主呢？
0: 其他业主人都不办呢。
1: 不办呢。
0: 嗯，都不办。
1: 你问过几个业主，他们都不办呢。
0: 哎，现在人都不办，谁交这个费用啊？
1: 嗯。那咱们所在街道的社区呢？这个小区有
0: 没
1: 有物业呀？
0: 物业，哎，物业更完蛋。
1: 有物业的是吧？
0: 嗯。
1: 那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王先生。我们先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吧，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事儿，看看有没有一个人牵头。这样的话，就是下一步工作好进行啊，是吧？
0: 嗯，那也行。
1: 嗯。
0: 嗯，行，那好嘞。
1: 啊，那行，王先生，这个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0: 我们这个属于晋学溧阳社区。
1: 晋学溧阳社区哈。
0: 哎，
1: 好，清楚了，等我电话。
0: 嗯，
1: 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
0: 哎，
1: 再见。
0: 好，好嘞。
1: 嗯，哎，好，再见。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上来就让他起诉哈，因为确实是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位听众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相关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的这位听众说了，不知道应该是和这个来反映，其他业主现在是不办理房照，然后业主委员会也没有。稍后我们和这个所在街道的社区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给听众提供帮助。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了关于六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没有收到的一个问题哈，记者是咨询了延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六月份的残疾人补贴哈，两项补贴已经在6月25号前发放完毕哈，建议我们的这位听众与所属的社区来取得联系，根据身份证信息查询具体的原因。这个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的一个反馈哈。您应该是在收音机旁能听到我的信息，这条反馈结果我再来跟您介绍一下。您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申请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没有到账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六月份的残疾人补贴哈，两项补贴已经在6月25号前发放完毕了，建议您与所属的社区取得联系，根据身份证信息来查询具体的原因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如果在后续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我反映问题，我们那个小区前面。
1: 许先生，电话信号不太好，
3: 哎，
1: 移动一下位置。
3: 哦，移动一下啊。
1: 嗯，好，移动一下位置啊。您是哪个县市的？
3: 龙井市的。
1: 啊，龙井市的，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3: 我们是那个就在山东边上那个天下玫瑰园小区，
1: 嗯，
3: 就是紧靠着山东七大桥，
1: 嗯，
3: 啊，去年施工了，什么雨污分离吧？
1: 雨污分流工程啊？
3: 对，施工完了，回填土完了，路面没修，现在坑挖了，下雨天全是坑，全是水坑。
1: 去年施工。

0: 的雨污分流工程，然后
1: 都结束了，回天了。
0: 嗯，
1: 回天之后路没人管了，现在
0: 路回填了吗？您再和我说一下，刚才没有听清楚。
1: 就是拿那个施工完了，拿土回填完了。
0: 哦，
1: 现在没人管了。
0: 嗯，您是说这个后续的这个，比如说沥青啊，一直也没有给铺，对吧？
1: 啊，对对，
0: 嗯、
1: 就是沙石路面给你铺完了。
0: 嗯，
1: 现在全是坑完了，现在下雨有积水，腿也不好走，人也不好过。
0: 好，清楚您的问题了，稍后我们来确认。
1: 哎，辛苦了。
0: 哎，好，不客气。
1: 啊、
0: 等我电话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
1: 哎，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啊、
0: 嗯，
1: 再见。
0: 好的，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与龙井市住建局来了解一下啊，天下玫瑰园小区附近哈，在去年的时候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施工，但是路面一直没有铺设沥青的一个问题哈，因为现在这个近期雨量比较频繁，在这个路面上行走啊，或者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坑坑洼洼的，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了解一下，了解之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说，想要了解一下延吉市摩托车交强险在哪个保险公司线下能够办理呢？具体的这个保险公司不是很清楚哈，来给您提供一下电话，延边州保险公司的一个电话，您和他们来了解一下吧，看看咱们哪家商业保险公司来能为您办理这个业务。您记一下 291-2378 291-2378这部电话，您打电话可以咨询一下啊。如果没有记清楚，或者是后续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再给下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继续提供帮助的。继续来迎接一下陈先生的电话，来迎接一下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咋呢？就是这个地质六所旁边有个春光胡同嘛。
0: 哦。
4: 这个胡同一进来之后，这个道上啊，他那个，他们去就是以前修什么管道，咱们不知道。完了之后，人铺的挺好的道，到时候他给挖开了，挖开完之后，现在就是这个坑，他们挖完了以后没给填，
0: 没给回填。
4: 填完是填了，但是就是没给铺沥青，他这个铺完了沙石啥的没有用，到时候一下雨一冲，完车一压就全是坑，他这个这好几道呢，完所以说这个反、
0: 嗯、
4: 帮忙给反一下，给整一下呗。
0: 可以反映的，但是我们需要确认的一点就是这个。您说了这个之前是由这个相关部门来进行施工的哈，那具体哪个部门很重要？我们需要和这
4: 个
0: 部门来问的。
4: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最早先我们这块修的时候，修地下那个叫煤气管道的时候，煤气管道那个整完了以后，人家给铺好好的道了，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就是横着道给挖的，你知道吧？它横着道，它不是顺着道，横人家修完了之后都给铺好了，等到后来不知道是哪个。是修的是供暖的是什么呀？完了之后，他这个横着道给挖完了这个坑，他就那个。
0: 正常来讲的话，是由哪个部门来给挖的，然后哪个部门来进行回填来修缮的？那这样，陈先生，这个位置是属于河南的区域吗？
4: 对，河南。
0: 哪个街道社区的？哪个社区的？
4: 春光社区。
0: 春光社区哈。
4: 嗯，
0: 清楚了。
4: 春光社区。
0: 我们跟春光社区的工作人员来问一下，来了解一下。
4: 对呀、啊，那个车来回老走的话，它那沟现在越压越深，完了之后。

0: 前那个当地居民就是都给那个添点沙子添点啥的整一整，但是没有用啊，那个添不住啊，完了之后就一压一整还是那个坑。
1: 就是如果没有铺设沥青，总是用这个土来进行回填的话，它总是有这个，比如说一下雨呀、啊，还是会被就是弄得坑坑洼洼的，不方便。
0: 对对对，
1: 嗯，
0: 来回走车啥的，到那块儿都总是可颠的，嗯。
1: 嗯，好，清楚了，陈先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哎、
1: 然后给您回电话、嗯、好吗？
0: 好嘞，麻烦。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说今年退休涨多少比例呀？现在文件还没有出来，如果文件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做介绍。所以说想要了解关于这个退休工人这个退休这个涨工资的一个问题哈，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如果文件要是能出来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介绍。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医保业务有一些事项是可以全省通办的，都包括了哪些事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吉林省14项高频业务是全省通办的，是不用回到参保地，省内任意医保窗口是可以办理的，线上线下多渠道是同步受理的。具体的事项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梯通办事项一共是有两项，参保人员基本的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那第二批通办的事项一共是有六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一共是有六项，包括了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线上线下是多渠道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啊。如果您是在线上办理的话，可以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登录及时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及时办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如果是线下办理的话，是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也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全省统一的标准，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一些问题。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丰盛伟始祖。
1: 嗯，
3: 我主要反映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楼下呀，乱停车，太乱了。一楼的甚至都停到门口，主要是什么呢？孩子出去危险，老人也不方便，没有走路的地方，就是没有空隙。嗯，就横竖乱七八糟的。
1: 没有停车栏杆吗？没有停车栏杆吗？
3: 没有停车栏杆。
1: 您说的这个位置是属于丰盛伟始祖的哈，有小区的名字吗？
3: 小区的名字。
1: 有小区吗？
3: 我们叫丰盛伟始祖。
1: 名字就是丰盛伟
3: 始祖。始祖就是我们这个楼。
1: 嗯，好，清楚了啊。来跟您问一下啊，这个有没有这个物业呀？这个小区
3: 没有物业，我们
1: 没有物业，
3: 老旧的啊，
1: 老旧
3: 小
1: 区改造，有没有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呢？
3: 嗯，
1: 老旧小区改造有做吗？
3: 啊，改完了，已经改完了，
1: 已经改完
3: 了，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1: 哦，
3: 这个哈，改造之前哈，社区跟我们讲，就是改造以后呢，给我们整，就是更方便、更好的环境，什么？
1: 对呀，
3: 什么种树种

0: 哇，这个都达不到，这个都达不到。但是现在这个车呀，太多太多了，只要我们不方便呢，
1: 嗯，
0: 没有走路的地方，就是一楼都甚至都顶到门口，有的家一楼没办法的，挡上石头，大石头，那也是能，反正挡不住，就是能停就停，有个空就停。
1: 就是您观察的啊，这个停车哈，这个是咱们这个小区业主来停车，
0: 嗯、
1: 还是说这个其他地方的人都来这里停车？
0: 都是外边的，
1: 都是
0: 外
1: 边的，
0: 全是嗯，全都是我们说。哎呀，说真的，我们自己家车从来没有地方，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有地方。
1: 嗯、
0: 这个是，这不是主要的哈，
1: 嗯、
0: 主要是我们下楼不方便呢、
1: 啊，
0: 没有空隙。
1: 嗯，
0: 是不是太危险
1: 了？咱们有没有说想过一个办法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业主一起集资啊，对，设置一个栏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也没有人，
1: 没有人牵头，对吧？
0: 啊，社区讲了这个事儿，已经反映好多遍了。
1: 那你可以牵头吗？
0: 好多年了。
1: 如果你可以牵头的话、
0: 啊，
1: 我们是可以联系社区的。您能牵头吗？
0: 我去社区找过，这个说了好多次。我怎么讲呢？
1: 嗯、
0: 你最起码给我们划线也行，这样你、
1: 嗯、
0: 划上线以后，他不能，最起码他不能乱停了，是不是？这是一个，你不整栏杆，是吧？是不是这样？然后呢，整栏杆，现在社区说涉及到管理。有些老人已经年龄都大了，是谁来管理这个东西？
1: 王女士，
0: 很多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稍后我们再跟您交流吧，因为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
0: 好，
1: 嗯，
0: 好，就只要反应能解决更好，好的、
1: 那行，等我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哎，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 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好就业，有一些就业生活补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是可以申领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等六项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了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实施细则暂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具体内容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看一下关于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的办法。补贴的范围有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包括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者是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且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补贴的标准是博士研究生每月是2500元，硕士研究生每月是1500元，本科生每月是1000元，自申报之日起享受补贴不超过24个月，补贴应按规定依法纳税。再来看一下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实施细则暂行的办法。补助的范围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包括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自2024年4月22号起入驻本人户籍所在实训中心，且每日实训不少于6小时，每月不少于20个实训日。补助的标准是每人每月是1500元，享受补助最长是24个月。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不得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同时享受。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助实施细则具体的办法。补贴的范围，吉林省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包括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与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部属和省属高校（含民办许高校）科研院所签订科研助理岗劳动协议、劳动合同，聘任为全时在岗在职科研助理，原则上每个工作日在岗时长不低于6小时。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月1000元，享受补贴不超过12个月。科研助理生活补贴不得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同时享受。我们再来看一下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实施细则具体的暂行办法。补贴的范围有创业补贴，毕业3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包括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

0: 制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自2024年4月22号起，首次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创办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从事个体经营，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申请和发放补贴时均为正常运营状态，带动就业三人含本人以上，并为其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创业奖补，已申领上述创业补贴并正常运营三年以上的。补贴的标准是创业补贴标准为50000元，此项补贴不得与初次创业补贴重复享受，创业奖补标准为50000元，补贴应按规定依法纳税。再来看一下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实施细则的一个暂行办法。补贴的范围有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包括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定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者是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一年级以上劳动合同，灵活就业自主或者是创业，且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补贴的标准是博士研究生每月2500元，硕士研究生每月1500元，本科生是每月1000元，自申请之日起享受补贴最长是24个月，补贴应按照规定依法纳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的一个暂行办法。补贴的范围，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且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自2024年4月22号起，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首次购买商品房。补贴的标准，博士研究生是80000元，硕士研究生是50000元，本科生是30000元。此项补贴与省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支持的安家补贴不得重复享受，补贴应按规定依法纳税。以上内容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延边好就业，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可以申领的一些相关的事项的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此皆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周七月份招聘会的一些安排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延吉市。时间呢是7月7号、14号、21号、28号哈。会有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延吉市就业服务的抖音号来进行招聘哈。活动的主题是延吉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网络一个专场。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是可以拨打电话233-3939这部电话来咨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图门市，具体的时间段是7月14号和27号。地点呢是在图门市民政人社局公众号。活动的主题是图门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图门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月网络招聘会。如果有疑问的话，是可以拨打电话366-8526这部电话来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敦化市具体的这个时间呢是在7月8号和18号，地点是在敦化市人社局一楼大厅。还有一个时间段是7月28号，地点呢是在敦化市临工市场。具体的这个活动主题是敦化市2026年临工市场夏季专场招聘会，还有敦化市2026年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敦化市2026年百日千万计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拨打电话621-3116这部电话来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市的情况。珲春市哈，时间呢是有三个时间段，先来看一下7月10号，地点是在珲春市近海街道安保，我们来说一下，是在珲春市近海街道保安社区梧桐小区。活动的主题是珲春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网络专场。下一个时间段呢是在7月17号，地点是在珲春就业创业的抖音号上可以关注到。活动的主题是珲春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时间段是在7月24号，地点是在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大集。活动的主题是珲春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如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817-6053来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市哈，龙井市具体的时间段呢也是有三天。先来看一下7月7号，具体的地点呢是在龙井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可以关注到。活动的主题是龙井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4号在龙井市临工市场。活动的主题是龙井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再来看一下7月24号具体的，我们是可以关注一下龙井市就业服务抖音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活动。活动的主题是龙井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如有问题是可以拨打电话503-7334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合隆市哈。合隆市在7月份一共是有两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呢是在7月8号合隆市临工市场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内容。活动的主题是合隆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还有一天呢是在7月22号在合隆市八家子镇大集。活动的主题是合隆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联系电话是424-9963。我们再来看一下汪清县。

0: 日期是比较多的哈，我们来和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先来看一下7月1号，地点呢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公众号上，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活动的主题是汪清县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9号，汪清县就业服务抖音号，活动的主题是汪清县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5号，汪清县就业服务公众号也是可以关注到的，活动的主题是汪清县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23号，汪清县就业服务抖音号，活动的主题是汪清县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再来看一下7月29号，汪清县就业服务公众号，活动的主题是汪清县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这个是汪清县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电话881-3459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再来看一下安图县，安图县在7月份是有2天的时间，7月7号安图县返乡创业服务中心公众号上是可以关注到的，活动的主题是安图县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线上招聘会。下一个时间段呢是在7月23号，地点呢是在安图县长兴街道办事处，活动的主题是安图县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如有问题是可以拨打安图县相关部门的电话，是592-5919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靶向施策全维度帮扶，就业不用等，机会就在我们的身边，诚邀广大求职者主动咨询，现场应聘，立足延边沃土，寻觅心仪岗位，筑梦家乡，安居乐业。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2026年考生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游珲春房川景区的。盛夏假期如约而至，为致敬奋力拼搏的2026中考高考生，房川景区呢是有一些专属福利的。不用攒优惠，不用凑活动哈，2026届中高考考生是直接买门票的。具体活动的情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优惠对象是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

0: 免票的凭证是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中考准考证、高考准考证是均可以来参与的哈。福利的时间呢是即日起到8月31号。入园的方式，考生本人持有效准考证，前往景区游客中心购票的窗口核验身份无误之后，门票是免费的，仅需要购买7元的导站车即可以入园游玩。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6年考生凭准考证免费游珲春房川景区的一个介绍哈，供各位参考。有一条反馈信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节目当中有一位龙井市的听众和我们反映说，三中大墙西边两个小区中间这个位置哈，是在这个玫瑰园附近哈，应该是在这个玫瑰园附近的一个小区，有一段路一直是没有填平，沥青一直没有铺设哈，现在是积水严重。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龙井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此路段已经在维修计划内了，正在申请专项资金，到位后会尽快维修。这条反馈结果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刚刚是有一位龙井市的听众和我们反映说，三中大墙西边哈有两个小区中间这个位置，去年雨污工程结束之后，路上是已经填平了，但是沥青是一直没有给铺设，积水严重。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龙井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此路段已经在维修计划内，正在申请专项资金，到位之后会尽快维修。
1: 什么是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节目中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今天上午的反馈问题。先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啊，他是依兰镇大城村二队的，前几天是这个自来水一直停水的一个状态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够修好这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哈大城村二队由于管道漏水原因，在每天晚上5点到9点钟是定时供水的，工作人员会与听众取得联系，来了解一下具体停水的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这个6月份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的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6月份的残疾人补贴呢已经在这个6月25号前已经发放完毕了，建议我们的这位听众呢是与所属的社区取得联系，根据身份信息来查询具体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条反馈信息，是这个龙井市的听众朋友反映说，这个三中大墙西边两个小区中间这个位置，去年因为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改造哈，这个路面是已经填平了，但是这个沥青一直没有铺设，现在是积水严重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龙井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说，此路段已经是在这个维修计划内了，正在申请专项资金，到位后会尽快进行维修的。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昨天

0: 天有一位网友咨询没有龙井俱乐部的这个会员应该如何购买门票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边龙井足球俱乐部，工作人员答复说门票不是会员也可以在线上来进行购买，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延边足球俱乐部首页票务直接实名购票，如果不会操作也可以在比赛当天提前2到3个小时到现场购票，有工作人员帮忙操作线上购票，不受纸质票。这个是在昨天我们是有一位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听众咨询的关于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看病就医医院的一个问题。记者是咨询了州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现役军人看病就医可以和现役部队了解具体现役军人就医的医院，退役军人目前延边州内是没有指定医院的，延边州内是没有指定医院的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在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还看一下这个时间吧，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钟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网友朋友们在4点钟的时候有问题需要留言的话，也都是可以在这个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主持人会在节目当中给您提供帮助。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4: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1: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

0: 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1: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0: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请听第五集《黎明曙光》。
1: 1946年，安图629反革命叛乱彻底平定，连日的危机终于化解。省委紧急抽调精干力量进驻安图，补齐领导班子。县委书记方德兴望着历经战乱的城乡土地，抓住民心归附的绝佳时机，敲定了关键决策。地下状态的中共安图县委正式挂牌，公开执政，全县自上而下铺开建政安民各项工作。1946年7月15日，安图全县干部大会隆重召开，会场灯火明亮，各地抽调来的基层干部端正落座，目光热切而又庄重。方德兴坐在主席台上，腰背挺直，大声宣布新政落地。
2: 即日起，县委正式公开建制，同步设立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公安局、县保安大队等县直机关，划设万宝、永庆、两江、安图四大行政区，配齐各区区长、区委书记，各村的要逐一组建村公所，自上而下层级落地，全域布点，实现人民政权村村覆盖，不能留空。
1: 话音一落，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崭新的人民政权在安图的山川村寨快速落地生根，安图彻底告别常年隐蔽的地下斗争。转眼到了1947年7月，县域内的土匪尽数清剿，城乡回归安宁。方德兴接到调任指令启程离开，陈东平接任县委书记，薛和维就任县长，韩进才出任县委常委，全盘主管土改工作队。新班子上任第一件大事便是废除旧社会苛捐杂税，全速推进土地改革。大街小巷挤满了人，不少百姓踮着脚围在县委院墙的外侧，眉眼间满是期盼。陈东平望着街头欢腾的百姓，神色坚定。
3: 新政破除土地旧弊，把土地还给劳苦百姓。
1: 身旁的薛和维双臂环抱胸前，缓缓点头。
4: 清算豪强富余田产，依规确权分地，落实耕者有其田。
1: 一侧的韩进才攥紧拳头，面向闻讯赶来的村民。
5: 分地咱们要全程公开公允，让穷苦群众真正翻身立命。
1: 喜讯顺着田埂传遍各村，乡下处处人声欢腾。辛苦一生佝偻的老人抬手抹去眼角的泪水，声音哽咽。
6: 苦熬了大半辈子，总算能分到自家的田地喽。
1: 年轻的庄稼汉攥紧了拳头，精神振奋。
4: 有地在手，往后的日子总算有盼头了。
1: 土改工作队背着台杖，挎着算盘进村入户，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丈量土地的身影。一块块耕地确权到户，盘踞数代的封建土地制度轰然瓦解，安图百姓彻底告别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岁月，实现土地身份双重翻身，为后续肃奸筑牢了深厚的民心根基。明面上的土匪已经尽数剿灭，但是国民党特务、日伪残余仍然潜伏在乡间，造谣破坏，伺机颠覆新生政权。1947年7月。

0: 月，第三任公安局长杨金纯到岗履职，县委决定户籍摸排与宿监房客同步推进。公安局会议室里，杨金纯指尖叩击着桌面，目光扫过在座的干警，神色冷峻。
1: 现在明火土匪已经剿灭，但是还有些潜伏的汉奸特务伪装混迹在百姓当中，剿匪治标宿奸防特才是稳固新生政权的根本。
0: 治安股长何国良翻开手边的户籍草拟文稿，逐条梳理工作思路。
2: 安土这地方多民族混居，流动人口繁杂，我们要分片试点，逐户建档，规范迁入迁出生死登记，做到一户不漏。
0: 一本本户籍档案编织成守护县域安稳的防护网，公安干警全员下沉村组逐户登记，安土首部规范化户籍制度落地。夜色裹着薄雾笼罩着村镇，干警们沿街巡查，杨金纯一边走一边叮嘱着随行队员：
1: 户籍清则底数明，底数明则敌情现，详实的户籍台账是我们宿监防特的最坚实基础，我们要让那些潜伏的敌特无处藏身，无处落脚。
0: 何国良侧身跟上队伍，顺势补充部署：
2: 咱们要同步组建村级联防小队，邻里守望，线索速报，织密全民防奸大网。
0: 摸排中途，依靠群众检举，实地核查，公安查实韩仁会是国民党特务操控的反动外围组织，跨县域串联造谣，挑拨民族矛盾，是重点打击目标。屋内灯火通明，大家面色凝重，围站在长条办公桌四周。杨金纯眉头紧锁，手指轻点着桌上的线索卷宗。
1: 这个韩仁会私下发展成员，散布谣言，破坏我们的地方安定，必须借助本次速特行动连根铲除。
0: 何国良俯身翻看取证材料，语气坚决：
2: 这类反动组织依附敌特暗流生存，隐蔽性强，破坏力持久，一日不除便留一日隐患，目前群众线索清晰，组织骨干行踪已经被咱们全部锁定了。
0: 干警千龙九往前半步，手持整理完备的证据清单汇报：
3: 各族群众觉悟高涨，主动检举揭发，目前实证齐全，线索确凿，完全具备收网条件。
0: 杨金纯猛地一掌拍在桌面，案头纸笔微微震动。
1: 好，即刻实施统一抓捕行动，彻底捣毁反动组织，以案示警，肃清暗流。
4: 走。
0: 依托完善户籍台账与全民联防，公安精准收网，韩仁会骨干全部抓捕归案，依法处置。这场行动是户籍制度落地后的首场重大肃特大捷，扫清了县域潜藏反动暗流，为全民之前后方生产守住了安全底线。1947年深秋，东北战场战事焦灼，鏖战正酣，前线急需战勤人力、粮草物资与后勤保障。经过建政立制、土地改革、肃奸防特系列工作层层铺垫，安土社会安定，民心聚拢，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知前热潮席卷全县。陈东平、薛和维统筹全盘，县委副书记史东平主抓基层动员，杨金纯、何国良带领公安队伍镇守后方，政审民兵守护重点据点。县委动员大会上，陈东平站在台前，抬手示意全场安静。
5: 前线战士浴血奋战保家国，后方百姓守土尽责勇担当，当前之前是全线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全线上下统一调度，全员行动，要人出人，要粮出粮，全力保障前线战事所需。
0: 县委副书记史东平拿着各村摸排名册，细致地说明落地原则：
2: 我们要分片包村，逐屯动员。

0: 择优征招青壮年组建担架队、运输队，同时要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解决之前民工的后顾之忧，让乡亲们放心奔赴前线。
1: 薛和维指着物资统计表，简短地敲定了粮草筹措方案。
2: 全县统筹秋收粮食，布匹被服，干粮物资统一登记，集中收纳，规范转运，各村妇女老弱留守群众分工协作，赶制军械，筹备军需，全员助力之前保障。
1: 会议一散场，各个岗位立刻落地执行。
3: 我们公安系统全员坚守后方，强化县域的治安巡逻，重点守护好粮仓和物资转运点，严查残余的暗流，杜绝破坏捣乱，守住安稳后方，保障之前工作有序推进。
4: 我们要下沉各村屯巡查值守，维护秋收生产物资征集秩序，筑牢基层治安防线，为全民之前保驾护航。
1: 一纸动员令唤醒了百姓的家国情怀，号令一出，全县响应。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争相报名参军之前，各村战勤队伍火速组建完毕。
5: 报告，安图之前担架大队、运输大队全员集结完毕，装备物资全部配齐，随时待命，开拔前线。
6: 新政府给我们分田安家，让我们翻身做主。如今前线打仗为百姓，我们拼死也要护伤员、运物资。
7: 男人们奔赴前线救伤员、送物资，我们妇女留守在家里就多打粮食、多做军鞋，守好家园，全力支前。
1: 万众同心，众志成城。1947年9月，安图之前队伍整装开拔，奔赴吉林前线，连续鏖战58天，圆满完成伤员转运、物资输送任务。后方百姓紧抓秋收，踊跃捐粮，以全民之力构筑东北战场，稳固后方。1948年3月，吉林解放。9月，辽沈战役开打。11月，东北全境迎来解放。制造629叛乱的匪首毕淑文，长期潜伏作恶的唐玉，先后被抓捕归案，押送回安图，等候人民的审判。审讯室惨白的光铺满桌面，两名罪犯垂头坐在木凳之上，满屋肃穆压抑，空气仿佛凝固了。治安股长何国良更名为何光，站在审讯桌前，目光紧紧盯着毕淑文，字字铿锵。
4: 毕淑文，你身为原抗联干部，又受党信任，被委以保安大队长的重任，本该守护家国，保卫人民，可你却背弃革命，忘本叛变，勾结反动势力，悍然发动629武装叛乱，残害干部，屠戮战友，祸乱一方，罪行昭昭，铁证如山。
1: 毕淑文垂手沉默，再也没有半句辩驳。历经多轮核查，依托户籍台账与群众举证，二人全部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县委决定召开全民公审大会，公开宣判罪行。县委书记陈东平立于公审高台，正气凛然。
5: 如今东北全境解放，必须除恶务尽，严惩首恶，彻底扫清安图匪特祸根，告慰烈士英灵，安定一方民心。
1: 各族百姓从四面八方齐齐地聚集到公审现场，轮番控诉两名凶徒所犯下的罪孽。经过依法审理，毕淑文、唐玉罪大恶极，当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1948年末，两大匪特元凶伏法，安图遗留多年的反动隐患彻底根除，人民政权根基越发稳固，城乡百姓安稳度日。晨光洒满城乡，铺满街巷砖瓦，大街小巷焕然一新，店铺陆续开门挂牌，大街小巷处处充满着新生烟火气。1948年至1949年2年间，安图全面开启公开建党。

办建政工作，系统化推进建党建政，呈现基层组织体系全面成型，落地生根，全县发展党员200多名，新建基层党组织近30个，法院、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相继成立，建制完备，权责清晰，乡间互助组遍地开花，春耕秋收，热火朝天，翻身农民全力投入生产，城乡商贸逐步复苏，市场流通有序，民生日渐活跃，地方武装整编提制，县域防卫力量全面夯实，守护一方安稳。1949年5月，省委批复将延吉县明月沟划入安图辖区，县委县政府搬迁至明月沟，原明月沟车站更名安图站，县域人口突破50,000，区位优势越发凸显，成为东满根据地关键战略支点。数年浴火淬炼，安图彻底告别匪患乱象，政权稳固，民心汇聚，万象更新。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的时代强音响彻华夏大地，传遍白山黑水。

0: 红旗如海，欢声如潮，安图大地一片欢腾，各族群众齐聚广场，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载歌载舞庆祝新时代的到来。从1946年七名共产党人到安图接管政权，风雨跋涉，浴火重生，安图冲破黑暗，一步步走向晨曦初露，阳光普照，成为东北解放基层见证的鲜活缩影。长白山下旌旗舒展，松花江畔旭日东升，鲜红国旗浸染着烈士的鲜血，见证着安图山河重生。
1: 我们终于等到这光明的一天，
2: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安图的上空，这旗帜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3: 从今天起，安图是人民的安图。
0: 长夜中静，晨曦普照，这片土地的晨曦由共产党人的信仰点亮，这座县城的基业由先烈与各族群众用血肉筑牢，晨曦破晓，光耀长白，崭新的安图伴着新中国的朝阳奔赴全新的征程。历史永远铭记，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信仰奋斗的英雄，那些舍身奉献的革命先辈，那些守护希望的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照亮这片土地，用忠诚换来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广播剧《晨曦时刻》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友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友海、宋丹、沈和、王鹤红，感谢您的收听。
4: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5: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6: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7: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8: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

0: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3: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0: 苟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必取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4: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1: 七月一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30日，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风新貌。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党性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等特色活动，深度融合红色精神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不断厚植各族群众家国情怀，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这里是中共东满特委的诞生地，也是延边早期革命斗争的核心发源地。百年前，革命星火在这里点亮东满大地，如今这座红色美丽乡村已然成为集党史教育、红色研学、民族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文旅新地标。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大批党员干部、师生群众、戍边官兵和游客走进这里，踏寻红色足迹，感悟奋进初心，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赓续红色血脉。
0: 盛夏时节，太兴村红色氛围浓厚，研学热潮涌动。在村内标志性红色主题旗帜雕塑前，吉林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走进太兴村红色教育基地，古朴的革命旧址承载厚重记忆，逼真的场景复原还原革命瞬间，庄重的历史展陈馆陈列珍贵史料，鲜活的主题墙绘诉说奋斗过往，多元载体立体完整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跟随讲解员的细致讲解，大家详细了解了中共东满特委建党建军、延边各族群众团结抗日、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在实景教学中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刻感悟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助理员何任章。
4: 参观中共东满特委旧址，重温东满革命历史，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英勇斗争的峥嵘岁月，我们内心深受触动，也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中的一名党员，我们也将传承红色基因，始终扎根边疆、守护边疆，与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共进。
0: 作为延边红色文旅标杆阵地，太兴村深耕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历史底蕴，全力做好红色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工作。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乡村振兴专干李畅。
5: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实景党课、民族团结宣讲、青少年红色实践等各类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体验模式， 目前我们每年可承接各类红色教育、民族团结实践活动360余批次。

0: 年均接待研学观光党史学习群众2.8万人次，切实让红色阵地活起来，红色文化传下去，民族团结融起来。
1: 在延边博物馆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各族儿女浴血抗战专题展厅，吸引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参观。一件件斑驳老物件，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边疆建设者艰苦创业、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同心守边的奋斗历程。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2: 延边博物馆作为我州集红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教育基地，馆内呢设有延边各族儿女浴血抗战的专题展厅，珍藏了数百件革命文物与珍贵的影像史料，全方位多角度生动再现了百余年来延边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守边固疆、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的家国情怀。
1: 延边博物馆持续深耕红色阵地建设，2024年全新升级开放红色核心展厅，展出250余件革命文物，打造沉浸式观展空间。三年来，先后推出多场原创引进红色专题展览、常态化开展流动巡展与红色宣讲五进活动，线上线下打造标准化研学课程、节点特色思政活动。近三年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数百场。延边作为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富的红色遗迹、鲜活的革命史料，承载着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守边固疆的红色记忆。近年来，我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挖掘革命历史底蕴，盘活全域红色资源，整合抗战历史、戍边文化、民族团结等特色元素，系统推进红色教育基地提质改造、红色文旅项目迭代升级，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推动红色资源、民族文化、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沉寂的红色遗址活起来，厚重的红色文化活起来，以红色文化滋养边疆各族群众，凝聚起守边兴边、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全州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渠道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持续奋斗，把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边新篇章。7月1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大家表示，将牢记监管为民的初心使命，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的实干担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四级主任科员江南。
4: 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把讲话精神融入日常监管工作中。
3: 当天，延边广播电视台组织台班子、机关党员及所属各单位中层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全体人员认真观看，深刻感悟，接受思想淬炼和党性洗礼。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责任担当，讲好延边故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州消防救援局500多名救援人员也集中观看了大会直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百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这种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一直指引和激励着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奋勇前行。州消防救援局办公室主任王善勇。
5: 观看建党105周年庆祝活动，我内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今后我们将更续红色血脉，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工作中，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参

0: 边的特色发展体系，下一步将持续建强全国样本支部，聚力打造全国标杆院系。
1: 当天，延吉市、龙井市、敦化市等各界党员干部群众也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力量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6月30日，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持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的能力水平，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赋予检察机关针对破坏民族团结、损害国家与公共利益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定职权，为检察机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划定了明确的法治路径。州检察院联合州民委出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法治保障协作制度》，创新打造行政监管加检察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常态化协作平台，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全链条民族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为边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屏障。活动中，州民委相关负责人为全州两级检察机关进行法治铸魂守边疆同心聚力启新城专题法治宣讲，课程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与边疆治理需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时代意义、框架体系与核心要义，精准阐释检察机关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的法定职责、履职边界和工作重点。宣讲结束后，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测试，以考促学，以考促务，以考促行，全面提升全州检察人员运用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服务民族发展的履职素养。州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新参加系列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三是坚持正确把握四对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四是坚持依宪立法，做好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2: 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作为延吉地标性早市，承载着延吉人烟火记忆的老市场即将以全新面貌亮相。在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建筑外立面干净规整，整体建筑通透立体，走进内部整体空间宽敞明亮整洁。水上市场新建项目位于延吉河畔东侧申花街西侧，总投资约 1.2 亿元，主体为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一二层规划商铺摊位，第三层为书刊驿站。三层建筑巧妙融合朝鲜族传统屋檐与纹饰，简约大气中尽显民俗风韵。项目于2025年6月开工，现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吉林省城投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博：
4: 目前水上市场建设项目呢，已经全面进行收尾工作，目前工程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主大门外立面施工也全部完工。

0: 工，建筑主体初步验收顺利通过。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最后阶段的消防系统调试、景观灯光布设、周边环境整治等收尾工作，确保工程顺利交付。
1: 作为提升城市消费能级、优化民生服务供给的重点项目，水上市场项目建设同步对标现代化市场安全规范，在传承本土市井烟火特色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现代化商业配套与文旅功能，着力打造安全舒心的民生采购与旅游消费市集空间。建成后将形成集朝鲜族特色农产品展销、地道民俗美食体验、文艺休闲消费、文旅打卡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商旅空间，成为外地游客体验延边民俗文化的新窗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我去买菜啦，中午想吃什么？
6: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妈米饭。
7: 我跟儿子一样。
5: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6: 妈，那我一碗就够。
7: 我也一碗就够。
8: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9: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8: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9: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7: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10: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9: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1: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

0: 剧。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刘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违规操作立体车库导致他人车辆受损，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机械式立体车库因空间利用率高，能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但其使用过程中呢，也暗藏着不少安全隐患。近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机械式立体车库使用不当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我们来关注案件的详情。在2025年的5月19号，张某自行前往某地下立体车库取车，通过控制面板让车辆通过载车板运输到地下车库的地面。在张某和同行人员上车但右后车门没有关闭的短暂间隙，同在这一车库停车的李某操作了同一套控制面板，致使张某的车辆重新上升，右后车门遭机械车位的金属支架挤压受损，产生维修费用20000多元。张某认为李某没有按立体车库操作规程取车，存在过错，某物业公司也没有履行设备监管以及安全保障义务，于是呢，诉讼到法院，要求李某和某物业公司共同赔偿其车辆维修费用20000多元。某物业公司辩解说，张某车辆受损是因为李某在张某没有取完车的情况下，强行启动机械车位升降按钮导致的。他们已经在机械车位操作台的显著位置张贴了联系电话和操作规程，并配备保安人员在立体车库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已经尽到管理和提示义务。张某要求某物业公司担责，于法无据。作为管理者，他们和张某、李某都签订了地下机械车位租赁协议，约定车位仅供停泊车辆使用，所停泊的车辆如有任何损失或被人为破坏，物业公司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那刘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那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
0: 嗯，
1: 林某在操作机械车位设备前未阅读操作指引，未接受过培训，且未首次操作，在能预见到张某正在取车的情况下，疏于观察，违规启用设备，造成机械车位的金属支架挤压张某的车门，致车辆受到损害，其主观过错较大，应承担主要的责任。某物业公司呢，随规定未经培训人员严禁操作机械式停车设备，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车位使用者进行了必要的设备操作培训，也未安排专业人员现场指导等有效管理措施，而是放任车主自行操作，安全管理存在严重的漏洞，未尽到合理的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与管理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张某开锁车灯亮起至其李某操作控制面板期间仅为十秒钟，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张某与同乘人员未来得及关闭右后门尚在合理范围内，后期为避免造成人身损害，在载车板上升途中未再关闭车门，张某不存在过错。综合以上情况，法院酌情认定李某承担60%的责任，某物业公司承担40%的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经是生效了。
0: 刘律师呢，刚刚已经讲解到法院确实呢认定啊是李某啊这个违规操作要承担呢60%的责任，同时呢某物业公司啊也要承担一个40%的连带责任。我们讲啊，机械车位它在操作上呢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风险性的，发生危险的频率以及呢致害的可能性都有别于啊传统的停车位，操作者呢在使用过程中应该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严格遵守啊操作规程，充分观察环境，必要的时候啊一定要寻求车库管理方的帮助，避免呢因过于自信啊而过失啊造成损害后果。机械车位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作为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应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仅要在存在安全隐患时设置警示标志，更应该通过有效的培训指导和技术手段确保设备安全使用，不能仅凭一纸免责协议规避其应尽的管理责任。双方呢要共同保持谨慎，方能有效地维护好停车安全和秩序，防范呢类似的安全风险。所以呢通过这起案例啊，我们也看到物业方只是呢张贴了这个操作的规程，但是呢没有人员啊在现场进行看护，所以呢他也是最终法院判定要承担相应连带责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吧，刘律师？
1: 对。
0: 嗯，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

0: 助项目的案例。哪种情形下抚养费可以判决一次性支付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钱小妮出生于2014年，是钱某的非婚生女儿。自2016年起，钱小妮的母亲梁某和钱某分居，钱某再没有过问钱小妮的情况，也没有支付抚养费。多年来，梁某独自抚养钱小妮，并支付其教育、生活等必须费用。现在梁某的经济状况困难，无力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孩子的基本生活已经难以为继。钱小妮和梁某呢多次向钱某追索抚养费用，但钱某呢一直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甚至呢拉黑了梁某的手机号码。到了2022年起，钱某的健康状况呢每况愈下，其财产有可能随时出现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孩子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2023年，作为钱小妮的法定代理人，梁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钱某一次性的向孩子钱小妮支付自2016年起到年满18周岁为止的抚养费用。那刘律师，您看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那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关于抚养费的金额，应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确定的。据钱小妮自述的生活状况，同时考虑钱小妮将来在广东生活的可能，参照此前钱某委托其弟弟于2018年至2022年向梁某转账的5次金额，酌定每月抚养费标准为3000元，对钱小妮主张的抚养费过高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当一次性支付抚养费，需要考虑钱某的负担能力以及一次性支付是否确有必要。首先，钱小妮提交的证据已证明钱某名下持有多处房产，具有一次性支付的给付的能力。其次，考虑钱某此前拖欠支付抚养费的情形，且钱某目前患病，已无独立的运动行动能力进行定期给付抚养费。若钱某的家人不主动代钱某支付抚养费，将导致钱小妮申请执行时程序复杂，不利于钱小妮的健康成长，故法院对钱小妮要求一次性支付抚养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判决已经是生效了。
0: 是的。那刘律师呢，刚刚已经讲到，确实呢法院是支持了这个梁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孩子母亲要求这个孩子的父亲呢要一次性的支付这个孩子到18周岁为止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生活费用。那本案呢是对非婚生子女抚养费一次性给付条件的一个界定，从支付能力和必要性双向维度做出了裁判。一方面通过审查钱某名下财产，确认其是否具备一次性支付的经济基础。那另一方面呢，结合钱某因病这个也就是孩子的母亲因病丧失这个独立能力的这个行为后续呢定期支付可能存在执行障碍等等现实的困难法院呢认定一次性的支付确实是有必要的。另外呢，抚养费支付方式的选择呢，本质上是应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所以呢，本案也突破了传统的定期支付的惯性思维，针对呢钱某因患病可能导致抚养费履行风险，采取了一次性给付的方式，从而呢消除了执行程序的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一裁判思路呢，也体现了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前瞻性，也凸显了司法实践当中对未成年人权益动态保障的一个价值导向。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看到和以往案例相比呢，确实法院是支持了这个一次性的支付。那刘律师，如果这个一方的父母确实生活保障方面呢确实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那法院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什么分期来支付的方式，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形都会支持这样一次性的支付，是吧？
1: 对对对，特殊的情况特殊处理，这个判决非常有利于未成年的权益。
0: 对的，其实呢法院的判决最终还是维护未成年人这个身心健康成长以这个角度为出发点的。

0: 初心未改。
1: 105年风华正茂，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1: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再来接着关注下面的案例，在第三人实际履行合同情形下，如何认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呢？2021年9月，被告赵某和原告葛某相识后，双方商定由被告赵某赊购原告葛某的板材，赵某呢用购买板材为某公司加工包装箱，初期呢都是由被告赵某向原告葛某支付货款，后来呢仍然由赵某通过微信向葛某发送所需的板材的规格包括数量，并由双方商定好单价，板材呢是由赵某来签收，但赵某呢将发货单拍照给了某公司后，货款呢是由某公司直接转给了葛某。到了2022年3月和5月之间呢，被告赵某购买原告板材，后来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30000元，原告同意被告赵某扣留部分提成后，双方呢认可上欠货款28730元。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于是呢诉讼到了法院。庭审当中呢，赵某辩解说，案涉板材并非是他购买，是某公司购买，赵某呢仅是按照某公司的要求对板材进行加工，加工成包装箱后再按照某公司的指示发给另一家公司。那刘律师，你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由第三人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下，到底如何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呢？那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3: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56条第二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于原告葛某与被告赵某之间作为第三人某公司，并无与原告订立买卖合同的合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在缔约双方之间产生效力。作为第三人的某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判令其承担偿付货款责任缺乏直接的合同依据。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与第三人约定，或者是债务人与第三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合同。第三人履行义务的实质在于代债务人履行合同的义务。民法典第523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当中，案涉板材买卖系原被告洽谈商定好规格、数量、单价，原告发货后由被告验收，早期由被告直接支付货款，故案涉板材买卖的买方系被告赵某，某公司后受被告赵某指示直接向原告付款，这属于原被告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代为履行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双方仍为原告葛某与被告赵某。作为第三人的某公司并未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或者是加入债务人的对债权人债务的意思表示，其身份地位属于履行辅助人，系代债务人赵某履行偿付货款义务，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应归于债务人赵某。据此判决被告赵某偿付原告葛某货款28730元。
2: 那通过刘律师的讲解呢，我们也最终了解到

0: 确实呢，法院是判决啊，被告由赵某来偿付这个原告葛某的货款。我们再来按照刘律师刚刚讲的，再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合同关系，它是呢存在于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呢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并不涉及到第三人。称之为呢合同的相对性，那也就涉及和本案呢就指的第三人就指的是某公司。那在复杂的市场交易活动当中，常出现第三人实际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情形，在合同的理论分类中呢，可归为涉他合同，即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又称呢第三人负担的合同，是指呢合同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合同，是涉他合同的一种类型。那从法律的效果上来看呢，即只是对合同履行主体的约定，但是不对第三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第三人是否履行是第三人的自由，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呢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呢不承担违约责任，而应当呢是由债务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呢，在出现由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情形下，需要结合呢具体案情来准确的界定第三人行为的性质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来精准的认定合同当事人。对于第三人行为是否符合债权转让、债务承担、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等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要进行仔细的辨析，从而呢准确认定各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那通过这起案例刘律师，我们其实也提示大家，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再明确一些再仔细一些，也许呢会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
1: 确实。
0: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刘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 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盛主任将于7月3号至4号这两天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地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

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 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

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呐，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可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

没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

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济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2765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济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济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济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儿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5、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济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儿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

0: 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7月3号至4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济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0。咱们济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

0: 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两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

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子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
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
因为这个血脉它是

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他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热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0: 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吗？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

0: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2: 你好，你好，嗯。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2: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验收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2: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2: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房一盆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2: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2: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2: 好好好啊，
3: 嗯，
2: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2: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2: 啊，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2: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2: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对对对，
2: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2: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2: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2: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哈，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是是
2: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

0: 就打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0: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1: 啊，
0: 产后血糖达到14、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0: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1: 嗯。
0: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0: 什么都不吸收。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0: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0: 啊、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0: 啊，
1: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0: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1: 嗯，
0: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0: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啊，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三代延寿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退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到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1: 啊、
0: 嗯。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着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又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 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0: 是，
1: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1: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3: 在江西赣州，早稻已进入收割期。全南县郑和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饱满的稻穗被整齐吞入机仓，稻谷经过脱粒、分离、清选后，转运到运输车上。
4: 今年哈，我们的水稻产量要比往年好，大概呢，像我们刚刚出产的呀，是谷子哈，大概一亩有1300左右。
3: 今年赣州市的早稻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收割工作预计7月底全部完成，同时晚稻育秧也基本结束，栽插工作将无缝衔接。在甘肃庆阳。

0: 市190万亩冬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县区抢抓晴好天气，已收获冬小麦144.11万亩，其中机收面积达143.6万亩，机械化作业为夏粮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现在我们全程采用的是机械化种植到收割，效率特别高。我们这1200亩小麦收的话，预计用3到4天完成收割。
0: 目前庆阳全市冬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5%，冬小麦机收作业预计将于7月7号左右结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2: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
4: 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5: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2: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
4: 美沙克强度目前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2: 上午11点，美沙克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2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4: 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6时30分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那海南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呢，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琼州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
2: 美沙克今明两天还可能给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
4: 当地的应对准备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湛江一个渔港码头发回的报道。

0: 整个湛江市区的天气可以说是时阴时晴，那早上还下了一小会的雨。那现在我在湛江市区的一个渔港码头，那这里停靠了70多艘的渔船，那当地的这个海警部门啊，执法员正在对这个渔船进行拉网式的排查。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湛江市在册的免修渔船753艘也已经是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修渔渔船25000多艘啊是在港。那海上的鱼排作业人员、海洋牧场的从业人员以及风电运煤船等等的人也已经是撤离上岸。那湛江当地的滨海旅游项目也在昨天午后也是陆续的停止运营。那我们稍早之前也是来到了湛江的海滨码头，那这里是当地来往海岛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公共交通枢纽，那目前也已经是处于停运的状态。那湛江在1号下午4点就启动了防风的四级应急响应，当地的防御措施也会随着台风的逼近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
2: 受其影响的海南、广西、广东已经做好防风防汛的准备。
3: 据了解，美沙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今天至明天夜间，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复运时间将是天气情况而定。此外，今天海南万宁、三亚、琼海、陵水4个县市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陆续停课，各类集体活动也暂停，复课时间另行通知。随着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琼粤两地的水路、铁路交通出行陆续调整运行方案。琼州海峡客滚船是连接广东与海南的重要水上通道，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凌晨2点起停运，预计将持续1-2天。昨天夜间，记者在广东徐闻港看到不少旅客抓紧最后时间过海。
4: 我所在的位置是湛江市徐闻县的徐闻港附近，可以看到啊，部分通道还处于开放的状态啊，不时的有一些摩托车和一些小汽车啊从这个通道进去。
3: 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也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据广西气象台消息，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后将进入北部湾，预计明晚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今天早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6号，广西有强风雨天气，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1: 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
2: 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昨天到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石家庄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2: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要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
1: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的青海湖湖面开阔，飞鸟翱翔。眼下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洄游高峰季。
2: 这场跨越上百公里的生命远征，既是高原生态的标志性景观，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3: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它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

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孵粪潜水器、机器狗、机

0: 不舒，避免呢胃肠道的刺激造成呢消化道不适的症状。第二呢，规律的作息时间，作息规律呢使得呀肝胆呢调节有度，人卧呢则血归于肝，保护肝胆呢最终做到的就是啊要保障优质而充分的睡眠。子午流入学认为呢，人身之气周流出入皆有定时啊，所以呢养生应顺应其规律，最晚的睡眠时间呢不要晚于子初，也就是23点，这样呢就能够啊尽可能的保证胆经和肝经气血的旺盛期进入呢睡眠，使得呢肝胆能够啊得到充分休息与补充。第三呢就是啊健康的心态，怒伤肝惊伤胆，肝呢喜疏恶瘀，尤其啊是秋冬季天气呢比较啊干燥，很多人呢容易发生情绪不稳定的现象，所以呢保持啊一颗平常心能使得啊肝气的舒展，胆汁呢顺降。第四呢，适当的锻炼身体，适当开展适合时令的户外活动，你像散步啊打球打太极拳等等，既能呢使人体气血通畅，吐故纳新，强心健体，既可以呢促进呢胃肠道的蠕动，又可以呢益情养肝，达到呢护肝保健的目的。最后呢，如果呀已经有明确胆石症的患者，重要的呢是定期的检查复查，平时呢可以呀中药辨证调理，如果症状呢反复或者病情的变化，有手术指征的手术呢治疗。在《素问·铃兰秘典论》当中就说，胆者中正之官呐，决断出焉。在《素问·六解藏香论》当中就说，犯十一脏取决于胆，所以呢胆石症呢非全为恶症，但影响呢非小，全身脏腑接受其影响，胆石症呢应注重预防，而胆石症患者早发现重复查早治疗，切勿呢养食为患呐。如果呢你正在啊承受呢胆结石胆囊炎的困扰，大家呢可以啊到咱们医馆来找刘家虎刘主任当面呢来问诊开方拿药。那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跟大家就先讲到这里，剩下时间呢咱们还是啊交给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
2: 嗯，
3: 我
2: 啊，
3: 我那个常听你的讲座
2: 啊，
3: 听完之后吧，我觉得对我这个对号入座，我觉得我有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胆结石。
2: 嗯，
3: 完我就到你那个中医馆去了。
2: 啊，
3: 去了你去了之后呢，你们那个医务人员让我挂刘家福教授的那个
2: 啊刘大夫的号。
3: 刘大夫啊，完了我上一周就吃了一周药了。
2: 啊，
3: 吃了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脏啊，我原来心脏是发闷，
2: 啊，
3: 上不来气儿，
2: 嗯，
3: 就很可闷可闷的。
2: 嗯，
3: 那我吃三天之后我就改善了，我觉得我
2: 啊感觉胸不那么闷了。
3: 哦，不那么闷了，对，有改善。
2: 啊，
3: 我还有一个手脚，哎，一到晚上可热可热的了。
2: 嗯，
3: 这个也改善了。
2: 嗯，这药效多快？三天是不是就看到效果了？
3: 三天，我今天又去酒第二副药了。
2: 啊，
3: 第二周的药啊，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个喜讯。
2: 嗯，这吃药见效果的精神头也特别好了，是不是？
3: 哦，是。
2: 嗯，是不是人有病啊？
3: 对，
2: 嗯，对。那咱们刘家福刘大夫啊，可以说治疗各种心脏病啊，可以说效果非常明显。哎，
3: 你
2: 这三天有这两三天就看着效果。
3: 哦，
2: 那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还是高，但是我控制的那个啊降压药。
2: 啊，别着急，咱刘大夫他给你配的方里边，给你降血压都是有的，是不是？
3: 是。
2: 说降血压它不是那么快，是不是？它不像西药，是吧？你吃上两小时就看效果。
3: 对。
2: 嗯，咱们中药啊，你别看它慢，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慢呢？有的病症太重了，是不是？你要病严重的话，你就吃什么药它都慢。嗯，还有啥？有的病啊年头太多了，还有人呢、一体多病，各种病。哎， 所以说效果呢，它就

0: 比较慢。
1: 对。
0: 嗯。
1: 我挺有信心的，我得真的。
0: 对，所以啥呢？别着急，是不是？
1: 对。
0: 咱治病一定要有信心，盯住大夫，哎。
1: 对对对。
0: 哎，你今天在刘大夫那看的挺好，是不是？一定盯着，有什么问题呢？哎，及时啊，跟咱刘大夫还有他的医嘱去沟通去。
1: 嗯嗯嗯嗯。
0: 嗯
1: 嗯。
0: 完，饮食上啊，该注意啥注意啥，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生冷的啊，同意我是。
0: 这咱刘大夫都跟你说了吧？
1: 是是是，说了。
0: 哎，那既然跟你说了哈，一定得照着去做的。咱人体怎么得病呢？就是吃喝拉撒睡，可以说没处理好。
1: 对，
0: 嗯，才会得病。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1: 我62岁。
0: 啊，年龄不大，是不是？那现在60来岁，还正好时候，也退休了，没啥事儿，是不是？
1: 退休了，没事了啊。
0: 对，你可是没啥事儿，可以说身体要有病的话，那就完了。
1: 是啊。
0: 哎，那天天难受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嗯，所以说有病呢，年龄可以说不大，赶快治，是吧？治好了，这可以说感觉这日子一天过才有滋有味儿。
1: 可是我这人愿意旅游去，
0: 啊，那不更好了吗？
1: 现在热嘛，就调理吃点中药，
0: 嗯，
1: 调理调理，秋天以后凉快了，还得接着走。
0: 嗯，先把身体调理好了，好好去溜达溜达，是不是
1: 啊？
0: 你这身体好溜达，跟有病去溜达，我跟你说，那完全是两种心态的。
1: 是啊，
0: 嗯，那绝对不一样。
1: 心情不好，嗯，对。
0: 嗯，行，好的，完了药接着吃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好的。
0: 好的，哎，再见，
1: 再见，嗯。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同仁呢？
0: 哎，你好，哎。
3: 哎，你好，我呀是今年63岁，毛岁，我。2016年呐，突然间血压高，高到呢就到医院就看了，看完之后呢做的脑 CT， 就是加强的脑 CT， 关之后呢他也说没有什么，我们就回来了。从那一刻开始吧哈，就是呼啊呼的，抓不住的呢，这是一方面。完事呢我又8月份我住院了，你全排查了，完之后说你这血压高，后来哈完我就又做了颈椎，颈椎又做了，那个前面我不讲了，他只能这么说的。3到7节吧，是偏盘突出，合并椎管呢轻度狭窄，然后第二意见就是说，颈椎呢退行变化，再就是说哈，颈椎翻面当中呢，这脖子啊发就闷了，这时候血压就上来。完了，我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呢？哈，血压上来吧，之前脖子发紧了，心脏呢就突突突突突像突出似的，就跳一会儿，完稳定稳定，完特别晚上睡觉当中呢。往左倒睡觉可以，怎么事都行。我往中午往右侧倒着吧哈，我反个点出去吧，我给左侧呢有点反应。往血压呢上来当中呢哈，脑子不准就发胀了。往血压不上来呢，我脑子里还有什么现象存在呢？作怪，要嗖一下呢，扑动一声，还有跳两下。它地方哈，它虽然不固定，但是这地方出现之后呢，心里特别反感。
0: 同
3: 仁，你看这个我的情况怎么办呢？
0: 啊，你现在高压多少？
3: 我高压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到140我就迷糊，我就知道了。到150、160，那就我那是更迷糊了，我这种情况。但是我血压要是说，我晚上呢发病的时候多，就是说我晚上有时候哈、啊，我都现在我都吃药了。一般情况下我早晨吃药就很正常。现在呢我害怕我犯病哈，到晚上7来钟，高不高我把药吃进去，这就有保险杠似的。到90多号之后吧哈，一难受前心一嘚一紧，脚上来了，脚上来他不吃药了吗？完第2号，可能在150到160，完了一点点他下去了。
0: 嗯
3: 嗯，
0: 好的，你这种情况啊，你知道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呀、出的我们家家传的降血压小方，你知道这小方不？
3: 我不知道，我今天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呀，不知道。
0: 啊，好，你跟前有纸和笔没？
3: 有，我在这。
0: 有哈，你记一下啊，准备好没？
3: 准备好了，
0: 好，鬼针草。
3: 啊，鬼针草。
0: 20克。
3: 20克。
0: 我一般用量都用15克，你这种情况得用到20克了。
3: 嗯。
0: 哎，第二个药罗布麻，6克。菊花，咱买的菊花是一朵一朵的。
3: 白菊花还是一般的菊花？
0: 白菊花就可以了。
3: 白菊花。
0: 白菊花5朵。
3: 5朵哈。
0: 哎，5朵。哎，你这个、我这个啊是家传的一个降血压基础方，我再给你加一味药。
3: 嗯，

0: 你不是椎间管狭窄和膨出吗？
1: 嗯，对，
0: 是不是
1: 突出，突出，间盘突出。
0: 啊，对，我再给你加一味药啊，你记下了，苍耳酯。
1: 苍耳酯。
0: 哎，苍老那个苍。
1: 嗯、
0: 草字头虾底下仓库的仓，仓耳指、
1: 嗯、
0: 耳朵的耳，
1: 嗯，仓耳指，
0: 哎，五颗，
1: 五颗，
0: 哎，好，你这一共四味药啊，
1: 嗯，
0: 这四味药怎么用呢？你放在暖壶当中，你自己专用一个暖壶啊，
1: 嗯，
0: 完了你把那个水烧开之后，
1: 嗯、
0: 你把水倒进去，搁里边焖，
1: 焖多少时间？
0: 哎、焖15分钟以后，你就可以倒出来喝了。你这一天喝水就喝它，
1: 嗯。
0: 就可以
1: 了。就葛根草吧，芦苇嘛，还有白菊花，还有那个苍耳子，他们四种药吧哈，放在暖壶里用，大概用那个开水添之后呢，就当那个茶叶喝，是这意思不？
0: 对，哎，这是一副药啊，这一副药喝一天的，第二天就倒掉，换掉换新的。
1: 啊，这一颗数是一天的量哈、
0: 哦。对，这是一天的量，你要喝30天，那就每味药乘以30。
1: 啊。
0: 你到药到医馆去抓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完了，我再教你一招。你的颈椎不有问题吗？
1: 嗯。
0: 你上网上查一下吧。你会上网不？
1: 我不会上网啊。
0: 让你孩子给你上网查一下吧。
1: 嗯。
0: 你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手捧莲花。
1: 啊，手捧莲花。
0: 哎，手捧莲花专门治疗各种颈椎病的。
1: 啊，手捧莲花。
0: 对，手捧莲花，
1: 嗯、
0: 一天你做多少？一天做50个啊。
1: 就50下呗，是不是？
0: 对，你没啥事搁那坐了，你就能在家里在哪都能做这个手捧莲花这个动作啊，一定按照这个标准动作去做啊。
1: 嗯嗯。
0: 哎，做完之后你颈椎和肩膀就可舒服了。
1: 啊，就是用这些治疗方法呗，是不是？
0: 对，一天最少做50个啊，完再喝着啊，咱们这个降血压小方。
1: 嗯，彭主任啊，那你说我降压药呢？我降压药，我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吧哈，脸红像喝小酒似的。你看我哪个降压药对我来说，就是好使呢。
0: 你吃这个硝苯地平这西药类的，你不管吃哪种药，它都会对你的身体、大脑还有说肝肾造成刺激和影响的。那你喝我这个药之后，3天以后，你家有血压计没？
1: 有。
0: 有血压计，你天天测你的血压。你现在硝苯地平一天吃几片？
1: 一天吃半片。我早上他妈吃一，我搁地上开的哈，那个药吧是多贝沙坦，那是0.15的颗，人家吃一片就完事儿了。现在有时候翻面我有点害怕了，我大夫说的、
0: 啊、那你这回这么事，如果说你一天吃一片的话，那你这回呢、
1: 嗯、
0: 你喝我的药之后喝3天以后就变成2天吃一片。
1: 啊，2天吃一片，
0: 然后、哦、啊，喝10天以后就变成3天吃一片。
1: 啊，3天吃一片。那
0: 喝一个月以后，你看你血压平稳之后，你这个西药就可以彻夜不吃了。
1: 那我就经常就以这4种药呗当茶饮喝呗，是这意思？
0: 对对，当茶饮啊，天天喝水就喝它。走到哪块装满保温杯带吧，喝醉喝它。
1: 啊，它没有什么那个数量所限制，能喝多少是多少，是不是？
0: 对对，啊、尽量多喝点就是就行了啊。
1: 嗯。
0: 啊，都听明白没？
1: 嗯，行，我就听懂了，
0: 知道。哎、晚上吃饭别吃太饱，吃7分饱啊。
1: 嗯，行。
0: 晚上少喝水，喝水尽量上午多喝。你喝水，下午喝水或晚上吃饭喝汤喝粥啥的，你的身体水分太多，对心脏负担太重了。它也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啊！
1: 啊，这也是一方面哈、哦。
0: 对，这饮食非常重要啊。
1: 嗯，行。
0: 好的，再见了啊。
1: 那他们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患的是皮肤瘙痒症。尤其是吧，最近吧，阴囊湿疹呐，
3: 啊，
4: 哎呀，痒的相当厉害，
3: 啊，哎呀，这个病可遭罪呀！
4: 那我跟你说，哎呀，就那功夫劲儿，就是怎么说呢？我这高语言都表达不了，恨不得高刀给拉去才好。哎呀，
3: 哎呀，那可不行啊！
4: 我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能得啊，4-5年了。
3: 啊、哦，哎呀，这么长，
4: 因为我用这么大岁数，一个皮肤瘙痒症，
3: 嗯，
4: 使这个偏方，使那个偏方，都用过圣药膏。越整越大，越整越大，到今天那个就更重了。儿子跟我说，孩子跟我说你这么整也不行，还是到医院吧。
3: 嗯，
4: 因为到医院，到了好几个医院看，都是西医，结果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3: 啊、哦，一点效果都没有。
4: 而且越整越大劲儿啊。
3: 嗯。
4: 后来我一寻思，我原来在然后看过病。
3: 嗯。
4: 我说一看病还是不错的，我研究这样啥，我这个病好像用不着那么干啥吧。
3: 嗯。
4: 后来我说，实在不行，我跟我家。

0: 老伴儿说，我说孩子照常去吧。
1: 嗯，
0: 我上回看病是找的刘家府大夫。
1: 嗯，
0: 完这回去我又找的他。
1: 啊，
0: 结果是我就吃了一副中药，
1: 嗯，
0: 就见效了。现在就是已经、
1: 啊、
0: 基本上可以控制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给我乐的简直是心里开着花一样。这家
1: 伙，走神开花。
0: 第二趟去啊，我跟刘大夫说，刘大夫他也笑了。哎呀，我真感谢刘大夫。哎呀、
1: 嗯，
0: 哎呀，这家伙，另外我每天吧，我就愿意听你广播。
1: 嗯，
0: 我愿意听你那个。哎呀，这家伙现在我说，我估计啊，我没跟刘大夫说，我估计他吃两个药，估计能差不多少。哎呀，这他们都这么说。他说你这个病啊，是死不了人，但是这玩意儿缠人呢，闹心。哎呀，也那痒的那个劲儿，闹心简直受不了，他简直就，哎呀，这家伙。
1: 哎，你刚才不讲话，后面拿刀嘎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让跟刀子嘎一下，舒服。
1: 哎，
0: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这家伙。我今天去他看病，我跟那刘家虎大夫说，我说你赶上神医了这，我说，
1: 嗯、
0: 说这实话说是治病大夫治病不治选，一治选就丢脸。这个全人的病也不太好整，这玩意儿因为是个皮肤病吧，这个牵扯的事儿病太多，根儿不太好找。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有我这一些不太懂的，都听人说的。我说你这一副药开了7天药，我就见效了，这家给我乐的简直开上了一样。
1: 哎呀，高兴坏了哈！
0: 哎，真高兴坏了！真是你们这个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因为你的药啊，确实也真是好，吃的这药是吧？拿着这么好的药，这家伙，
1: 真挺好。哎，这个病啊，你看老了老了，你这病吧，你说你挠吧还不得劲儿，你说你不挠它真刺呢，它也真遭罪呀、
0: 啊。哎呀，真那怎么挺不住啊呢？挺不住那、啊、呀、
1: 对，
0: 那个我不说那药膏抹的，我跟你说到啥程度？
1: 嗯，
0: 我那抹的吧，就是皮肤都硬了。
1: 嗯
0: 啊，要管药膏就抹呀，那就好几十桶的抹了，因为这好几年了。
1: 嗯，
0: 就那么往上抹。哎，就通过这个完了那个我这个开完药以后，刘大夫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药吧，你别在这儿熬，你回家熬，熬完以后吧。你用那个药渣吧，再洗了它以后，你再用它洗，哎，这一洗洗过一周以后，它不硬了，那个瘙痒、那个硬的地儿都没了。哎呦，我说这，哎呀，太感谢了。
1: 嗯，这多好啊！这4-5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岁儿啊，到医院这是那是钱没少花，岁儿可以说遭老了，是不是？
0: 哎呀，我到那个就那医院哪个医院咱就不说了啊。
1: 嗯。
0: 我去以后还挂着专家号，花了500、600、800的花，跑了好几个医院，结果是到家以后，有的医院拿了药。又洗又吃的，不但没见好，还加重了，肿了那会儿都。这家伙，你说这玩意儿，咱也可能是不对症，咱不能说人大夫不行，不对症吧，可能是呗。
1: 嗯，对。
0: 这个刘家府大夫是赶上神医了，一样的，这个调整的，还有这个就妙手啊，这个医术高明，咱还得这么说，对不对？
1: 嗯，反正中医和中医完全不一样哈啊。
0: 嗯。
1: 挺好啊，这回啊，就是不遭罪了，啊，
0: 对
1: 啊，现在都一点也不刺挠了，也不瘙痒了，
0: 轻多了，简直能轻多了
1: 啊，能挺住了哈，
0: 哎，稍微刺挠点，挠一点，就是那个程度轻多了，以前那挠那简直就没完，你就来，你来吧，你就挠破了，那是高刀嘎，现在才舒服呢，
1: 这是逼急眼了，你说说。
0: 我跟你说，我这个讲话水平还低一点，我就都咱说都大实话，都是。
1: 对，实话，老百姓都说实话，是不是？有病难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谁能给我治好病，谁就有水平，就这么简单。
0: 对对对，你那个讲座吧，你讲话也比较实，也特别实在，都贴老百姓的心呢。
1: 哎、
0: 所以说，我还挺开心，我就想到你医院看病啊，给你打电话，结果说不行，还打不过去。我看病了一问。啊，我这明白怎么回事了。
1: 啊，
0: 完了那个，我这去跟那刘大夫把这个病情一说，说哎呀，借这个机会跟彭老师在电台、说一说。我说咱实话说，有啥说啥的，对不对？咱也
1: 对
0: 咱也对不对？确实咱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我现在听你啊，报告这好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是不是、啊？咱都是男人的，是不是、啊？这病啊，真闹心的，你知道不？
0: 哎、
1: 吃不好，睡不好的啊，啥心情都没有了，真遭罪呀！
0: 真
1: 不是一般的难受啊！
0: 对，
1: 所以说有的人得这个病啊，知道不？年头多之后，这人咋呢？都变成抑郁症了，知道不？哎呀，
0: 哦，
1: 你看老百姓讲，精神不好，他不是精神，让病给磨的，这都是，
0: 就是，哎呀，这病。
1: 不是天天难受，
0: 这玩意儿比他妈死太难受，这玩意儿。
1: 这病嘛，但是要命嘛，他不要命，关键是遭罪，他活遭罪。
0: 对，遭罪，活遭罪，这是活遭罪。
1: 行，这回你看咱刘大夫就解决了这个病啊，其实什么引起来？他就是肝胆湿热啊。
0: 啊，肝胆湿热，
1: 哎，对，这个病你到西医那块儿，我告诉你没个看，因为西医他没有这概念。

0: 跟他说肝胆湿热，他也不懂，他不明白什么叫肝胆湿热、
1: 嗯。
0: 所以你到医院去检查还检查不出来，因为湿和热在西医那块那仪器他查不出来，
1: 你他又对又化验血又整啥的，也没整出什么毛病来。
0: 嗯，那湿气他根本化验不出来，那个热气他也化验不出来。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抹药膏，抹药膏多少激素？我告诉你，越抹吧，告诉你把皮肤抹来抹去，抹成硬皮症了，那就不好治。
1: 哎呀，一个硬盖像一个硬盖似的。
0: 哎，对，你看见没？哎，你这还行啊，这比较幸运，治得早。你要是年头再多，你要是总用的激素完，这会抹成完全的硬皮症，我告诉你，谁都没招，就中医都没办法了。
1: 啊，中医都没招了。
0: 哎，要抹出那、哎、那真正的硬皮症，你知道吗？那谁都没招。跟哪
1: 个
0: 话？
1: 我上你们那个去看病去，还对，时间赶的还是对。
0: 哎，对，哎。真正这个病要是恶化了，你知道不？总抹那激素，到那时候我跟你说，那这可就难治了。因为这不幸当中万幸。
1: 嗯
0: 嗯，人
1: 我再次感谢，
0: 嗯，
1: 感谢刘大夫，也感谢滕老师、
0: 嗯、
1: 啊。
0: 太客气了，师傅啊。
1: 嗯，
0: 挺好。老师，你这个病啊，别着凉啊，蒜不能吃啊。
1: 蒜不能吃。
0: 哎，蒜它产生湿热 啊,
1: 啊。啊，明白了。
0: 哎。没事，你这有啥事儿啊？你就跟那个刘大夫咨询啊。刘大夫人特别好，哎、
1: 嗯，
0: 不但医术好，这人和蔼可亲，啥时候都没有。
1: 对，和蔼可亲，对，嗯。感谢刘大夫，
0: 嗯、
1: 感谢滕老师，
0: 啊、
1: 嗯、
0: 啊。哎呀，太客气了，好的，老师吧。
1: 嗯，
0: 哎，行，有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哎，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是滕主任吗？
0: 哎，是我呀。
3: 嗯，滕主任你好。
0: 嗯。
3: 那个，我首先要感谢咱们那个滕老师的搭建这个平台。我是听电台上你讲座，完了我上中医馆去了。
0: 啊。
3: 啊。第二，我就要感谢滕老师你了，因为你在这个电台讲的太好了。
0: 哎呀，过奖。
3: 讲的非常细致、耐心、准确，给群众病人开方开的恰到好处，嗯，疗效也好，得到了这个听众的好评
0: 啊。
3: 所以我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也是一体多病
0: 啊，
3: 所以我就去咱们中医馆，到那看那个介绍。和你讲的，然后就找这个刘大夫
0: 啊，刘大夫刘家福啊，
3: 对
0: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嗯、我是颈椎疼、
0: 啊，
3: 还有口苦、口干、耳鸣
0: 啊，
3: 嗯，还有他腰疼
0: 啊，
3: 嗯，再一个就是晚上夜间痰多
0: 啊，
3: 足跟吐，嗯，病挺多的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4。
0: 啊，那在咱们刘大夫看多长时间了？
3: 看了几个疗程了吧？
0: 啊，
3: 嗯，
0: 啊，那效果
3: 刘大夫看的非常细致，
0: 嗯，
3: 他这个把脉把的好，准确、
0: 嗯、
3: 耐心，
0: 嗯，
3: 平易近人，这个把脉细致，
0: 嗯，
3: 完了这个问你的这个恰到好处的，
0: 嗯
3: 嗯，特别是这个我就是困扰多年的大病干燥，就几十年了都。
0: 啊，
3: 过去变的都是绿变和黑变
0: 啊，绿变，
3: 而且呢非常干，你几天就变一次。
0: 嗯
3: 嗯，这都是几十年了
0: 啊。
3: 经过刘大夫这几个疗程的治疗吧，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
0: 啊。
3: 特别是就是大病干燥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正常便、香蕉便
0: 啊，哎，
3: 这个我非常开心。
0: 对，咱们这大便很重要啊，啊，对是吧？
3: 是，反正通过几个疗程的治疗吧，就是，耳鸣啊、口苦啊，和这个足跟痛啊，
0: 嗯，
3: 这都有很大的改善，
0: 嗯，
3: 都好了，
0: 嗯。
3: 嗯，我特别感谢刘大夫。
0: 嗯，咱们刘大夫啊，这个人呢不愿说话啊，平常啊就要光知道工作。
3: 是，但是不在意话多少，就是看病看疗效。
0: 嗯，对。
3: 咱们这个中医馆呢是您家这个好药，这必然得到好的疗效。
0: 啊，
3: 所以我也感谢刘大夫。
0: 啊，
3: 哪天有时间我去看你，程老师。完了，再看刘大夫。
0: 嗯，好的。
3: 嗯，我也希望和我有类似毛病的，这个去上中医馆找这个大夫给看。
0: 嗯，
3: 确实是有好的疗效。
0: 对，咱们不但自己要获得健康，让大家都获得健康，是不是？让咱们周围的人都获得健康，这是啊，咱们医馆和咱们办这场节目的宗旨。嗯，
3: 对，
0: 嗯，哎呀，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咱们会说健康，
3: 不会说什么实事求是吧？
0: 啊，对，嗯，咱老百姓说话嘛，是不是啊？就实实在在的嘛，啊，
3: 嗯，
0: 好嘞，那咱们积极啊，配合刘大夫最终解决咱们急救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馆工人员联系啊。
3: 好，
0: 哎，我也祝福你早日啊获得健康啊，健康生
3: 活。好，谢谢，
0: 哎，咱们再见，
3: 谭老师，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滕教授。
0: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患者付医生家属。
0: 啊啊，你是患者家属啊？
4: 对，我在那个2016年前，
0: 嗯，
4: 我听你这个讲座，
0: 嗯，
4: 听你讲座以后吧。
0: 啊，
4: 完了！我找的那个，你不说那个刘家福治这个脑梗治的好吗？治血栓啥的，是吧？
0: 嗯，对。
4: 我就找的他。完，现在呢，你得这么说，该咋是咋的。刘主任看你确实好，我家属吧，现在恢复的不错。哎，我有2年没来了。
0: 啊。
4: 今天呢，我今天就是上刘主任这手上来哈。
0: 嗯嗯。
4: 就是想复查，再吃点汤药巩固。
0: 啊，巩固。
4: 是这么
0: 了啊。
4: 我始终是干啥对你们呢评价是很高的
0: 啊，
4: 尤其你的腾顺，我就听你讲座我才来的
0: 啊。哎呀，这2016年听我讲座啊，那就比较早了啊。我讲座是2014年开始的。
4: 你2014年开始，我是2016年来的，我2015年就听你这个讲座来的。
0: 啊，也算
4: 我听讲座吧。完了，俺家那个是2015年得的这个病。得着这个病吧，大开始呢，我跟你说，他疼着啊，他给误诊了。
0: 啊，哎呀，他咋了？嗯，
4: 他给误诊了。
0: 嗯，
4: 完了误诊了呢，咱说心里话，咱也不能找人家，那的大夫那个都有这，兴许那个看错的地方，对不对？
0: 哎呀，一听你说的话，你这人啊，心眼好使啊。
4: 咱说心里话，咱也不能埋怨人家。我爱人是咋的呢？就是咳嗽，咽东西费劲。上三院，上他那去了吧？
0: 嗯、
4: 看的是专家门诊，哎，
0: 嗯，
4: 挂着专家门诊，到商场看的他给当啥病呢？咽炎给治的。
0: 哎呀，我天哪，这家伙，这哎呀，那南辕北辙了。行，我接你这句话题啊，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子这方面知识啊。第一，咱要是如果说你到一定年龄，就是啊，咱现在得往年龄得往下限了，就是4岁往上的，你要是在吃饭的时候你发现啥吞咽困难。还有啥呢？吃饭的时候或喝水的时候总呛的话，这事儿你一定要考虑，是不是？你是不是容易这个脑袋呀？是脑血栓呐、脑栓塞呀、脑出血呀？就是脑瘤啊？是不是？一定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完了呢，你平常还伴有啥呢？高血压的，是不是？啊，手脚容易麻木的，知道吧？前胸后背疼的，知道吧？
4: 嗯嗯。
0: 完了呢，手拿东西、吃饭啥的，总愿掉东西啥的。这下你一定要考虑是脑袋问题啊，千万别考虑这咽炎啊，这咽炎它是小病，你要先考虑大病，把大病排除之后你再考虑小病啊。哎呀，你像你、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就诊断他是咽炎了。
4: 对，
0: 嗯，
4: 我一看逮上了治1个月不行、我就上长春了
0: 啊。
4: 上长春了吧，在长春医大2院道上人一看，你说假意你这有个给你误诊了，
0: 嗯，
4: 人家直接告诉我，他说的现在那个给你打那个肉 融分针呢打不了了。
5: 嗯。

0: 他说你那么的吧，你回去你上附属医院，在他那好呢，看完以后吧，我不成天我听广播嘛，听你讲座，
1: 嗯，
0: 在他那看以后回来，就在这好，在刘主任的吃汤药，吃了是乍开始是吃了是三周，
1: 嗯，
0: 相当好了。刘主任告诉说、
1: 啊、
0: 你就不用来了，
1: 嗯，
0: 你回家就养吧，没啥大事，回去养吧。这不嘛，俺家那个吧，人家刘主任也告诉说你那个，附属医院给你开那些药吧，你别就是说啥呢，阿司匹林啥吧，你别断，不能停。
1: 嗯、
0: 完了他就给停了，
1: 啊，
0: 他给停了呢，这就反复了，隔了他给停了是两个多月，
1: 嗯、
0: 完了我回家我就我成天我上班呢，我回家我就看我说你眼皮怎么又耷拉下来了呢？
1: 嗯。
0: 我一瞅这是不是好事儿，我就领着上附属医院又做个脑核磁，一看加重了
1: 啊！
0: 附属医院人大夫说啥，这就不好治了，就难治了。
1: 嗯，
0: 他说那么的吧，你接着打针吃药吧。我在他那场我打了10天针，我就不在那了，我直接回来就找刘主任，吃了是一个月的汤药。
1: 嗯，
0: 好了
1: 啊，又好了，嗯。
0: 又好了，
1: 嗯，
0: 这不嘛，从那以后，我是一年保证春天前来给他，在刘主任厂嘛吧，吃点汤药，巩固巩固，这又吃够，眼瞅一个月了。
1: 啊，对该预防马上预防，是不是？嗯，
0: 我得这么说，唐主任啊，
1: 嗯，
0: 我得感谢你们一个中医馆，真的，这说一些心里话，你们这服务态度也好，是这帮工作人员都相当热情，相当好，这工作人员。相当好了，腾哥，我得第一条我得感谢你啊！我要不听你的讲座吧，我还不知道。这说一些心里话，我这人吧也眼瞅70了
1: 啊！哎呀，
0: 我心咋的呢？咱们说心里话，我这么大岁数，我在家没啥事，听个广播。我现在我在单位给人家看院，打金子当保安。
1: 嗯嗯，哎呀，
0: 就像保安似的，
1: 嗯、
0: 就是看个院。
1: 好，嗯
0: 嗯。我寻思我没啥事儿，听个广播，
1: 嗯、
0: 我买个小半导体在院听，就这么的，我愿意听这个中医讲座
1: 啊。
0: 这中医吧、
1: 嗯，
0: 你得这么说，中医治病它是去根儿、
1: 嗯，
0: 不像那西药它两回事儿。
1: 对，
0: 所以我就信了中医了。再说我那个我这些同学啥的哈、啊，
1: 嗯，
0: 也都有不少中医的，俺们都在一起探讨的这些事儿、
1: 啊，
0: 就说是中医的治病怎么地，这你看。这，唐老师，这说一心里话，我一听你讲的这么好，我说元仁堂在什么地方呢？乍头一次来吧，我还走错地方了
1: 啊！
0: 去了一道屋一看不对劲儿，
1: 嗯、
0: 我又返回来了。
1: 哎呀，一波三折呀！
0: 我得感谢你们啊，唐主任。
1: 太客气，太客气，老师傅啊！哎呀，可以说从2016年是不是一直到现在？嗯，
0: 对，
1: 也为你这个家属啊，是不是也是啥呢？吃了很多辛苦啊，也跑了很多的道，是不是？这看那看的，嗯。现在那什么，你那个你家属这个病情挺稳定，是不是？
0: 现在我稳定
1: 啊，那也挺好啊、
0: 嗯。
1: 完了，这个春秋两季啊，也是这个病啊、高发季节，是不是？第一要注意保暖啊，这个保暖非常关键啊。第二呢，饮食啊，这饮食要吃的还有营养啊。还不能啥呢？乱吃，不能什么都吃啊、哎！你别看咱们现在这社会啊，吃啥有啥啊、哎，越是这种情况，这个吃上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啥？咱们这个饮食啊，这个卫生啊，这个涉及到健康这块吧，存在很多的隐患啊！咱一定要挑着吃啊，一定要吃好的、
0: 嗯、
1: 啊，是对咱们身体有益的啊！
0: 嗯，
1: 这个非常关键啊、哎！你像我昨天呢，我给我那个我那孩子，我孩子他同事啊，两个小男孩看病，
0: 嗯。
1: 这一个24岁，一个33岁，24岁这个得的是痛风，我问他多长时间得多长时间了，19岁得的痛风，我一听这块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啥都吃啊？特别动物的内脏啊，是不是啊？外面卖这个麻辣烫啊，卖呀、啊，是不是啊？乱码七糟的，他说是，哎呀，那家伙我就愿意吃，长得还挺胖的，这家伙胖墩墩的，你看19岁得痛风，那他是痛风怎么得的？就是乱吃嘛，是不是啊？得啥吃啥得痛风。那个呢是33岁啊，也有痛风，还有什么？还有高血压，知道不？肾还不好，啊，脑瓜还迷糊，大便呢？大便一天4-5天便一次，你看，两个小男孩是不是、啊？一个24岁，一个33岁，都怎么得的病啊？就是可以说胡思乱造，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所以说咱们在饮食这方面一定多注意啊。

0: 就是你这个保健意识特别好，你看这个，这个是马上天上凉了，是不是？给你家属再开点药预防一下的啊，这就非常好啊。没病要防病，有病呢要赶快治啊，一定找对医生，用上对症药，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啊。你看从你家属这块体验出来吧，你看一犯病时候找到咱们刘大夫，刘大夫是不是？
1: 对，
0: 吃上几副药，马上这人他就变了，是不是？症状就改变了嘛，是不是？
1: 对，
0: 这就啥呢？找对医生，用对药嘛，哎，这个非常关键。
1: 对，
0: 挺好。
1: 我跟你真的感感谢你嘛。
0: 感谢不用了啊！哎呀，所以说把家属照顾好啊，你身体啊也保养好啊，你这七来岁了，是不是呀？一天呢，啊，看个大门这挺好，这活挺好，你搁家待容易待出病来，这一天溜达的，是不是？虽然是挣的不多，最起码自己有个事儿干呢啊！
1: 我就是咋的呢？就是图一乐。
0: 啊，哎呀，你看你这心情好啊，心情好，身体也好啊啊！
1: 我是身体还行。
0: 嗯，这挺好，行。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还有啥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1: 好了，曹主任，谢谢了。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阿姨你好。
5: 你好
4: 啊，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的工作人员哈。
5: 你好，
4: 家胡老师说您今天要毕业了哈。
5: 嗯，
4: 那您这回找的要胡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5: 我真的是胆结石啊，
4: 胆结石，
5: 20来年的胆结石，
4: 疼，
5: 还疼还胀，吃不进去饭，胃也胀，完了没办法，我就上这来了，要不我就不来看了，我总不乐意看病。
4: 那刘老师调了多长时间怎么样？
6: 八次了，
4: 2个月了。
5: 嗯，
4: 你觉得今天刘老师说您就毕业了，那就是说现在这段时间通过这样2个月调理，感觉挺好，应该
5: 挺好的。
4: 现在什么状态？
5: 现在反正是它不胀了，现在不胀了，
4: 这
5: 胃胃也
4: 不
5: 胀，不
4: 疼了。
5: 这嘎、也不疼的，
4: 也
5: 不鼓包了，
4: 也不鼓包了。那挺好的，因为
5: 挺好的。
4: 不是好调的病啊，他这个是。
5: 就是啊，这个病都20多年了。
4: 6、7岁了。
5: 不是这个病吧？没有法治，没有人能治。
4: 咱们家胡老师治胆结石、肾结石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
5: 啊，真好，真好啊。
4: 调理之后效果还挺好。您老人家80多岁了，86啊。
5: 87岁了
4: 哈，能在2个月时间呢，能把胆结石，因为这分啥病，能调理的现在就是都没有什么症状了。今天跟刘老师给你开点粉儿，毕业了哈。
5: 我也是感谢咱们这个平台，咱们这个医馆的滕老师讲座，滕老师讲座，再加上刘老师治的也好，苗苗也支持，那都好。
4: 刘老师你好啊，
7: 你好。
4: 那这个患者87岁高龄啊，在这调了2个月，其实胆结石这个病很棘手，不好调。
7: 对对对，胆结石
4: 现在调效果挺好，请你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7: 其实胆结石和胆囊炎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其实比较痛苦的，而且是尤其这种右侧前面和后背疼痛这样为主。一来了之后呢，因为患者已经87岁了，来的还有胃胀、烧心、反酸，这都是与肝气不舒，犯到脾胃上造成的。对，肝气对
4: 犯
7: 到脾胃上，对，肝气不舒，肝气郁结，本身还有胆结石、胆囊炎。放到脾胃上表现出来是脾胃的症状，但实质的问题是肝和胆。

0: 的问题，就是胆结石和胆囊炎的问题。
1: 哦，
0: 对这个老人家呢，最主要还是以疏肝理气为主，
1: 哎，
0: 同时呢兼化食，化食排食，对，完这家消炎，对，效果挺好的。
1: 谢谢刘老师，好，阿姨挺好的哈。两个月的时间，在刘家峰老师精心照顾下，你现在基本上这个胆结石就是康复了哈。这个与您的配合也很有关系。现在刘老师给你开点粉，后期呢就按照这个刘老师要求呢，就敷这粉，就是巩固一下这个胜利成果，是吧？谢谢阿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您。
2: 也谢谢你们，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全体员工。
1: 谢谢阿姨。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来咱们元仁堂中医院找刘家福大夫，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4: 就是我检查病的时候出了一个加号，完了寻思潜血，
1: 叫尿里头，
4: 尿里头
1: 啊，
4: 尿检，完了刘大夫说的可能是肾结石来的。
1: 你有肾结石？
4: 啊，我有肾结石，另外平常有点浮肿，眼皮肿，完了一天吧，那个脚也肿。就这样式的吧，刘大夫说可能是那个肾脏有毛病，完了就给我调了。
1: 啊、
4: 我吃完药了，挺好，吃一个礼拜。
1: 你那什么？健强。阿姨，你那个脚肿，腿肿吗？
4: 啊，腿有时候这一天下来就有点胀得乎的。
1: 多长时间了？这腿？
4: 哎呀，那好几年了，我也没在乎啊。
1: 啊，就是那个一
4: 来回没看。
1: 这回来就行调一调。
4: 那行调调。
1: 那你在刘大夫这吃了，他每样吃了一周药
4: 啊？吃一周。
1: 那你觉得通过吃那个刘家福大夫这一周药，就是说有一些改善？我才刚听您说这药不白吃啊？
4: 不白吃，那花钱没不是？确实这天那个浮肿，你看这眼皮不肿。
1: 对，我现在看，因为你本
4: 是吧？
1: 那你脚现在什么状态？
4: 现在也不那么那啥了，也消了，也挺好。
1: 啊，那挺好。那您还是挺服这个药，就说明那个刘大夫这药方对你这个病症。
4: 你家这药吧，这个口碑确实挺好。另外熬药熬的那个，我看质量也不错。有地方熬那药都清汤寡水的。
0: 这个阿姨来呢，是以这个脸上觉得浮肿，包括眼泡都肿，完事之后呢，我看了一下腿和脚，她基本上都已经任一个坑。对，就是状态，而且他在那个验尿的时候，里头有一个潜血有一个加号，但是他有肾结石，
1: 肾
0: 结石，和尿路结石，所以说呢，从他这个目前一些表现一些症状呢，还是肾的功能出现问题了。身体功能出现问题了，包括他这个腿上这个浮肿，我们叫啥？我们叫心源性这个浮肿，是由于心脏的功能，这个肾脏的功能不好造成的。所以说他表现出来，有时候脸会觉得好像都有浮肿，眼泡浮肿。心源性的这种浮肿。通过那个，对于他那个验尿之后那个潜血的加号，我们还是最主要还是以止血为主。
1: 止
0: 血为主，完事儿这个他给他整体调整的思路呢，就是一个呢是补肾，再加上就是去浮肿，包括
1: 利湿了就是
0: 对利湿，完事包括对于他的心脏也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就
1: 心脏的这个气血，
0: 对，所以说通过这一周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换着自我感觉也挺好。
4: 我比较信任这家的那个医术，我刚才还介绍一个朋友来，刚看完。
1: 你也是一个热心人，那
4: 我们在那个艺术团活动130人
1: 是吗？有
4: 好的话，往往
1: 就给我们介绍了。
4: 介绍，行。
1: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4: 谢谢，也谢谢你们这么关注啊。
1: 谢谢。
4: 这个对患者这么关注。
1: 祝您越来越好啊！谢谢。
3: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

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7: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点01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您是要买房啊、卖房、租房或者求租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信息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的问题啊。一位高先生，他是有房子想要对外出租，他这个位置呢是在铁南的东明新城。一说这个小区你应该知
8: 道
0: 吧，
8: 知道
0: 铁南的，它这个里面是都是布梯吗？
8: 都是，也有，它在北侧有个两三栋电梯楼。
0: 它这个房子多少年了？房龄？
8: 房龄也得有15年往上，十
0: 啊，那这也算是个老小区，老旧小区了哈。
8: 老旧小区，
0: 它是一个五楼，然后房屋面积是70平。嗯，屋内的设施应该是都够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什么网线呐、啊，都有。但装修应该不是，应该不能像现在这么，对，应该还是就是能住，但是应该谈不上特别理想。那这个的话，您给评估一下租金，他是想往外出租。
8: 五楼现在租金
0: 70平啊，两室一厅。
8: 70平两室一厅的话。600块钱左右吧，6700块钱。
0: 600-700，好。
8: 对对 对， 对。
0: 但他这个租金，他想要到1000，是不是有点？
8: 1000租不上，
0: 稍微有点高啊。
8: 对，稍微有点高，租不上。就是喊价，我也不建议超过1000了。
0: 嗯，
8: 正常800-900喊，要稍微讲一点，就该租就要往外租。
0: 啊，铁南那个。
8: 其实整体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租价也是跟之前比没有之前好。
0: 嗯，
8: 因为房子卖的多嘛，有好多租户该买。

0: 都买了，
1: 因为房子现在便宜，可能又觉得算一算这笔账，我租房一年的钱我都不如首付，然后月供就给他把这房子买到手了。
2: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那这样啊，高先生是昨天参与进节目当中的啊，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您这个房子想快点租出去的话，这个价位您可以适当的降一降哈、这样的话可能租的速度能快一点。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信息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主要是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这个差额税。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各种平台都在推这个差额税哈。
2: 对对
1: 对,
2: 对, 对，
1: 韩老师您这边是您肯定经手了、工作当中很多，我想让韩老师给我们就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差额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有哪些朋友咱需要注意这个差额税，然后有些可能跟他没关系，就这个跟韩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呗。
2: 对对，行、好，咱们这个差额税吧，其实延吉市大半房的别说一半吧，我觉得一少半的房子几乎是没有差额税。就比如说像格林小镇，这个年限往后的一直到现在的新房的，包括十年左右的降房的都没有差额税。它是这个差额税具体是咋回事？具体是二三十年前买的房子房价特别低，每平方比如说1000块钱一平方，
1: 当时买的，
2: 对，当时买的时候是1000块钱一平方，这些年一直没过户，然后拿到现在有成交了想过户了，但是现在咱们正常的评估价有可能卖也大概卖个3000左右，比如说老装修卖个3000左右，然后但是咱们的评估价大概在2200块钱这样，就用2200的评估价减去你当年买的100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当年是买的特别便宜嘛，1000块钱一平方，然后评估价2200，用2200减去这个1000块钱，就是多出来1200，这1200乘以面积，然后再乘以20%，就是这套房子的差额税。
1: 得乘以20%。
2: 对，得乘以20%。但是还有好多没有。
1: 这个差额税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有吗？
2: 对，刚有，7月1号开始的，正式开始的。
1: 啊，7月1号开始实行的这个差额税。
2: 对。
1: 那这个税收，它和是不是原来有哪些税就不用交了呀？或者怎么样？就现在有这个税收之后，它是有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它这个变化跟之前的税收吧，就是什么样的房子就是没有这个20%呢？就是比如说我也是30年前买的，也是1000块钱一平方买的。但是我这套房子我是满五唯一。就是我在延吉市只有这一套，现在他查只查延吉市的，但是还没查到说是
1: 其他县市，暂时还、
2: 其他县市暂时还是没查到，还是不查，不是没查到，还是暂时还是不查的状态。然后咱们就延吉市，比如说我就一套，然后满五唯一的这种，然后如果往外卖的话，就没有20%差额，只有是1%的这个税费，
1: 1%的税费，
2: 对，这个是契税。1%的契税、对。
1: 那它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多套房，还是你手里房子多的？
2: 哎，对对对，手里比如说有多套房的，然后这个就要查了。然后再就是房照不满二，对，还看那个房照的日期，房照不满二的，然后不满五的，对，这种还是要都查的。主要就是满五唯一的这个还是没有。
1: 满五如果唯一的一套房的话，这个也就即使是我那个差价比较大。那
2: 也没事儿，
1: 也没事儿，
2: 也不查，就按正常过户费走。
1: 啊，正常的过户费
2: 就是1%的过户费，
1: 过户费1%的过户费。
2: 对对 对, 对、
1: 那这个主要针对的还是，手里有多套房的。
2: 对。
1: 啊，那如果说这个房我是唯一的一套房，但是我没满五，像您说的，就不到五，那这个也得交，
2: 也得交这个差额税。
1: 哦，这个啊，这么回事儿，就现在目前为止有这个差额税。
2: 对对对，其实这个差额税有的房子确实多花30万。
1: 对，因为这个房子这个税率挺高，20%啊。
2: 对对对
1: 对, 对，你算算，如果说刚才咱俩举个例子，他之前买的是1000，现在哪怕是3000，这一平方米，比如说差2000，那10平方米，然后再乘以20%，这个也不少钱呢。
2: 对对，
1: 相当于说得几万块钱呢。
2: 对，大概在像100平方左右的，就要2-3万块钱就要有了，就比正常过户费，这个是1%的这个，比如说满五了多套的，1%这个是确实是有了，然后再加上这个20%，就是
1: 1%的基础上还得再加20%。
2: 哎，对对对对。
1: 啊，这个过户费的1%就是你成交价的1%。
2: 对，这是只是卖方的，如果是买方，他要是有2套3套的话，他的这个税费就变了，还跟那个面积有关。140平方以下的是1%，140平方以上的就是1.5了。然后就用1.5，然后算出了他的过户费，再加上他的20%的差那个差额款，就是他的真正的过户费钱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差额税是只针对买家来收呗？
2: 这个。

0: 家，这个钱是卖，这个税钱是卖家出的。
1: 这个税钱其实我这两天也接到，就是业主给我打电话说，哎，我这套房子现在正在卖20，但是你帮我算算这个差额税是多少钱？我一算是30000块钱。他说这样行不行？我现在报价20，我现在改成报价23万，把这个差额税我要加到房价里。其实说句实话啊，我站在这个角度，他20万的房子他都没有卖出去，他还要把这个差额税再加上去，那房子更不好卖了。其实这个差额税整来整去，最后几乎100%吧，几乎都是房主要承担了。因为客户可选择太多，房子比较多，你这个你要让我买你家房子，
0: 我还得给你交税，那我就选别的房子了，
1: 哎，我就选别的了。所以说为了卖房子这块几乎还是要房主交的
0: 啊。那这个怎么讲哈，就是这个怎么7月1号开始，
1: 对
0: 啊，今天的话这是几天了，今天是
1: 7月3号还是4号了，
0: 都过糊涂了啊，这是
1: 3号、
0: 嗯，但是这两天有没有就是咱们握手的这样的房子暂时，
1: 其实在7月1号之前，我就给办了一个是西郡名苑的，他这套房子就我也给他算了，他必有差额税了。他这套房子是原开发商的手续，但是这么多年迟迟没办房照，就一直没办房照，是在7月之前把房照办出来的，但是当时是交的是契税和物违，然后出的房照，他当时交的契税是3400块钱，3400块钱契税呢，当时就是开发商给他出的税票，只是34万的房子，但是现在评估呢，这套房子评估呢，就是不是34万了，评估就要3000多一点啊，不到3500往下吧，就按保守点说，按3500算，然后3500乘以面积，然后再减去他当时的34万，中间这部分就算差不
0: 多。那这个不多，
1: 多，
0: 这也多吗？
1: 这个应该在3万左右。正常过户费，而且刚下了房照。
0: 但这个7月1号之前，如果把这些都办完，就没有差额税。
1: 对，但是他这套房子是在七月之后之前办的，办完了他是要住在7月1号卖，
0: 啊，
1: 在那个时间要找到客户卖了，直接过户了就没问题了。
0: 但是现在他没卖出去，
1: 对，
0: 他就过了7月1号以后，他就得交这个差额税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会儿谁再买了，就涉及到差额税了。再就是房照不满2年的这个税，再加上这差额税，他这套房的过户费几乎得在5万到6万之间了。
0: 那就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这个房主也是，我也跟他沟通这个问题，他也说，那实在不行，赔的如果是特别多的情况下，不行就考虑自己住了，
0: 就不卖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哈，就这个政策是7月1号开始出来的，就是哪一些人应该是需要注意一下？像你说手里有多套房的，如果说我想卖，真的应该去查一查。
1: 这个其实也不用说是现在故意去查，就是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是固定的了，然后也不可能说是就是能省掉的，就是你真是想卖你还正常卖，该去到房产局，到时候这块该去怎么评估怎么过，我也不能说是差个3万2万的或者1万多或者大几千，不能差这个钱然后不卖呀，是吧？
0: 对
1: 对，
0: 您说的有道理哈。
1: 但是什么样的房子有呢？几乎就是20-30年的老房子，比如说回迁，那个老房子的回迁，或者是老房子集资建房。我今天还有一个是他那房子当年集资时候买5万块钱买的。
0: 那多大面积？
1: 七八十平方。
0: 那这挺便宜啊，合700多才。
1: 哎，对，他是集资建房，花5万块钱买，但是这套房子他的差额款就非常多。
0: 他是因为现在你再便宜的话，2000块钱，你这1平方米还差1400呢。
1: 对，
0: 那他这个抵当他在哪儿能查到呢？就是
1: 房产局就能查到。
0: 啊，就是我不论我这个房子是多少钱买，在房产局全都能查到。
1: 对对对对，这两天其实到房产局就查这个问题的特别多，过户的少一些。就是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这个差额款到底多少，这样的业主特别多。
0: 那这个比如说当时在开发商那儿买的，可能在房产局能查到哈，因为那个价格可能有这个交易价，即使过了一手，他买的二手房应该是也能查到，因为你怎么交你都避免不了交这个税，只要你交税他就有原始的记录。
1: 但是过到涉及到二手了，他就是比如说在5年前买过了，他在5年前已经过过一次户了，那个时候的那个评估价也是2000左右块钱了。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差的就不大了。
1: 对对对对，就甚至没什么差额这块了。
0: 那有些房子它如果降了呢，比如说我买的时候3000，现在我卖我只能卖2000，这个就没事了是吧？
1: 这样是啥事没有，比如说像沿溪一带的房子，90%的房子都没有问题，就是他因为他当时房子偏心一些，在开发商手里买的时候价格都高，
0: 对，
1: 然后他真正的评估价其实最高的就是。

0: 是阿里郎花园附近的瑞园一品，
1: 嗯，
0: 还有荣成乐府，这两个小区的评估价大概能达到4000，
1: 嗯，
0: 实际上买的价格都比这个价高，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两套这像这样的这类房子就啥事没有，
1: 嗯，
0: 其实不必过多恐慌。

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
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

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

0: 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证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坊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一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啊，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啊。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哎、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1: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1: 嗯，
0: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
1: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啊、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啊，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稀释。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啊，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1: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

0: 当时就想哈、啊，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啊，这一片才一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卖出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反在衍生方，现在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猫啊，见效就是快啊。哎，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规律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大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咱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现代女性虽然不用遵从以前的御女训，但是依然有一些基本准则可以让女人变得好上加好。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说关于好女人的标准。

如果老公是亲人，你就不应该抱怨牛郎织女的生活。一定要记住老公的生日，无论是阴历的还是阳历的，保证第一个向老公说生日快乐，

既然已经选择和他共度人生，就不要幻想改变他，能改变的只有自己。教育是徒劳的，感化是可行的，如果还是不行，在和他闹翻之前要准备好退路。女人喜欢男人，这八成是错不了的，但是女人永远不满意男人，这却是100%千真万确的。女人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来改造男人，尤其是改造自己的男友，即使成为了丈夫也绝不例外。本来嘛，别的男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改造起来总不如自己的男友方便，就全当他是一个试验品好了。

男人在工作、学习和思考的时候，不要试着让老公的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来，因为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家奔波劳累。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宁静的空间，或者去熬一锅花生猪蹄汤，等他干完活，就着窗外的零星灯火喝上一碗，他会感觉特别的温暖。

0: 山路崎岖，两个人风清月朗。
1: 千山万水的距离，抵不过耳鬓厮磨的醉人气息。
0: 他乡故乡的迷惘，禁不住双城情歌的意乱情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大中到大雨，敦化安图各位地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敦化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8到25摄氏度，图门18到24度，敦化18到25度，安图19到26度，合龙19到26度，龙井19到25度，汪清18到25度，珲春19到24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呢，在今天7月3号的24点的时候，油价将会进行调整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好消息啊，因为近一段时间这个油价调整基本上都是上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的是一个下调的好消息，而且这个下调的幅度很大啊。那92号车用汽油啊，原来的价格呢是7.9块，那调整过之后是7.14块，下降了7.6毛哈。95号汽油呢原价是8.53，8.53块，那调整之后是7.7块，下降了0.83哈，8毛3。98号汽油呢原价是9.29块，调整过之后呢是8.39块，是下调了9毛钱。零号的车用柴油呢原价是7.53块，现在调整之后的价格是6.74块，是调整了7毛9。负二十号车用柴油呢原价是8.35块，调整过之后呢是7.48块，差价呢是8毛7。负35号汽油呢原价是8.58块，调整过之后是7.69块，差价呢是8毛9哈。那也提示一下啊，这是在今天24点的时候油价将会进行调整。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车主们啊，如果今天咱可以坚持的话，那就坚持一下，明天的时候再去加油。这个油价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呢，这此次下调应该也是近一段时间的少数不多的一次这个下调哈。这里是给大家来介绍的最新的一个油价调整的信息。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就是这个复兴桥通车的问题。我们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经常会接到听众朋友的咨询哈，就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延吉的

0: 东边修的这个这个烟厂东侧的那个桥哈，到底什么时候通哈？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解释答复哈，这是正式告诉大家，这个7月1号已经正式通车了哈。延吉市东部的这个复兴桥复兴街建设项目的起点是位于长白山路，终点呢是位于人民路，全长的是1419米。其中呢，复兴桥长是379米，宽呢是37米。复兴桥呢是复兴街呢长是1040米，复兴南街宽44米，复兴北街是宽60米。那目前呢，该项目已经完成了主体的施工内容，并于7月1号开始是试通车。那现在是试通车的状态哈。那这个记者呢也开车体验了一下，现在车辆是不是很多，然后交通也比较顺畅哈。另外就是在这个试通车期间呢，将会继续进行一些道路的量化和细节完善等一些附属设施的施工，车辆呢现在的限速呢是每小时30公里。另外呢，还有一些工程它没有完成，这个路边呢是有一些工程车辆的，所以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司机师傅们啊，咱们这个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据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该项目是跨布尔哈通河，将会成为延吉市东部路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改变了延东桥至长白山大桥之间约4公里段无桥梁连接的情况，从而呢进一步加大了布尔哈通河南北两岸的联系，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哈。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因为这个桥通了之后是可以很好的缓解一下咱们延吉市东部的一些交通压力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是从7月1号开始是试通车的状态哈。那目前呢这个要求就是车辆的通行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哈，另外就是这个还有一些道路的量化呀和一些细节完善的附属的施工工程没有完全结束，那您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在这个桥上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车辆或者是有一些施工的人员，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瞭望，然后注意一下安全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延吉市疾控中心哈发布了一则通知，这个是关于延吉市人乳头瘤病毒哈，也就是 HPV 疫苗惠民活动的这样的一则信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的副科长王晶，会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针对于这个惠民活动的详细内容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我们先来有请这个王科长的电话。你好，王科长。
3: 啊，主持人
0: 啊，你好。是这样啊，我们看到了这个通知之后啊，很多的网友朋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注哈，那想今天详细的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惠民活动啊，它这个上面针对于的这个疫苗的种类都包含哪些呢？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3: 我们这次惠民活动的疫苗呢，主要是进口的9价 HPV 疫苗。
0: 那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接种到的疫苗。

0: 是不仅仅有这个进口的，也有国产的是吧？
1: 对，还有国产二价、国产九价。
0: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惠民活动是针对于这个进口九价疫苗的开展的活动是吧？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这个本次这个活动主要它针对的人群啊，然后还有这个费用啊，这些具体的内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咱们呢，9到14周岁的女性呢，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年龄段，是需要打两针的。然后第一针是自费，第二针疫苗是免费的，原价是2632元，现在是减免1298元，全程呢是只需要支付1334元。那对于15到26周岁、35到45周岁的女性，以及16到26周岁的男性，是需要全程打三针的。前两针是自费，第三针疫苖是免费。原价是3948元，现在是减免1298元，全程是需要2650元。
0: 这个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然后是会有不同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哈。那我们这个具体的活动时间是到什么时间呢？
1: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的活动时间也是不一样的。9到14周岁的女性，以及18到26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他是首针接种时间是需要在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程两针是必须完成时间是2028年6月30日前。那对于15到17、35到45周岁的女性，以及16到17周岁的男性，他的首针接种时间是在今年9月30日前需要是完成的。全程三针必须完成时间是2027年3月31日前。
0: 那这个比如说这个两针或者三针的话，它这个一般这个中间的间隔时间应该是多长时间呀？
1: 间隔的话，两针的话是6个月。
0: 就是三针的话也是6个月吗？
1: 三针的话是第一针是和第二针是1个月，然后第二针和第三针是6个月之内是要完成的。
0: 那这个就是选择的这个针刺不一样的话，这个间隔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哈，这个要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哈。另外就是咱们针对于这个咱们接种这个疫苗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提示或者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就是请留意全程的接种截止日期，因为接种日期是不一样的。超时呢是无法享受这个减免优惠活动的。然后我们在接种前是可以前往就近的接种门诊来咨询年龄、禁忌症等问题，按照需要预约即可。
0: 那如果是就是可以来进行接种的话，这个在接种之前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呢？这些都包括哪些内容呀？
1: 我们就准备好身份证这些有效证件，然后提前预约接种时间就可以。
0: 那这个比如说像接种之前需不需要做一些这个体检呀，或者是这种身体的检查呀等等，这个是需要提前来咨询一下是吗？
1: 目前提前检查是不需要，然后就是接种的禁忌症，到时候预防接种门诊的话会有提示。
0: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目前的这个开展的针对于这个进口九价的 HPV 疫苗，我们是有这个活动的哈。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九价，我们还有这个二价哈。那现在这个二价疫苗它这个接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二价疫苗现在是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也就是现在国家在免费的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的那个二价 HPV 疫苗。延吉市也正在陆续的推进二价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
0: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是免费的，因为它已经纳入到这个免疫规划当中了哈，所以这个的话是选择哪一种的话是可以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选择的。那可能大家还是会问哈，就这个二价和九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怎么样来选择呢？
1: 二价疫苗主要是针对 HPV 16型和18型，它可预防约70%的宫颈癌。那九价疫苗它覆盖了9种 HPV 型别，它的保护范围是更加广泛的，它可预防约90%的宫颈癌。
0: 那就是说它这个所针对的型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呢它的保护范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这个提示大家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哈。那这个具体的接种地点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这个到咱们疾控中心去接种吗，还是应该到哪里去接种呢？
1: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
0: 那这个是不是不受这个户籍的限制？比如说我可能户口不在延吉，但是我在延吉生活，这种情况下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在当地来接种呀？
1: 可以的，是不限户籍的。
0: 嗯，不限户籍哈，那就是说咱们延吉市内的六所卫生这个服务中心

或者是这个咱们的乡镇卫生院也都是可以来接种。这个具体的位置和电话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好，那这是王科长给大家来介绍的目前咱们延吉市哈，针对 HPV 疫苗现在有一个惠民的活动，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进口的九价疫苗哈。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听

0: 好，非常感谢王科长为我们做的介绍。好，您是再见啊。嗯，好，再见。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延吉市可接种的 HPV 门诊及这个咨询的电话哈。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可接种门诊的地址是延吉市河南街天池路的391A。咨询电话呢是2810454 2810454。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呢是延吉市新兴街兴城胡同46号。这个咨询电话呢是2619012 2619012。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的咨询电话是延吉市广进路东进街179号，咨询电话是2913249 2913249。小营镇中心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的是延吉市仁平街530号，这个咨询电话是8151077。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是延吉市橘子街3765号，咨询电话是2509151。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呢，它的位置是在延吉市的南新街251号，咨询电话呢是5008070。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呢，它的地址是在公园路4160号，咨询电话是2768007。伊兰镇中心卫生院的预防接种门诊呢是伊兰镇的新农村，它的咨询电话呢是5011920 5011920。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您有一些什么具体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是可以和我们上述的这个是延吉市的可接种 HPV 的门诊及咨询电话来进行详细了解。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刚才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来问哈，说为什么这个男性也需要接种哈？是这样的哈，就是接种 HPV 疫苗呢，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如果男性感染 HPV 之后呢，同样也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男性接种 HPV 疫苗呢，不仅是能够保护自身的健康，也能够有助于减少病毒传播给伴侣的风险。那目前呢，我州9价的 HPV 疫苗已经适用于16岁至26岁的男性朋友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位网友问题的一个回复哈。针对于这个 HPV 疫苗接种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我们也邀请过咱们疾控部门的家

嘉宾哈，给大家做过一些相应的介绍。那如果说您还有一些这针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您是可以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可以接种的门诊哈来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道路施工管制的一个通告，这是从今天开始的这个通告啊。管制的路段和管制的时间是这样的，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管制时间是从今天7月3号开始，一直到7月23号。长白山西路呢，还有一个这个第二个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西路还是新丰街至昌盛街，这个管制时间是7月3号到7月23号。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呢是这样的，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北半幅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南半幅保留一条西向东的车道，一条东向西的车道。第二个呢，就是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北半幅的三车道，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北半幅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南半幅西向东保留两条车道，东向西保留一条车道哈。这是这个最新的7月3号到7月23号的这个针对于延吉市雨污分流道路施工的管制的通告，这个主要还集中在长白山西路上啊，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和新丰街至昌盛街。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哈，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您的时间和出行路线啊。如果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哈，就是比如特别着急的时候哈，您最好呢就是要规避好这个相应的这个路线哈，否则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哈。这个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中到大雨的，而且敦化安图有个别地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敦化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呢是有小到中雨的啊。那针对于这样的汛期啊，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提示呢，要专门提示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马上到了暑假了，对于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广大的这个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也是重中之重哈。所以呢，延滨州河长直办公室、延滨州水利局也发布了信息，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那警示强调，严禁一切危险的涉水行为，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降雨预报之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内进行游泳、戏水、野炊、垂钓以及其他的危险作业等活动。此类行为呢，不仅危及生命安全，还可能对汛期及水域管理的秩序造成严重的干扰。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监控力度，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戏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等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到溺水等一些紧急的事件，现场人员应该立即采取施救的措施，要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如果呢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再来施救。那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力度，严格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堤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识，要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对于
擅自违反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要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朋友和我们的网友。

0: 有朋友们啊，因为最近呢这个汛期已经来临了，而且我们也给大家这个发布了这个预警哈，我们现在是预报哈，这个今天呢是也是有雨的天气哈。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的涉水行为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哈，把你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评论区，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好，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 服务零距离。
2: 延边。

0: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您好，夏老师。
3: 主持人好。
2: 夏老师，我们的延边黄牛肉都有哪些特点呢？
3: 一是它有优良的品质啊，延边黄牛肉它肉质细腻，肉色鲜红，脂肪沉积非常均匀，形成丰富啊，并且非常理想的这个大理石花纹，这些和日本的和牛的特征很相似。第二个就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浓郁。延边黄牛这个肉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这个矿物质像铁呀、锌呐、锰啊，还有钙含量比较丰富。那么脂肪酸组成当中，油酸、亚油酸还有亚麻酸、共轭亚油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较高，这些也是这个延边黄牛肉特有的风味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就是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亮氨酸、宜亮氨酸、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氨基酸它这个既能增强这个牛肉当中的鲜味和风味，同时它又能提升这个牛肉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功能特性。那么延边黄牛肉在这个花纹嫩度还有这个多汁性以及它的风味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商品牛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已经和本地的饮食文化紧密融合。那么延边黄牛肉我们都知道哈，它和我们朝鲜族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也是制作这个高品质的烤肉这些朝鲜族特色这个菜肴的一个上等的原料。而且延边黄牛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也标志着延边黄牛肉的品质和声誉与这个本地特定的这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2: 刚刚夏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延边黄牛肉的特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夏老师我想问的是，延边黄牛肉的价格为什么比本地其他品种的牛肉价格要高呢？
3: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稀缺性还有这个优良的基因。前面我们讲了哈，它是这个我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是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一个珍贵的遗传资源，所以它的基因就决定了它能够这个生长出类似于日本和牛的这个丰富而且这个均匀的这个大理石花纹。那么这种先天的肉质优势可以说是普通牛肉，比如我们本地养的其他品种西门塔尔啊这些杂交牛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就是生长周期长，普通的商品肉牛一般情况是养殖比如18到24个月龄它就出栏了，而我们延边黄牛为了积累这个足够的风味物质并且形成这个完美的这个油花，所以通常需要养殖24到30个月甚至是更久。那么这个更长的这个饲养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饲料、人力还有这个管理成本。三是这个卓越的肉质和感官体验，一方面是这个延边黄牛肉具有极致的口感啊，因为它细嫩多汁，这个香味浓郁特别是这个它具有标志性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在我们烹饪的时候它能融化出这个脂肪，能极大的提升这个肉的口感和风味。另一方面是具有这个烹饪适宜性啊，它是制作高端烤肉还有牛排这些菜肴的这个顶级食材，就是说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这个肉的极致的这个美味，所以说这种体验也是普通牛肉无法提供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名片与饮食文化，就是说延边黄牛肉它不仅是食材，它更是我们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代表。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和礼品市场当中，它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从目前延边牛肉市场来看，延边黄牛肉售价高于其他品种牛，普通延边黄牛肉市场售价一般一斤在48元左右。那么考虑到

0: 生产成本等因素，低于40元，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保证是延边黄牛肉。那么高档延边黄牛肉的售价一般一斤都是在上百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译延边党史，著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延边党组织遭受重创。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主持东北革命工作。1930年1月，满洲省委派王耿赴延边恢复党组织，他联络革命同志，借助进步人士掩护，以教员身份深入乡村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同年二月，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合龙县全平村成立，王耿任书记，隶属满洲省委。支部吸取过往斗争教训，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依托贫苦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确立以反高利贷、抗租、抗税、抗债为斗争重点，重点吸纳先进农民入党。此后，延边各地陆续组建各类群众革命组织，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农村革命事业迎来全新发展局面。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对暑运高峰，延吉车务段临时加开列车的一则信息。为了有效的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探亲返乡与暑期旅游、学生流多重客流的出行顺畅，延吉车务段呢于7月1号的零时至8月31号的24时临时加开了多趟的旅客列车，覆盖了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的出行方向。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加

开列车的情况哈。那长白山方向往返的动车组列车呢是这样的，高4408次长白山至北京朝阳，高9178次长白山到阜新，高9170次长白山至沈阳北，高1341、1344次长白山至长春，高9169次沈阳北至长白山，高1323、1322次长春西至长白山，乘1343次、1342次长春至长白山，这是加开的动车组列车哈。那延吉西方向呢，往返的动车组列车是这样的，高4308次延吉西至哈尔滨西，乘106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66次延吉西至长春西，乘107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74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33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1次长春至延吉西，1065次长春至延吉西，1071次长春至延吉西，和乘1073次长春西至延吉西。另外呢，长春和图门北之间哈，这个是往返了普速列车哈，这是快5018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7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6次图门北至长春，快5018次图门北至长春，这也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普速列车，就是卧铺车哈，这个大家原来也比较关注这个绿皮车，那我们在暑期期间这是有所加开的哈。那出行提示是这样的，本次呢暑运的临时加开的列车呢，它的运行时限呢是7月1号的0时至8月31号的24时。那运行期届满之后呢，所有的加开车次将会统一停止运行。也就是说，只有7月1号到8月31号这个期间，我们刚才给您说的这个上述的列车，它是会正常运行的。那列车运行时刻和车票余票将会随客流的变化以及线路运维等情况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那具体的加开列车的情况，请以铁路12306的官方平台及车站的现场公告的内容为准。另外呢，就是本次部分加开的列车呢是属于跨零点的运行，到达终点站的时间会是次日哈，所以呢就是请这个夜间出行的旅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妥善安排好您的换乘啊、住宿这些具体事宜。另外就是您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开车和终点到达这个车站的一个时间哈，以免呢就是您就乘坐这个原本不是这个车次的话，您可能乘坐这个车次，或者是呢以免和您的这个原本的计划不太一样哈，所以说您特别好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的时间，然后再做好您的出行规划哈。这是铁路部门在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哈临时增开的多趟的旅客列车，那具体的开车的时间呀，然后车次情况啊，包括这个余票的情况等等哈，还是要关注一下12306的网站或者车站现场的公示哈，要以这个为准。因为现在今天已经是7月3号了，这个中高考结束之后呢，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出行的高峰了，马上呢又到了暑假放假的时间了，这近期呢可能大家这个出行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也特别提醒一下你，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如果说有这个出行需要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来购票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吉林省医保的14项业务全省通办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那目前呢，咱们吉林省内有14项的高频业务已经做到了全省通办，就是不用回到咱们的参保地，在省内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可以办理，线上和线下可以多渠道同步来进行受理了。这个其实呢，这种全省通办的业务啊，之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我们之前的时候呢是只有部分的业务是可以的哈。那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4项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批的这个通办事项一共是有2项，这个包括的是参保人员的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那第二批通办事项一共是有6项，这个包括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然后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以及门诊慢特病的病种待遇认定和护理补贴的支付。那第三批通办的事项一共是有6项哈，这里面包括的是职工参保信息的变更啊、城乡居民参保信息的变更以及城乡居民的参保状态的变更，还有参保单位参保信息的查询，以及双通道药品的认定待遇认定等等。就是说目前现在已经涉及到的这个14项信息都是可以做到全省。

等通办了啊。那具体的这个办理，如果说您想选择线上的方式啊，那就无所谓，就是是不是全省通办，您在哪儿都能办哈。那线上办理呢，是可以这个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这个服务大厅，然后呢登录吉事办的 APP， 或者是呢来这个通过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吉事办网上服务大厅，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来进行办理。那如果是线下的办理的话呢，就是咱们全省各地的医保大厅的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都可以来进行办理了。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这是全省通办的事项哈，就是说您可以不用回到参保地，在省内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可以来进行办理。而且呢，这个的话它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您的医保关系是延吉的，那您现在呢可能是要在这个长春来进行相应的一些业务办理，那可能比如说您并不是在长春常住，我可能在吉林市常住，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在其他地区办，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全省的任意的医保窗口或者是政务大厅的医保窗口都可以来办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省通办呢，就是全省统一的办事指南、办理流程和表单的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您在全省的任意一个窗口办理我们刚才提到的上述的这14项业务、14项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业务办理的时候，您所提交的材料都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呢政策也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考虑到您可以不用再回到参保地，可以在我们全省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可以来进行办理了啊。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像一些参保信息查询啊、这个参保登记啊等等，这些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最主要的其实可能就是这种异地的长期备案呐、或者是这个出具这个参保证明啊，或者是针对于这个门诊的慢特病病种的待遇认定啊等等哈，这些可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办理的需要的一些这个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高频事项。那我们现在通过全省的高频业务、全省办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就可以极大解决了大家的这种跨地区的办理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您是在省外生活，或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线上渠道来进行办理。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对于这个省外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这种全省通办哈，但是呢我们的线上的渠道是一样的，那您线上这些渠道就无论您在哪里都是可以来正常办理了啊。您可以平时关注一下吉林医保公共服务或者是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这个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吉事办的这个小程序哈、或者是 APP， 您都可以通过这几种途径来办理您常规的会可能碰到的一些医保方面的问题。另外其实我们还有除了这刚才提到的这个14项高频事项以外，有很多的业务也都可以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的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网上服务大厅，可以来完成线上办理。也可以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是在外地需要办理一些这个医保方面的业务的时候，就建议您咱们可以先在网上查一查，就是您在网上可不可以直接办，如果可以的话呢，那这个就可以直接办，如果实在办不了的情况下，就是必须要回到当地的话，咱们再回来也可以哈，就是以免您这个来回奔波哈，就为了办一些相应的这个医保方面的业务。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业务都可以做到这个线上的办理了，无论是医保也好还是社保也好啊，就是还是提醒一下您，您在办理一些相关业务之前，尤其是涉及到跨地区哈、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来尝试一下网上的这些受理渠道。如果不是很明确的话，您也是可以和咱们当地的，就无论是社保也好或者医保也好，您可以先联系一下，然后呢得到了一个准确的回复之后哈，再来进行一些相应业务的办理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和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哈，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那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您是可以直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
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微信视频号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如果在节目时间之外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相应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在这个百姓热线专栏当中也同样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和反映。或者就是您可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在延边广电客户端。那通过这个客户端当中的百千日线这个模块，也同样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和反映。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电话版呢和我们的抖音直播版呢，它的优点是什么？是可以直接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能给您回复的，就会直接给您答复了。有一些问题可能是需要和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的，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来帮您进行联系。那网络版呢，它最大的优点呢是什么？是您可以上传图片、上传视频、上传音频。比如说您反映的一些比如说垃圾啊，或者一些道路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您在通过电话来进行描述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能描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还需要转述给相应的职能部门嘛，可能会存在这些信息交流方面的一些差异。但是呢，如果说您通过网络版或者是通过手机 APP 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上传这些图片或者视频，这样职能部门看到您反映的问题的话呢，处理起来的话应该是更加的精准哈。职能部门呢也会给予您在平台当中的一个回复哈。所以我们的这个多种渠道，您可以依据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的类型不同，然后选择一个更适合您的方式哈。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直播版，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视频号直播，还是我们的这个网页端，也及我们的这个手机客户端哈，等等多种形式吧，都是您能够和百姓热线随时保持联系和这个寻求帮助的一些方式。那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16:52，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呢是星期五啊，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

0: 7月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
1: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
0: 延吉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已经通过调试，7月1日19时起，水舞秀正式开演。
1: 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游出行，延吉车务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安图个别地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敦化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8度到25度，图门18度到24度，敦化18度到25度，安图19度到26度，合龙19度到26度，龙井19度到25度，汪清18度到25度，珲春19度到24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提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按照州委部署要求，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强调，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要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会指出，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对俄务实合作，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加快15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强调，要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 要将开发区改革与问题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严密防控公共安全领域风险，全面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严格对标对表中央环保督查要求，扎实做好信访案件办理后半篇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以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一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1931年12月，瓮生喇子会议部署开展年关春荒斗争，夺取武器，壮大革命武装。1932年1月，中共东满特委发布斗争文书，明确反日、夺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同年2月开始，中共东满特委发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掀起以抗捐抗债、借粮度荒、反对日本侵略和清算亲日走狗为内容的春荒斗争。此次斗争是秋收斗争的延续，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开展，反日特征更为突出。延边各族群众组织积极参与，以抗捐借粮、清算亲日势力、夺取武器为核心任务。延吉、汪清、合龙、珲春多地相继开展斗争，累计20000余名各族群众参与，斗争持续3个月。这场斗争重创日伪及汉奸势力，致使多地伪基层政权瘫痪，延边大片乡村由革命群众组织掌控，开创当地群众革命斗争新局面，为后续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筑牢了群众基础。
0: 庚戌渠浑精神，厚植边疆担当。近日由合龙市委宣传部牵头，合龙市文化馆历经数月精心筹备的渠浑筑边疆原风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龙市文化馆首演，以文艺形式再现边疆建设峥嵘岁月，传承本土红色奋斗精神。舞台上演员用朴实的话语娓娓道来那段艰苦岁月，妇女们肩扛水泥一步步走上山岗，再现了1956年原风渠建设时期的奋斗场景。伴随着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朝鲜族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鲜活呈现出老一辈建设者悬崖凿渠、军民同心筑渠、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整堂党课历时约40分钟，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原风渠开凿历史为主线，生动复刻边疆群众徒手开山引水兴边的奋斗故事，让红色思政教育更加直观鲜活，入脑入心。观众孙亮。
2: 剧中政府花老人的话让我顿悟，开山迁不仅是凿石工具，更是实干兴边的象征。我的开山迁就是脚踏实地，我愿做一柄默默开山的老迁，在边疆土地上用力凿下每一锤。
0: 合龙市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梁振海。
3: 通过渠浑筑边疆这一场音乐思政课，我们主要提到了原风渠精神，这里面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毅前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青年呢，都能把老一辈的这些优良传统能继承下来，也让我们的党员呢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些精神和岁月。
0: 下一步，合龙市将面向全市开展公益演出，同步配套研学泄露与线上教育资源，让原风渠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1: 奔赴客场，逐梦绿茵。7月2号，东北超延边队整装出征，远赴黑龙江客场挑战鸡西队。球队抵达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延边队23名球员在延吉西站集结出征，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展现出极佳的赛前状态。延吉

0: 各路段贴心开启绿色通道，为球员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健儿奔赴赛场。东北超延边队球员任建雄：
1: 对阵鸡西，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全力以赴去调整我们的状态，然后教练的战术安排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去做，去争取拿下这场胜利。
0: 延边队抵达鸡西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球迷敬献鲜花，市民敬献鲜花，管乐团奏响特色民族乐曲，品尝鸡西当地特色美食，用温情满满的迎接仪式让远征的延边队员倍感温暖。鸡西志愿者申之军：
2: 欢迎延边老铁来鸡西做客，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了我们的特色刀削面鸡西大冷面，欢迎你们品尝我们鸡西的美食。
0: 一直以来敢拼敢闯，永不言弃，精气神十足，就是专属延边队的独特气势。此番客场征战，延边将士带着家乡期许与两地情谊蓄势待发，必将在东北超赛场奋勇拼搏，赛出风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宏威、赵西强、丁一报道。
3: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将于7月5号鸣哨开赛，2号下午延吉东北虎队队员们奔赴训练场，开启赛前冲刺集训，以高强度训练打磨状态，为7月5号客场对阵敦化六顶山队的首轮赛事做好全方位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人民政府主办，各县市体育局承办，延边足球协会协办，搭建起各县市切磋交流、比拼竞技的优质平台，兼具竞技性、群众性与文旅融合属性。作为上届联赛冠军队伍，延吉东北虎队本次集结32名优秀球员，组建完整参赛阵容。训练场上，队员们开展体能拉练、攻防战术磨合、分组对抗演练等专项训练，一遍遍打磨传球、跑位、防守、反击细节。教练及时纠正动作短板，磨合全队默契度。尽管训练强度大，体能消耗高，但全体队员士气高昂，一丝不苟，奔跑、抢断、射门轮番上演，力求以最优竞技状态迎接首轮对决。目前球队备战进入收尾阶段，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延吉东北虎队主教练李时峰表示，队里现在基本都是年轻队员，包括高二、高三学生及几名社会人员，基本训练战术和体能，努力争取夺冠。延吉东北虎队队长方真奎与队员崔建熙均是去年夺冠阵容的核心球员，经过上一年夺冠赛程的实战淬炼，赛场经验愈发充足，他们心理素质更加成熟，信心十足，做好了迎战准备。据了解，其他县市代表队也正在积极训练，全力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2026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开始，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游出行、探亲返乡多重客流出行顺畅，延吉车务段2026年7月1号零时至8月31号24时临时加开多趟旅客列车，覆盖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方向。其中延吉西站加开多趟去往哈尔滨西、长春方向的动车组列车，长春往返图门北也临时加开了普速列车。延吉车务段还在各车站增设引导标志与志愿服务岗位，优化候车及进出站通行流线，从细节处提升旅游出行体验。铁路部门提醒，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期限为7月1号零时至8月31号24时。运行期限届满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动态调整。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现场公示内容为准。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记者从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了解到，延吉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目前已经通过调试，7月1号19点起水舞秀正式开演。据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0: 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河面，全长158米，宽12米，可喷射最高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伴随音乐及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擎天玉柱、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极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充分展现延吉的民俗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据介绍，水舞秀共有三套歌曲轮番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来、欢迎你到延边来、难忘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图们江赞歌、欢腾的海澜江、红太阳照边疆、桔梗谣等。此外，8月1号还会上演建军节专场水舞秀，曲目全部为军旅题材歌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7月2号上午，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隆重启幕。本次展览为期5天，将持续至7月6号全程对公众开放。活动携百余幅刀画进京，分为风景与人文两大板块，尽显刀画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0: 我州进一步扩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设备、血糖仪、血压计、血氧仪、心电监测仪。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1: 为致敬奋力拼搏的2026年中高考考生，珲春房川景区推出专属毕业福利。即日起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凭准考证前往景区门票免费，仅需购买7元导站车即可入园游玩。
0: 近日，延吉市民吴先生因轻信网络股票大师的话被骗7万元。延吉公安防诈紧急预警，炒股远离陌生 APP， 网络推荐直播暗藏诈骗陷阱。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不会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4: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5: 中午代表们吃饭的时候出来

这点小插曲，菜里浓重的醋味让很多代表都吃不下去。陈开瑶过来给朱德打饭，听到代表们的反应后，立时猜到了怎么回事。他马上跑回到后厨，找到二丫质问道：二丫，你是不是给菜里放醋了？二丫看着陈开瑶吹胡子瞪眼的模样，十分不安。啊，那个，昨天首长夸我酿的醋好，我就……陈开瑶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可真行，你以为首长都是你们山西人，都喜欢吃醋？二丫没想到自己好心办错了事，惶恐地说：我们家里炒菜都放醋，我就……这儿不是你们家，你办事儿不要凭经验行不行？参加咱这会的代表，天南海北的都有，你放了醋，好多人就不爱吃，你这事儿办的大错特错，你知道吗？听了这话，二丫心里也十分后悔，抽泣着说：陈连长，我又犯错了，我……陈开瑶不客气地又给了他一句：你是屡犯不改，我看你是没救了。二丫一下子哭出来，抹着眼泪跑了出去。趁着吃饭的当口，刘少奇与朱德正讨论着今天各位代表的发言。刘少奇说，在土地政策的方向上看来，代表们的意见比较一致，都认为平分土地利益很多，方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也很难找出理由反对，可以团结 80% 以上的农民，有了基础，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朱德点头表示赞同。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除了少数分子，无论男女老少，人人有其田，这样也照顾了中农的利益，地主富农也能留下一份生产资料。两人正说着，陈开瑶拎着食盒走了进来，他打开食盒，一边将饭菜摆到桌上，一边歉疚地说：朱老总，刘副主席，今天的饭只能凑合着吃了。刘少奇纳闷地问：怎么回事？不够吃吗？陈开瑶说：二丫给菜里放醋了，酸了。我尝尝。朱德说着，抓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立刻皱起了眉头。你去告诉张二丫同志，以后做菜要照顾到大多数代表的口味。陈开瑶说：我就是这么说他的，可他觉得自个儿挺委屈，饭也不给打了，跑了。朱德瞪了陈开瑶一眼：那一定是你的态度不好，快去找他，不要出啥子事情。陈开瑶其实也很担心二丫，有了朱德的命令，他马上跑出去寻找起来。可是从村里找到河边，又从河边找到村里，四处都找遍了，也没见到二丫的身影。陈开瑶更加担心焦急，他开始反思自己那会儿的做法，话说的是不是太重了，态度是不是又过了，脸色是不是又太难看了。直到日头快要落山，二丫才一个人蔫不敲声地回到了小伙房。他过来找到陈开瑶，主动向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陈开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但他还是故意板起脸，警告二丫以后不能再一个人乱跑，然后又向二丫耐心地讲解了各位首长的饮食喜好与生活习惯，要他在工作中多多注意，要更加细心认真地对待工作。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和朱德的批评，陈开瑶这次格外注意自己的态度，尽量心平气和地和二丫说话，他的样子反而让二丫有些奇怪。一听说陈开瑶忙到现在还没顾得上吃饭，二丫心里更加内疚，赶忙跑回厨房给他做饭去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顺利结束，与会代表们全票通过了刘少奇牵头起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虽然还只是一个草案，但它明确地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方针和政策，为土改工

0: 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土地会议结束后不久，晋察冀野战军在西柏坡东北大约100公里的定兴县清风店镇全歼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主力部队，俘虏军长罗立荣。第三军主力被消灭后，国民党在石门的外围防线被彻底摧毁。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只有第三军第32师以及两个保安团和周围几个县的保安大队态势孤立。趁此之机，为了给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开始部署解放石门的战役。已入秋的太行山内一片萧瑟，山风呼啸下黄叶纷飞，田地里的雾气散去后露出一片片的根茬。陈开尧走在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村路上，朝自己的家乡港南村走去。朱德昨天给陈开尧布置了一项任务，说让他上前线去。陈开尧兴奋极了，问是去哪个前线，是不是石门前线。结果朱德告诉他是土改工作的前线，就是去他的家乡港南村了解那里的土改工作。陈开尧沉默了。朱德最后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陈呐，我知道你很想家，想念你爹，都回来四个多月了，也该让你回家看看了，而且我还知道你爹也非常想你啊。走进村子里，见有人正在墙上抄写中国土地法大纲，很多村民在围观议论。陈开尧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来到自家院子，就见父亲陈大宽背身站在窗根下，踩着一个板凳，正把手里的玉米往房檐上挂。看着父亲苍老的身影，陈开尧再也忍不住，哽咽地大喊一声，
1: 爹。
0: 听到喊声，陈大宽身子一震，手里的玉米掉落在地。他缓缓地转过身，怔怔地看着陈开尧，良久才哆嗦着嘴唇说，
1: 喜子。
0: 陈开尧上前将玉米捡起，抹了一把眼泪，
1: 是我爹。
0: 说着，陈开尧伸手把父亲从板凳上搀扶下来，
1: 爹，您可老多了。
0: 陈大宽依旧是怔怔地看着陈开尧，
1: 嗯，是喜子，是我家的喜子，这模样跟我在梦里头见着的一样。喜子，你可回来了。爹，其实我早回来了，可是部队上有纪律，我
0: 早回来了。陈大宽惊讶地说，那你是在聂司令的部队上？
1: 不是，我是在西柏坡的工校，四月底到的。
0: 说着，陈开尧的眼泪滚落。
1: 爹，喜子不孝，这才来看你，我
0: 瞅你哭个啥，你不回来肯定有不回来的道理，走的时候都没哭，这回来了还哭个啥，别哭了。尽管这么说着，陈大宽自己也抹了一把眼泪。进到屋里，喝着父亲泡下的红枣茶，陈开尧将这近十年的经历一一说给父亲听。听说儿子现在是工校警卫连的连长，陈大宽满脸的欢喜，当下张罗着要请客，把亲友都叫来，算是给陈开尧接风。陈开尧劝父亲不必张扬，可陈大宽说，等儿子回家等了十年，总算等到这一天，怎么能不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呢？陈开尧理解父亲的心情，也就没再阻拦。陈开尧回来的消息没一个时辰就传遍了村里的每家每户，人们纷纷传说陈开尧现在是聂荣臻部队上的大干部，有的说是团长，有的说是政委，有的甚至说陈开尧是西柏坡工校很大很大的干部，出门都有洋汽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总之，这些传言让陈大宽听得美滋滋的，舒坦坦的。

0: 可惜的是，现在地主吴有贵不在村子里，否则陈大宽一定会带着陈开瑶去找他算账。自打上次土改工作组进入村子以后，吴有贵就搬去了石门城里，他的宅子留给了弟弟吴有禄。中午，陈大宽家的小院里挤满了人，都是前来给陈大宽道贺的四邻八舍的亲朋好友。众人围着陈开瑶轮番地问这问那，让陈开瑶好一番招架。陈开瑶族里有个远房兄弟叫陈庚生，称呼陈大宽叫六叔，喊陈开瑶叫喜子三哥，因为陈开瑶在这一辈中排行老三。陈庚生自小父母双亡，是被陈家族人一起拉扯着养大的。陈开瑶当年走了以后，他就一直陪着陈大宽过活。这会儿他好奇地跟陈开瑶打听说，喜子三哥，六叔说你在延安天天守着毛主席，他吹的吧？
1: 这对，是他吹的。
0: 哎，庚生，你别喜子三哥的叫，叫喜子哥也行，叫三哥也行，这喜子三哥算个啥？大家笑起来。庚生说，好，那我就叫你喜子哥。转而又冲着陈大宽喊，六叔，喜子哥说了，说你吹牛呢。陈大宽拎着茶壶，一边给乡亲们倒茶，一边说，
1: 你个兔崽子，六叔这么大岁数了，吹啥牛？是他写信这么说的，要吹也是他自个儿吹的。
0: 庚生笑着说，喜子哥，到底你跟六叔谁吹牛了？你没跟着毛主席，那跟着谁呢？聂司令。陈开瑶说，爹，我信上不是说了让你保密吗？你咋到处乱说呢？陈大宽说，保密，我倒是想保密，可我大字儿不识一个，不得找人念信呐。陈开瑶一怔，大伙儿都笑起来。陈开瑶也笑着说，
1: 怪我怪我，我真的是，好好好，我错了，我吹的，是我自个儿瞎吹的，行了吧？
0: 庚生又问，
1: 哎，喜子哥，你说这回土改复查会不会跟上回一样，刮一阵风就没事了？
0: 陈开瑶说，
1: 不会，全国土地会议都开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也印出来了，还能刮一阵风？你没见村公所那墙上都写着了？
0: 陈大宽走过来说，
1: 哼，我看还是一阵风，上回也说要给咱分地，可到最后弄了个七不上八不下，工作组一拍屁股就走了，财主还是财主，穷人还是穷人。你就说庚生吧，孤儿打小就吃百家饭，谁不知道该不该分地？最该分，可一垄地也没落到他头上。
0: 陈开瑶皱起眉问陈庚生，
1: 哎，庚生，你不是给吴有贵家当长工了吗？
0: 庚生说，
1: 吴有贵跑了，可他家的地没跑呀，还是人家的。吴有禄现在不敢明着雇人，可暗地里咱不给他扛活吃啥呀？
0: 这么说你还是他家的长工？
1: 算是吧，不过他吴家没先前那么神气了，见了我也是客客气气的。
0: 那是为啥？
1: 现在地主不吃香了呗，听说山西那边好些个地主都给打死了呢。再说我现在是民兵，他要是再敢欺负我，我就崩了他。
0: 听着庚生的话，陈开瑶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招待乡亲们吃喝完后，陈大宽带着陈开瑶去了坟地。陈开瑶跪在母亲的坟前，再次痛哭流涕，给母亲诉说自己这些年的境遇。晚上回到家里，父子俩在灯下又聊了起来。陈大宽问，
1: 喜子，张庆发家的鱼儿还记得不？
0: 陈开瑶说，
1: 记得，你不是说张庆发也给评了个开明富农吗？
0: 陈大宽说，
1: 是，要不是他儿子在聂司令的部队上，我估计咱也得给他评个地主。其实

人家也不能算是地主，人家是从口外贩山货攒下的钱，这才买了十几亩地，那可都是血汗钱。咱乡下人挣了钱干啥？那可不就是买地吗？买了地就是地主，就是富农，这评的不对头嘞。陈开尧说，错化成分的事情的确要纠正过来，这次复查主要就是纠正这些错误。不过不管咋说，按他家的情况评个富农也没啥不合适的。陈大宽说，咱先不说这个，喜子，人家鱼儿还等着你呢。陈开尧一怔，啥？等我？陈大宽这么一提，往事在陈开尧的脑海里又翻起了浪花。当年他与鱼儿是定了亲的，要不是砍伤吴有贵逃走，说不定自己早已经和鱼儿结婚生子了。他听父亲说起鱼儿，显然还是想让自己娶她，可如今的陈开尧早已不是当年的庄稼汉。延安破除封建包办婚姻，鼓励自由恋爱的风气，早已经让他忘记了这事儿。他心里已经认为这样的婚姻是不能算数的。见儿子沉默不语，陈大宽说，你不是还没娶下媳妇吗？你要是娶下了，爹也不说啥了。既然没娶下，咱还得把人家鱼儿娶进来，人家姑娘可是为了等你一直没嫁。陈开尧说，爹，十年前的事儿现在不能作数了，我不能娶鱼儿。陈大宽瞪着他说，咋就不能作数？人家鱼儿可是个好姑娘，这些年要不是人家张庆发接济，说不定你爹早就饿死了。后来你来了信儿，人家鱼儿也以为你能回来，这才没嫁。你现在说这个，你对得起人家吗？陈开尧不想第一天回来就惹父亲不快，于是敷衍地说，爹，你别着急，这事儿我考虑考虑。陈大宽说，我能不着急吗？鱼儿现在都22岁了，跟他一般大的姑娘孩子都生仨了，你还想耽误人家到啥时候？陈开尧说，爹，我不是说了考虑考虑吗？等忙完土改的事儿，我会跟鱼儿说的。哎，爹，咋没见张庆发过来？陈大宽说，鱼儿他姥姥病了，张庆发回他老丈母娘家了。我说，喜子，这事儿你考虑不考虑都得。行了，爹，以后再说吧，我累了要去睡了，您也早点睡吧。第二天，县上来的土改复查工作组便进驻到村子，陈开尧前去与他们相见。说明自己的身份与任务后，工作组的人员对陈开尧非常敬让，希望他能主导这次复查工作。陈开尧说自己不过是来调查研究的，不能喧宾夺主，婉言谢绝了。不过陈开尧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复查工作的意见。一番商议之后，工作组决定全部没收地主的土地与资产，分配给没有地的贫民们。分地这天，村公所里异常的热闹，院子中挤满了男女村民，吵吵嚷嚷的，好像腊月里的大集一般。原本一块地也没有的贫民们，在工作组人员的组织下，依次上台抓阄，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陈开尧观摩了一会儿分地，又与乡亲们攀谈了一会儿，这才走出村公所。没走几步，迎面恰好走来三个姑娘，陈开尧就觉得其中一个姑娘很是眼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正要从他们身边经过，就听一个姑娘喊他，喜子哥，你回来了。陈开尧一怔，扭头向喊他的姑娘看去，只见这姑娘身材高挑，模样俊秀，胸前的两根大辫子又黑又亮。陈开尧一下想了起来，鱼儿。鱼儿红着脸说，我要不喊喜子哥，喜子哥认不出来我了是不？鱼儿身边的一个姑娘笑着说，

0: 陈喜子，你可真是，自个儿媳妇儿也不认得了，是不是外边又有了呀？说完和另一个姑娘大笑起来。鱼儿瞪了他一眼，三丫胡说啥呢？那个叫做三丫的姑娘说，你们俩慢慢唠啊，我们抓阄儿去了。说着拉着另一个姑娘跑进了村公所。陈开瑶尴尬地笑了笑，是有点不敢认了。哎，你不是回姥姥家了吗？鱼儿说，听说分地就回来了，昨儿个回来的。喜子哥，你多会儿回来的？陈开瑶说，我回了几天了。你爹好吗？
1: 我爹挺好。
0: 鱼儿摆弄着衣襟说，
1: 啊，那就好，你快进去吧，要不今儿个轮不上了。
0: 鱼儿看了他一眼，我家不分地，我家是……陈开瑶才想起张庆发被划的是富农，自然是没资格再分地的，忙又说，
1: 哦，那进去看看热闹吧，我先走了。
0: 陈开瑶说完，逃也似的快步向村西走去。鱼儿望着他的背影，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失望。
2: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以山为媒，联动巍巍五岳，以河为画，描摹国泰民安，美美与共，传承中华文化，

器乐节目百凤朝阳，扎根传统文化，融合国际元素，中西乐器的融合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创新活力，更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东方韵味与西方风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别具的交响乐。

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以音乐搭建文化交流之桥，邀请了国际十二男高音创新演绎这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金融定序，博采众长，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营造出东西方文化和谐共处。

风的季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歌手徐小凤演唱的流行歌曲。这一次歌手周笔畅搭档陈小春再次翻唱这首歌，结合现代科技的表现手法，为经典歌曲注入了新。

话，描摹国泰民安。每每与共，传承中华文化。万家灯。

舞蹈热情的火花通过西班牙马德里弗朗明哥舞团与北京舞蹈学院国标舞演员的舞蹈碰撞，展现国际间的文化交融之美，不仅为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更为全球观众展示了中华文化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

0: 从创意武术功夫梦中，外籍友人向少林寺小师傅学习中国功夫，到以外籍小朋友的视角看非遗任意门，生动有趣的文化的交融碰撞，让世界文化的交融之美跃然台上，体现了新时代下文艺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态度。
1: 师傅，我想学功夫，

0: 现城里的生活，了解中国的文化，回来讲给我听哦。
1: 好，要不读斯达拉萨，
2: 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就像探索宝藏一样。

0: 当领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五位一体，中国梦。
3: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5888。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

0: 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

0: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将继续扩

0: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

0: 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这样的周五的晚上的七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
1: 我是易森。
0: 好的，那么易森呢，经过前两周的自己的一些工作的这个安排呢，没有在大家身边啊，也是叔叔阿姨非常的关心，打进电话呀，还有留言呐，都在问啊，易森去哪儿了？
1: 是吗？是
0: 啊。有人甚至怀疑咱俩解体了，
1: 单飞了，
0: 单飞了啊，自己 solo 了。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并没有啊，因为呢，易森本身呢也是啊，咱们应该说身兼数职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身，所以说呢，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理解。但是呢，只要是这边工作可以的，第一时间易森就来到了咱们直播间，还是陪伴在叔叔阿姨身边。
1: 是的，无论多么忙，每周五的每到这个时候啊，我要是不能来做节目，但是我这个心里面
0: 是的，
1: 我想看一看。哎，这个节目进行到哪里了？
0: 对，
1: 哎，哪位叔叔阿姨打进电话了？他在唱，他们在唱些什么歌呢？
0: 是的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可能没有在直播间，但是一直心系的咱们叔叔阿姨哈。那么也欢迎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让我们听到您的歌声。好的，首先打进电话呢是这位2551545打进电话的尾号8779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0: 对，是您，阿姨。
2: 我要唱一个《梅花泪》。
0: 好的，
1: 好的，
0: 请您开始吧。
2: 啊，在伴奏啊。
0: 嗯，好的，您调整一下伴奏，可以的。我听那个伴奏好像已经放出来了。
2: 能不能听伴奏？
0: 可以的，可以的，很清楚。
2: 爱。心里边那只有雪

0: 唱完了，4年没唱了。
1: 哎呦，感觉阿姨唱的特别
0: 好，说到包含啊。
1: 没有，唱的很好的，特别柔情，是吧，伊森？
2: 对，这首歌好像也是一个小调的这种感觉。
1: 嗯，是的，有点这个。
0: 好几年没唱了，心情不好，一直也没唱。
1: 哦。
0: 今天还没再打个电话。
1: 哦，那您唱完感觉心情好点没？
0: 哎呀，心情一直不好，郁闷，孤单郁闷。
1: 没事儿，您觉得孤单了就给我们打电话，咱唱唱歌，唠唠嗑。
0: 一直打不进去，关键是我没有收音机呀、啊，我这慢慢打的。
1: 哦、没事儿，您7点以后打，嗯，都能打进来。
2: 对对。
1: 嗯，您7点准时打，没问题。嗯。
0: 那个有的时候多数都打不进来，我这好几年都没唱了。
1: 好的，那谢谢阿姨啊，一直持续的关注我们节目啊，
2: 嗯、
1: 也希望你心情能好起来，好吗？
0: 啊，好的，谢谢。
1: 嗯，好的，不客气。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么也希望我们的阿姨们和叔叔们呢，没事呢打打我们的电话啊，然后呢咱们唱唱歌啊，把自己心情调整好。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崔阿姨啊。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嗯，崔阿姨晚上好。
2: 晚上好。
3: 今晚我准备的是党的105生日纪念。
1: 嗯。
3: 党啊，亲爱的妈妈。
1: 哦，非常好，
2: 好，
1: 请开始。

0: 好的，谢谢崔阿姨啊。意思你觉不觉得崔阿姨啊，每次的这个歌都特别能踩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
1: 对对对，看来是崔阿姨已经准备了，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0: 是的，嗯，非常好，每次都特别应景，而给姐给我们节目增彩，谢谢您，
1: 谢谢您，
0: 嗯，
2: 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再见，
0: 我感觉崔阿姨可能以前是文艺工作者啊、哦，而且可能对于这个咱们文艺那有非常高的。

0: 这个敏感度啊，
1: 对对对，
0: 你就像每次不论是赶到什么节假日也好啊，节庆也好啊，
1: 嗯、
0: 包括这个节气啊、
1: 嗯，
0: 春夏秋冬啊，崔阿姨总能找到对应的歌曲。
1: 对，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崔阿姨是个音乐爱好者。
0: 对，
1: 啊、这个曲库非常的庞大。
0: 是的、
1: 啊，什么样的歌我都可以拿来。
0: 对，我也可以用歌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特别厉害，很棒啊、
1: 嗯。
0: 好的，谢谢崔阿姨。那么接下来呢，迎进255-1545打进电话的何女士，何女士您好。好
2: 啊，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嗯，你
1: 好，晚上
0: 好。
2: 嗯，给他们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嗯，谢谢。
2: 啊，我来唱一首《思念陪着鸿雁飞》。
0: 好的，请开始。
2: 好。

0: 也会，你刻在我心中体会。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何女士啊。刚才我还和伊森说起来，您的这个歌曲的曲风现在有变化了，原来是喜欢唱那种快节奏的，现在呢是清唱这种深情的歌曲，是吧？
0: 我就是喜欢听的歌就
1: 来
0: 写、好些歌我都会唱，就是喜欢写歌、
1: 刚才贝贝和伊森一致认为您特别适合清唱这种抒情的歌曲、这种特别适合您，
2: 对，
1: 很好听。所以以后可以多 往这方面咱们多发展，然后多唱一些这样的歌曲，反正我们觉得。

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

0: 制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1: 哎，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1: 咱们这个三的验收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1: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1: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药中药三代验收房一盆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1: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啊，对，
1: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1: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1: 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1: 对呀，啊。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1: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1: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1: 对对对，
0: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1: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1: 嗯，
0: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不了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哎，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打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哎，你像我每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

0: 的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0: 啊，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二十多斤呀。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0: 啊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0: 啊
1: 啊，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0: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一百七十多斤，这不后来就一百五十来斤了。
1: 嗯，
0: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一米八的个子，一百五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0: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啊，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一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三代延寿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他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是，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又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那么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啊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0: 是，
1: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 叫做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帮我给救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嗯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你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3: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3: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嗯
3: 嗯。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
3: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3: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这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3: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3: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0: 嗯，
3: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3: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0: 哦。
3: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0: 嗯。
3: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3: 嗯，
0: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

0: 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啊，对不对？
1: 嗯，哎，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1: 嗯，
0: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1: 嗯，
0: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1: 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嗯，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的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哎，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哎，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啊，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1: 嗯、
0: 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0: 嗯、
1: 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1: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1: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
0: 对，
1: 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1: 啊，
0: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名字不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哦，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1: 对，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1: 哦，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

0: 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炎症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四五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3: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了，憋得慌，憋得难受。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
1: 嗯，
0: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啊。
0: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1: 嗯，
0: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0: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嗯。
0: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个搭把手。
1: 嗯。
0: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0: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0: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对吧？
0: 感谢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0: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

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
3: 6月2号，周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
2: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再次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充分利用党委党组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开展集中学习，利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教育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精心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坚持往上往下一体推进，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阐释工作，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贯通起来，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入推进集浙对口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找准浙江投资与延边发展的结合点、切入点，创新推行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总部加基地等合作方式，把更多资本、技术、项目引入延边，承接好浙江产业梯度转移，为巩固壮大延边实体经济增添动能。要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立足我州生态、民俗、边境、冰雪等文旅资源禀赋，借助浙江文旅运营、新媒体宣发优势，加快构建完善文旅合作机制，常态化联合举办文旅活动和

文体赛事，互推互借优质文旅资源，共同做大做强文旅市场。要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合作，积极引进浙江优质公共资源，扎实推动学校、医院等结对共建，加快打造旅居养老服务品牌，把协作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泉州安全度汛。要盯紧盯牢要害重点，紧盯大江大河、水库和城市易涝点、险工险段、山洪易发区等重点部位，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公路桥涵、养老院、景区景点等重点点位，深入开展防汛备汛检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及时精准预警预报，加强各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动态监测、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信息共享、风险评估、预警发布全链条闭环管理，做到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要做实做好应急准备，科学制定应急预案，备足备齐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扎实做好抢险实操训练，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提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按照州委部署要求，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要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扩出问题的整改，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对俄务实合作，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议强调，要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将开发区改革与问题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严密防控公共安全领域风险，全面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严格对标对表中央环保督查要求，扎实做好信访案件办理。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1931年12月，瓮生喇子会议部署开展年关春荒斗争，夺取武器，壮大革命武装。1932年1月，中共东满特委发布斗争文书，明确反日夺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同年2月开始，中共东满特委发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掀起以抗捐抗债、借粮度荒、反对日本侵略和清算亲日走狗为内容的春荒斗争。此次斗争是秋收斗争的延续，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开展，反日特征更为突出。延边各类群众组织积极参与，以抗捐借粮、清算亲日势力、夺取武器为核心任务。延吉、汪清、合龙、珲春多地相继开展斗争，累计20000余名各族群众参与，斗争持续3个月。这场斗争重创日伪及汉奸势力，致使多地伪基层政权瘫痪，延边大片乡村由革命群众组织掌控，开创当地群众革命斗争新局面，为后续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筑牢了群众基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的重要原则。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三是坚持正确把握四对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四是坚持依宪立法，做好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1: 庚戌取魂精神，厚植边疆担当。近日，由合龙市委宣传部牵头，合龙市文化馆历经数月精心筹备的《取魂筑边疆：元丰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龙市文化馆首演，以文艺形式再现边疆建设峥嵘岁月，传承本土红色奋斗精神。
2: 舞台上，演员用朴实的话语娓娓道来那段艰苦岁月，妇女们肩扛水泥一步步走上山岗，再现了1956年元丰渠建设时期的奋斗场景。伴随着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朝鲜族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鲜活呈现出老一辈建设者悬崖凿渠、居民同心筑渠、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整堂党课时长约40分钟，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元丰渠开凿历史为主线，生动复刻边疆群众徒手开山、饮水兴边的奋斗故事，让红色思政教育更加直观鲜活、入脑入心。
3: 剧中政府花老人的话让我顿悟，开山迁不仅是凿石工具，更是实干兴边的象征。我的开山迁就是脚踏实地，我愿做一柄默默开山的老迁，在边疆土地上用力凿下每一锤。
4: 通过这个寻魂筑边疆这一场音乐思政课，我们主要提到了元丰渠精神，这里面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毅前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青年呢，都能把老一辈的这些优良传统能继承下来，也让我们的党员呢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些精神和岁月。
2: 下一步，合龙市将面向全市开展公益演出，同步配套研学线路与线上教育资源，让元丰渠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1: 奔赴客场逐梦绿茵，7月2号，东北超延边队整装出征，远赴黑龙江客场挑战鸡西队。球队抵达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
0: 当天中午，延边队23名球员在延吉西站集结出征，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展现出极佳的赛前状态。延吉车务段贴心开启绿色通道，为球队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健儿奔赴

0: 赛场。
1: 对阵鸡西，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我们也全力以赴去调整我们的状态，然后呢，教练的战术安排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去做啊，去争取拿下这场胜利。
0: 延边队抵达鸡西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市民敬献鲜花，管乐团奏响特色民族乐曲，品尝鸡西当地特色美食，用温情满满的迎接仪式让远征的延边队员倍感温暖。
2: 欢迎延边老铁来鸡西做客，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了我们的特色包面鸡西大冷面，欢迎你们品尝我们鸡西的美食。
0: 一直以来敢拼敢闯，永不言弃，精气神十足，就是专属延边队的独特气势。此番客场征战，延边将士带着家乡期许与两地情谊蓄势待发，必将在东北超赛场奋勇拼搏，赛出风采。
3: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龙媒简讯。
4: 7月2日上午，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隆重启幕。本次展览为期5天，将持续至7月6日，全程对公众开放。活动携100余幅刀画进京，分为风景与人文两大板块，尽显刀画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我州进一步扩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设备、血糖仪、血压计、血氧仪、心电监测仪。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为致敬奋力拼搏的2026年中高考考生，珲春房川景区推出专属毕业福利，即日起至8月31日，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评准考证前往景区，门票免费，仅需购买7元导站车即可入园游玩。近日，延吉市民吴先生因轻信网络股票大师的话被骗7万元，延吉公安防诈紧急预警，炒股远离陌生 APP， 网络荐股直播暗藏诈骗陷阱。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3: 解放的道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窗明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香延边，我是方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是《真实的幸福》。幸福是所有人的梦想，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幸福。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真实的幸福》，就用一种通俗而不失科学严谨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这本书的作者是马丁·塞利格曼博士，他在美国心理学界地位了得，有的人可能对他很熟悉，他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积极心理学之父。1998年，他以史上最高票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作为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不只关注如何减轻人们的痛苦，他认为心理学不应该只注重帮人们改正缺点和错误，而应该更专注于如何建立人们的幸福感，并让幸福感持续下去。心理学应该帮助人们找到优势和生活的意义。他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就是幸福。对于所有人来说，《真实的幸福》这本书可以说是你提升幸福感不可不读的心理学经典。塞利格曼将心理学在幸福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深刻的总结。这本书囊括了所有幸福心理学领域的精髓，但它并不是一本心理学的教科书，而是生活实践中的幸福体验。和其他自助心理学书籍教给你要宽容别人的错误，要积极的看问题，要注重心灵的修养，这些简单的教条不同，塞利格曼从心理学的角度将精神和物质结合，提出关于幸福的新理念，那就是当你的精神投入带来了生命的蓬勃和丰盈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幸福。接下来我们会围绕幸福的定义、幸福的公式和提升幸福的方法这几方面，为大家解读怎样让你的生命充满能量，获得幸福的人生。我们先来看看幸福的定义。关于幸福的定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挣大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或者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等等。还有些人呢，是在生活当中通过对比寻找幸福，或者追求养生获得健康的身体，或者通过信仰找到精神寄托。作者在《真实的幸福》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对幸福的测量标准，那就是生活满意度。他认为真实的幸福包括积极情绪、自主的投入和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这三个核心元素。这本书出版了10年之后，作者又对自己的幸福理论做了重新思考。在他后来写的另一本书《

持续的幸福中，他重新对幸福做了定义。持续的幸福这本书是他对幸福理解的分水岭。如果把真实的幸福中的理论叫做幸福 1.0 理论，那么持续的幸福中的理论就是幸福 2.0 理论。经过了几年的思考以后，塞利格曼认为幸福的内涵应该涵盖所有人们在追求的东西，包括人际关系和成就。作者说，幸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却随着精神的投入而有着不同的蓬勃程度。当人生丰盈时，才会充满生机和快乐的情绪。实现幸福人生应该具有五个元素：要有积极情绪，要投入，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做的事要有意义和目的，要有成就感。这五要素不仅能帮助人们笑得更多，感到更满足，还能带来更好的生产力，更多的健康，以及一个和平的世界。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内容，幸福的定义。下面我们接着看看幸福的公式。如果说幸福可以衡量的话，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幸福公式，就是 H 等于 S 加 C 加 V。H 是你幸福的持久度， S 代表幸福的范围， C 代表生活环境， V 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就是说，你的幸福的范围加上你的生活环境再加上你可以控制的因素等于你的幸福持久度。幸福持久度越高，代表你越幸福。什么意思呢？我们一个一个说。先说说 H， 这个 H 呢代表持久度。为什么要强调幸福的持久度呢？暂时的幸福很容易通过巧克力、喜剧片、奉承画、一束鲜花而获得。咱们在开头介绍的福袋斯幸福测试就是针对暂时幸福的。但是这种短暂的幸福过去之后就会迎来空虚。困难的是如何提升幸福的持久度，这是无法通过增加暂时幸福获得的。一个人拥有持久幸福的能力，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再来看看 S， 它代表幸福的范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决定我们整体幸福程度的先天成分。有这样一个例子，露丝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每天心情都很低落，这并不是因为她的丈夫三年前遗弃了她，从25年前她就这样了。突然有一天奇迹出现了，露丝中了2200万美元的乐透奖，她高兴得简直要疯掉了。她立刻把工作辞了，并且买了豪宅和最名贵的跑车，还把孩子送去了私立学校。按说她应该会感觉很开心很幸福了吧，但是很奇怪，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情绪又低落了。最后心理医生诊断她是慢性抑郁症，虽然她没有完全的抑郁的理由。露丝的故事让心理学家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天生就有一个幸福的范围，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证明，这个天生的范围就像恒温仪，即使有高兴的事情让我们的情绪高涨，它也会尽忠职守地把我们的幸福感拉回到平常的设定。就像露丝，同样的道理，假如有不幸的事情，这个恒温仪也会把你从低潮中拉出来，让你回到原来设定的地方。另一个使你不能提升自己幸福层次的因素是幸福的跑步机原理。什么叫幸福的跑步机原理呢？就是说，当好事情接连发生之后，你会很快适应，然后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再心存感激。比如你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职位越爬越高，你的预期也越来越高，这样循环下去，你永远也幸福不起来。一项跨国调查显示，富裕的国家人民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但是一旦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8000美元之后，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增加人们生活的满意度。跻身福布斯富豪榜的前100名只比普通的美国人幸福一点点而已，因为幸运的事儿和高成就不能带给人们长久的幸福，只有短期效果而已。所以 S 代表幸福的范围，
先天的乐观或者是悲观各

个性和对好事情的适应会限制你的幸福感的上限。每个人的幸福范围不同，但它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再来看看 C 是你的生活环境。关于环境这个因素，好的一面是它的确可以提升幸福感，坏的一面是这种改进很昂贵并且不切实际。研究结果显示，在生活环境所涉及的因素中，有些与提升幸福感有关系，比如生活在富裕社会而不是贫穷社会，结婚而非离婚，避免消极事件和消极情绪，社交丰富，朋友多，有宗教信仰等。而下面这些因素则与提升幸福感只有一点儿或几乎没有关系，比如赚更多的钱，保持健康，尽量去接受教育，改变你的种族，或搬家到气候温暖的地方。你看，你应该注意到了，生活环境这一项中与提升幸福感有关系的因素，有些不可能改变，有些不方便改变。即使你可以改变所有的外在因素，它对你可能也没有很大帮助，因为它们全部加起来也只占幸福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那些你比较有控制权的变量，就是 V。 V 指的是你可以控制的因素，是积极心理学最重要的核心。把握住可控制的变量，可以促进你产生实质性的改变。那些能够在生活当中，在自己幸福范围内的最高点，这些可控的因素包括你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例如，我们可以对过去很满意、很骄傲，但是现在却很不好，而且对未来很悲观。同样，你现在也可能会拥有很多幸福，但是对过去充满了怨恨，对未来也感到无望。当你学会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都调整到积极状态时，你的幸福程度就会大幅上升，而且持久。不过这些改变都需要真正的努力才能实现。小结一下，幸福的公式就是 H 等于 S 加 C 加 V。 H 呢是幸福的持久度， S 是幸福的范围， C 是生活环境， V 是可以控制的因素。首先 S 是你天生的乐观个性、幸福的跑步机效应和个人幸福的范围，会限制你的幸福感的上限，这些是先天的，是不能改变的。 C 生活环境这一项中与提升幸福感有关系的因素，有些不可能改变，有些不方便改变。即使你可以改变所有的外在因素，它对你可能也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们全部加起来也只能占幸福的一小部分。你比较有控制权的变量就是 V。 你如果能够改变它们，你的幸福程度就会大幅上升，而且持久。这些改变都需要真正的努力才能实现。所以说，幸福感有一半是基因决定的，还有一半掌控权在你的手里。当你学会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都调整到积极状态时，掌控好可控制的因素，就可以使你的生命充满能量，从而获得幸福的人生。那么到底怎么做可以提升幸福感呢？下面我们来看看感恩和宽恕练习能够使你更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作者说，感恩和宽恕能改变你的记忆，使你更幸福。一个人对记忆中某些事情的情绪是不同的，这种情绪可以是满足、满意、骄傲和平静，也可以是怨恨、愤怒，这些情绪完全由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来决定。我们来看个例子啊，琳达离婚了，每次琳达听到了丈夫的名字，就马上想起他的背叛，琳达就会气得不行。虽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离婚20年了，而玛丽就不同了，当她回忆往事的时候感到很骄傲，虽然历经坎坷，但是呢，终于是苦尽甘来，现在的生活让她很满意。可见一个人对某件事的解释方式，决定了他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呈现什么样的情绪。如果一个人对过往的美好时光不能欣赏，对过去的不幸念念不忘，那么他的情绪一定不会好。那么感恩和宽恕就是摆脱这种悲观情绪的最佳途径。那么具体怎样才能做到感恩和宽恕呢？作者呢介绍了一种宽恕5步法，
这种

方法是由宽恕心理学家沃辛顿提出来的。他的母亲呢，曾经被入室歹徒残忍杀害。面对这种灾难，一般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做不到原谅歹徒，但是沃辛顿最终做到了宽恕歹徒。在他的书中，他描述了五个步骤，称之为 REACH 疗法。这五个字母分别是五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分别是回忆、移情、利他、承诺和保持。我们来看一看沃辛顿是怎么利用这个疗法做到宽恕歹徒的。其中呢 ，R 是回忆，尽量呢以客观的方式去回忆伤痛，不要把对方妖魔化，也不要自怨自艾。沃辛顿这样描述他想象到的当时的情景：两个年轻人准备去一户没有人的房子里面盗窃，可没想到这家有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可能会想，哎呀，糟了，我被发现了，怎么办？他可能会认出我来，我会去坐牢，这个老女人会毁了我的一生。在经历了巨大痛苦之后的回忆依然要客观。意呢是移情，从加害者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他要伤害你？设想加害者如何解释他的行为。加害者可能会这样想，我没想伤害他，可是当时老妇人在喊，我怕警察来，我顾不上细想，就把他打倒在地。我们来看看加害者背后的心理。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伤害无辜的人。攻击别人的人通常是一个胆怯的、忧虑的、曾经受过伤害的人。 A 呢是利他，宽恕他是为了他好。回想一下自己以前曾经伤害过别人，而对方原谅了自己，你内心充满了感激。现在你也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伤害你的人，你宽恕他是为了他好。 C 呢是承诺，承诺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宽恕对方，说出或写出你的宽恕。沃辛顿辅导的当事人会签下宽恕证书，会写信给加害者，或者是告诉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这些都是最终实现宽恕必须要做的事儿。 H 呢是保持，保持宽恕之心。保持宽恕之心很难，因为记忆会再次回到脑海当中。宽恕不是洗掉痛苦的记忆，而是把记忆挂的复仇标签换掉，再次回忆起悲痛的时候，提醒自己你已经原谅他了，然后重读你写给加害者的宽恕信件，或者是重新做一遍 REACH。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很肉麻很虚伪，但是至少有八个研究已经对这种模式的效果进行过测量。这个方式就是在迫使你自己用客观的立场去重写那些悲伤的故事，让你对悲伤的记忆改写一遍。研究结果发现，愤怒与紧张越少，乐观与健康就越多，你越能宽恕，宽恕的良好效果就越明显。宽恕帮你卸掉了沉重的枷锁，你会感到轻松，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对过去的不幸夸大其词，念念不忘，往往是我们得不到平静和满足的罪魁祸首。接着我们来看一看用设计情绪练习提升幸福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以及怎样使用两种情绪。积极情绪包括恐惧、悲伤和愤怒，它们是我们对外界威胁的第一道防线，它们使我们进入到战斗准备当中。研究表明，遗传偏向于消极情绪，那些能感受到最强烈消极情绪的祖先一定是争斗当中的最佳幸存者。积极情绪包括愉悦、狂喜、入迷、温暖、舒适等。积极情绪在进化过程当中也有它的目的，它扩展了我们智力的、身体的和社会的资源，增加我们在威胁和机会来临的时候可能会动用的储备。也就是说，消极情绪呢，就像这里有危险的警报系统，而积极情绪就像一盏这里有成长的霓虹灯，它使你在社交上、知识的吸收上和身体健康上更成功，获得更多的收益。了解了这两种情绪之后，你就可以设计你的情绪，根据要进行的工作来选择思维方式，从而选择合适的情绪。消极情绪和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工作匹配，比如研究生入学考。

考试，计算个人所得税，决定要开除谁，处理失恋，面对审计，校对编辑，在竞争激烈的运动竞赛中做决策。如果你在下雨天坐在安静无声的房间内做上面这些事的时候，不安的悲伤的情绪对你不但没有妨碍，反而可能使你的决策更敏锐。相反，任何需要用到创造力、想象力和广泛思考的工作，例如设计销售方案，想办法增加生活乐趣，考虑一项新事业，决定是否该和某人结婚，从事竞争性不强的运动，进行创意写作等，就需要积极情绪的配合了。你应该找一个会提升你积极情绪的地方来做这些事儿，比如你可以找一个阳光普照、空气清新的户外或者是咖啡厅，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有时可以听着悦耳的音乐等。了解了这两个情绪的另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培养你的积极情绪。积极情绪是幸福理论的基本元素，在幸福 1.0 和幸福 2.0 理论里面都把它放在了第一位。积极情绪可以使你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脱离消极的思考方式。如果你建立起了积极情绪的生活，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变多了，你在友谊、爱情、身体健康、工作表现上都会加分很多，你就会觉得更幸福。所以作者强调，面对未来的生活，我们要乐观，相信未来，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个内容，突出优势练习提升幸福感。我们每个人都有优势和劣势，找出你的优势并发挥它，你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优势包括哪些呢？作者说，像好奇心、洞察力、判断力、创造力、热爱学习、勇气、毅力、仁慈与爱、领导力、幽默、谦虚、谨慎等等，这些品质如果发挥得当，就会成为优势，也会成为你获得幸福感的武器。有这样一个例子，妮可的父母经营了一家小餐馆，一家人从早忙到晚，只能是混个温饱，日子很辛苦。妮可经常在后厨帮着父母洗盘子。一天，一位喝醉的客人抓住母亲的肩膀，满嘴脏话，愤怒地大喊，这肉吃起来像老鼠肉，啤酒竟然是温的。妮可立刻地冲进厨房，站在母亲和客人中间保护母亲，耐心而又诚恳地对客人说，您说的对，我们很抱歉，今天实在忙不过来，您也看到了，真的希望您再次光临本店，今天晚餐免费，等您再次光临的时候，我们会另外送您一瓶啤酒。哎，好吧，很难和小孩子争辩，谢了。客人走的时候很满意，从那以后，父母总是把最难缠的客人交给他接待，他也乐在其中。尼克有着早熟的社会智慧，他可以准确地读出别人的念头，正确地体会到别人的情绪和需求。情况越紧急，他越冷静，手段越高明。父母也极力地培养他的这个优势，他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同时，他还有其他两项突出的优势，就是热爱学习和领导力。后来，尼克规划终身事业的时候，将这三者都考虑了进去。如今他60多岁了，已经是美国学术领域最有外交手腕的专家，美国社会学的泰斗。30多岁的时候就被一所名校挖过去做教务长，后来成为了该校的校长。你看，这就是利用优势获得成功的最好的例子。作者教给我们在一个职场当中寻找幸福的好办法，就是结合自身优势安排你的工作，使你的优势得到展现。这不但会使你更喜欢你的工作，还会将枯燥的工作变得有生气。当你真心愿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它就能够为你带来很大的满足，你会获得更多的幸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您阅读的《真实的幸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

0: 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两层楼啊只要一分钟，我可能得十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都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唾沫的这种方法。

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

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你说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

机，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

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0: 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哎，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啊，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的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啊。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

0: 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1: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1: 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1: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1: 嗯，
0: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卖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哈，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打到14-15、15-16，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啊、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1: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一天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

0: 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怎么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一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们府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三代延寿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退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到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他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又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就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该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
0: 是。
1: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帮我给救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1: 嗯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3: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3: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3: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嗯嗯。
3: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1: 嗯，
3: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3: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着我啊，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3: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3: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1: 嗯、
3: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3: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3: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3: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3: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3: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3: 哎，
1: 哎，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

0: 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
1: 嗯、
0: 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1: 哎、
0: 嗯，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1: 哎、
0: 嗯，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1: 哎、
0: 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哎，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哎，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会了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1: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1: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
0: 对。
1: 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1: 啊，
0: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名字不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哦，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1: 对，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1: 嗯，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 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四五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3: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着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了，憋得慌，憋得难受。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4: 嗯。

0: 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0: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 嗯。
0: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1: 嗯。
0: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0: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医效力。
0: 嗯嗯，
1: 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都是弱，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0: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0: 对，
1: 对吧？
0: 感谢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0: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

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两层楼啊，只要一分钟，我可能得十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儿，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儿。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啊，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

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啊，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啊，还有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哎，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子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啊，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啊，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啊，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呢，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

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你说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啊？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
结节囊肿积

流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

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个亿。我们说投资5.3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吗？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
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

0: 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坊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一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哎，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啊。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哎、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

0: 那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1: 嗯，
0: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啊、
0: 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1: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啊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0: 嗯，
1: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 哎呀，结果咱那个反正也是房，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猛啊。

0: 啊，见效就是快啊。哎，你看我这不硬说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六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四十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五点八，产后血糖是七点六。
1: 太棒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嗯。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这个血液还是这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
0: 是。
1: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帮我给救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到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
1: 嗯，

0: 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0: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0: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嗯，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0: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0: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啊啊，
0: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着我啊，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1: 嗯，
0: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0: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得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0: 哎，
1: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

0: 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的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1: 嗯、
0: 特别清晰、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0: 嗯、
1: 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1: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1: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
0: 对，
1: 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1: 啊、
0: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名字不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
1: 嗯、
0: 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哦，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1: 对，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1: 哦，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1: 嗯、
0: 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 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四五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哎，老师，我听您的。
0: 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0: 嗯，
3: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3: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0: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了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了，憋得慌，憋得难受。
0: 嗯，
3: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0: 嗯，
3: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0: 嗯，
3: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啊，
3: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
3: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0: 嗯，
3: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0: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3: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0: 嗯，
3: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 对, 对
1: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嗯，
1: 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0: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0: 对，
1: 对吧？
0: 感觉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0: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文哏大师苏文茂先生，他的作品中呢有很强的知识性，信息量呢也特别大。他不会为了逗乐而逗乐，而是把知识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
1: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2: 怎么了？
1: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2: 啊？
1: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这
2: 什么胡来
1: 啊？
2: 我通知你，你算老几呀？
1: 哎，这叫什么话呀？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2: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1: 您知道这个于平老
2: 啊啊，
1: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2: 这您提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
1: 啊啊，
2: 跟您一起探讨红学。
1: 对对对。
2: 哦，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周汝老
2: 啊，这个周汝昌老先生
1: 啊，对对对
2: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开红学会。
2: 哦，
1: 啊
2: 啊啊，
1: 还有冯庸老，
2: 冯其庸老先生啊
1: 啊
2: 啊，
1: 这昨天给我来电话找我约稿。
2: 哦，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
2: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苏文茂。
2: 哦，
1: 你就称我为苏茂老吧。
2: 哎呀，这玩意儿苏茂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啊，
1: 炸苏茂
2: 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
2: 啊，不是苏茂老吗？
1: 你这什么语言？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啊？
1: 哎呀，这里讲话如此顽皮。
2: 还一嘴大字眼了，还如此顽皮了，还
1: 不是
2: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你也开个玩笑，您别见怪。这个苏茂老，哎，你们还真有答应的。你这，您既是一位红学家，我跟您探求方面红学的知识，肯于赐教我吗？
1: 可以啊
2: 啊，
1: 有时间找我去。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2: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1: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2: 哎呀，有耳闻，
1: 嗯，
2: 太领教过了。苏批《三国》嘛，好好好。
1: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2: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1: 我正在研究两国。
2: 不，哪有这部书啊？
1: 嗯，
2: 您不是研究《红楼梦》吗？
1: 啊啊
2: 啊！
1: 两国便是红楼也。
2: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1: 两国嘛。
2: 哪两国呀？
1: 荣国府、宁国府，不是两国。
2: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
1: 啊、
2: 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1: 就是，
2: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可以告诉我吗？
1: 哎呀，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
2: 我知识有限，由浅往深处学嘛。《
1: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
2: 对
1: 对不对？
2: 曹什么呢？
1: 曹孟德。
2: 对，曹操啊。
1: 啊，
2: 怎么又回三国里边去了？
1: 不是我说曹操了吗？
2: 你说的曹孟德就是曹操
1: 啊？没那事，我说的是曹孟德。
2: 不，《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1: 啊。曹雪芹，对啊。
2: 这你说曹孟德呀、
1: 啊？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
2: 啊、
1: 全知的是《红楼梦》的作者。
2: 对呀、啊，
1: 这个曹孟德、
2: 啊，
1: 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2: 啊，对啊，
1: 所以我才说。

0: 曹孟德。
1: 怎么呢？
0: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1: 呵，哎呀，您瞧这进肺的。
0: 这个《红楼梦》啊，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1: 而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0: 对了，
1: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您说说，我学学。
0: 头一回
1: 啊，
0: 就是，甄士隐
1: 啊啊，
0: 梦幻石通灵，
1: 哎，
0: 有梦没有？
1: 有梦。
0: 最末一回，
1: 嗯，
0: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 啊，也有梦啊。
0: 景幻仙取演《红楼梦》，
1: 有梦。
0: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1: 嗯，有梦。
0: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1: 有梦。
0: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1: 有。
0: 史湘云醉眠芍药荫，
1: 不，您先打住，不不要再说了。
0: 怎么了？
1: 不，这后两回可没梦了
0: 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1: 就是啊，
0: 啊，这是暗梦。
1: 哦，他都解释，还暗梦。嗯，那么刘宝的醉卧怡红院这暗梦梦见什么了？
0: 他呀
1: 啊，
0: 梦见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1: 怎么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0: 您想啊
1: 啊，
0: 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
1: 哎，
0: 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1: 嗯，这可能倒有。
0: 啊，
1: 那么史湘云醉眠芍药荫，他梦见什么呢？
0: 梦见游泳。
1: 史湘云还会游泳？
0: 嗯，
1: 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0: 你想这道理啊？
1: 啊，
0: 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
1: 啊，
0: 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1: 你说这不胡编吗？这，
0: 哎，这怎么胡编呢？
1: 啊，
0: 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1: 啊，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0: 他身上的感觉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
1: 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0: 对了，没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
1: 啊，这位还不禁夸这位。
0: 就是嘛。
1: 嗯，
0: 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1: 真是。
0: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1: 对。
0: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1: 哦，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0: 这里边什么全有，
1: 包罗万象。
0: 你不信你就问吧。
1: 还真得提问提问。
0: 嗯，
1: 那您说《红楼梦》这个历史是怎么反映的呢？
0: 哎，历史作者首先就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1: 这里还四大家族？
0: 有啊。
1: 哪四大家族啊？
0: 就是贾史王薛。
1: 哦，这四家都是什么关系呢？
0: 他们关系很密切。
1: 您介绍一下。
0: 贾家老一辈的是娶的史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对，老贾母。
0: 哎，中一辈的，
1: 嗯，
0: 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哎，王夫人
0: 吗？哎，王家还有一个姑娘又许配薛家做媳妇，
1: 薛姨妈。
0: 哎，这个贾家少一辈的，
1: 嗯，
0: 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1: 王熙凤，
0: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1: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0: 就是啊。哎，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1: 啊，
0: 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
1: 哦，
0: 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1: 那么就算历史。
0: 那当然
1: 应该算。
0: 哎，
1: 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反映啊？
0: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1: 您说说。
0: 他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1: 大多数人受剥削。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嗯，
0: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1: 这是多大的悬殊。
0: 就是。
1: 嗯，
0: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1: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0: 不是，
1: 王熙凤。
0: 哎，对对
1: 啊，对对对，
0: 王熙凤
1: 啊
0: 是一个总管家婆。
1: 对，
0: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1: 她是剥削者之一。
0: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贪污受贿
1: 啊。
0: 呵，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1: 哦，
0: 成天就大吃八喝。
1: 这王熙凤还好喝？
0: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1: 谁呀？
0: 爱喝熙凤。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1: 哦，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啊。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经济。
1: 好好好，这个民间风俗呢？
0: 那写的很多，
1: 您给介绍一下。
0: 他写了 春节祭祖先，
1: 哦，
0: 灯节儿庆元宵，
1: 嗯，
0: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1: 你瞧，
0: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1: 都有。
0: 还有死人搭京棚
1: 啊，
0: 娶亲抬花轿、
1: 哦、
0: 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1: 你瞧，
0: 贾府大门前、为官大肆报。
1: 我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为官大肆报啊？
0: 啊，有大肆报，
1: 哪写着呢？
0: 哎，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1: 哦，还有这个回目？
0: 有啊。
1: 啊，
0: 那不是写这个贾琴
1: 啊，
0: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1: 啊？对呀、啊，
0: 打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1: 啊，
0: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1: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0: 词儿写的是：西北草金年纪轻。
1: 这句话怎么讲？
0: 东西的西
1: 啊，
0: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1: 这是姓贾的贾。
0: 对、
1: 嗯，
0: 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1: 念琴呢？
0: 对，这就说贾琴。
1: 哦，
0: 西贝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尼僧。
1: 嗯，
0: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
1: 嘿，
0: 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1: 您别说了，
0: 嗯，
1: 您说这个情节我也看过，
0: 是吗？
1: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0: 嗯，
1: 这应该叫接帖。
0: 接帖？
1: 对，
0: 你把音念倒了。
1: 对，我把音念倒了，
0: 应该是接贴。
1: 不，就按你的念，念接贴，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0: 啊，大字报就是接贴，接贴就是大字报啊。
1: 接贴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0: 一旦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1: 啊。
0: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接了贴，贴了接，接贴吗？
1: 我这接贴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0: 接贴，
1: 高人高人高人，
0: 这就是风俗
1: 啊。好，这体育有吗？
0: 啊，体育有。
1: 您说说，
0: 最有名的
1: 啊，
0: 那是怡红女排。
1: 那的。
0: 这个怡红女
1: 不，您我听听就不像话
0: 啊！
1: 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啊
1: 啊！
0: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1: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面丫鬟比较多、
1: 啊，
0: 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1: 他们会打排球吗？
0: 原来不会
1: 啊，
0: 后来请了个教练。
1: 教练谁？
0: 贾宝玉。
1: 越听越不像话了、
0: 嗯、
1: 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0: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1: 啊？也有可能
0: 啊，这就是嘛、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1: 啊，
0: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1: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0: 啊、当然有了。
1: 谁的裁判呢？
0: 平儿。
1: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0: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1: 哦，
0: 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但一碗水端着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1: 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0: 对、嗯、12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1: 哦，
0: 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
1: 啊，
0: 开球。
1: 嚯，
0: 甲组开球、
1: 嗯、
0: 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人啊。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
0: 嗯，甲组也不含糊。
1: 是啊，
0: 可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啊、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1: 啊，
0: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行了，得分。
0: 得什么分呢？
1: 啊，
0: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1: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你再买也来不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啊、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1: 啊。
0: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1: 对，暂停
0: 啊，
1: 我得问您
0: 啊，
1: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第52回、啊、晴雯补球嘛。
1: 哦，就补这个球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有这么一种人啊，他总盼着能出名，尽想着歪门邪道。比如呢，他使出一些编造出身、人设、故事的虚招来吸引人的目光。那他会遭遇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黄蓉同名表演的小品《我不是歌手》。

0: 好好唱啊。
1: 啊，你别走，我害怕。
0: 啊，那好，我就在这儿啊。说话。
1: 评委老师好，我是38号选手。
0: 我是那什么号也没有，我陪他的。
1: 我叫彭小花。
0: 我叫黄老鸭。
1: 他是我老根。
0: 他是我女神。
1: 我们来自大山深处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小山村。
0: 我们那里有山有树有温泉，
2: 就是没有钱。
1: 谢谢。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我是听着他的歌声长大的。
1: 我是你妈妈呀，你听我的歌声长大的。
0: 他是唱着歌长大的。
1: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手。
0: 于是他决定参加
1: 我是歌手。
0: 一到这个地方他就控制不住，接着说啊。
1: 本来呢第一季我呢就要来参加的，因为没有什么钱也舍不得买车票，就只能走路。
0: 1000多里路啊，我们提前半年就出发了，刚走到一半
1: 结果第一季就结束了。
0: 我一想，人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第二季我们提前1年就出发了，
1: 结果又来早了。
0: 我一想，来早了总比来晚了好吧。
1: 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既然我们来早了嘛，你要不我们就提前报个名啊。
0: 导演还是非常客气。
1: 要你报个什么名呢？来我们这里参加这个节目的必须是这种出了名的歌手，像你这样没有一点名气的歌手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
0: 我老婆当时就崩溃了。
1: 你早说说，你既然是这种情况，你在这个电视里面放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叫我是歌手，而应该叫我是出了名的歌手啥？你不是害人。
0: 你害得我老婆连个儿子都是生在半路上啊，月子都是在我背上做的呀。
1: 你害得我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还有8斤1两，现在都满了100天了，只剩1斤8两了。
0: 老婆，我们好像跑题了哈。
1: 还有啊，那个出了名的歌手你也是要不得上，你都已经出了名了，你还在这个台上没完没了的唱唱唱唱，你唱死了唱啊。你也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这些没有出名的歌手也到台上去唱一首歌，难道就不行吗？你不是害人吗？
0: 老婆控制一下，别哭啊。那个地方不让你唱，我们在这里唱，我要让大家听一听我老婆的歌唱得有多好听。大家说好不好啊？谢谢。老婆，你看都同意了，好好唱啊，来。
1: 谢谢。谢谢。
0: 老婆，这不是在村里唱歌围个圈哈、啊，后面没有人，来，唱。
1: 保姆啊！
0: 啊，
1: 保姆嘞。
0: 报幕是干什么？
1: 哎呀，你是有点饱吧？那个我是歌手里面那个歌手，他一出来唱歌的时候，他前面就有一个人拿着那个话筒来介绍这个歌手的情况，要不然谁知道你出来的是个人的还是个鬼呢？
0: 哦，就是介绍你。
1: 我的情况。
0: 报幕。
1: 嗯。
0: 哦，好，我来啊。

唱歌的，他是一个人呢。我跟他玩的蛮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跟我。

0: 为大家带来一首《长沙山歌》，预备起，哎，你这是干什么了？
1: 我打拍子跟你加油啊！
0: 你这是打拍子啊？你这是打蚊子吧？啊，你每一下拍子你都打到我的腰子上了啊！你不要打拍子了啊！你从现在开始，你把手放到后面去。啊，从现在起保持呼吸，不要断气就可以了。真是捣乱，我自己搞啊！预备，起。难道那外景嘞？大山那个嘞？
1: 啊哇哇哇哇耶！
0: 没在那房子嘞？啊，只连那路喂。
1: 落，
0: 你落，你落，你喂猪啊，你落。
1: 不是嘞，老婆，我和声，我
0: 要你唱个什么和声了？你的和声跟我都没在一个调子上面，哈，在我的腰子上面了。你搞得下面的氛围都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你自己看嘛，那个《我是歌手》里面那个歌手一出来唱歌的时候，那下面的观众好感动了啊，泪流满面，哭成一片。你再看这里咯，笑成一团了啊！
1: 你们怎么不哭啊？你们？
0: 你们帮忙哭一下呗！我们来了一千多公里，我们不容易嘞。我们
1: 老婆，看样子他们都不会哭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嘛？
1: 我哭。
0: 你哭啊？啊，你哭得出来不咯？
1: 那应该没问题，反正我们那里死了人都是喊我去哭的。
0: 哦，是的呀，我还忘记了。那这样老公你就配合我哭一下啊。
1: 我来哭
0: 吧，酝酿一下啊。预备起，难得了我爱情嘞，大山那哭嘞，
1: 我的个天哪天哪，
0: 没在那房子嘞，
1: 我是不喊我一老哥咯，
0: 我不想落泪，落这个落不了的，你别那么笑脸在啊，真是个真别脸，你在落泪，
1: 我的个在落泪。
0: 哎呀，拐着呢，把我老公哭死了。老公
1: 他们哭没？
0: 他们没哭，他们笑得还厉害些了呀！
1: 这个白忙了你，
0: 老公，我算是看清楚了 啊！你不是来给我帮忙的嘞，你是跟我来捣乱的吧？我跟你说，我要成为《我是歌手》这个梦想，最后只在你的手里，我不搞了，我回去。
1: 老婆，你不能走啊！你走，我们这两年不就白忙了吗？你这样好不好？为了你的梦想，好好唱，我不捣乱了，好吧？
0: 你不捣乱。我也成不了歌星，我自己知道，完成不了我的梦想。
1: 怎么呢？
0: 你自己看吧，那个《我是歌手》里面每个歌手都会有自己的粉丝，我一个都没有。
1: 粉丝是吧？
0: 嗯。
1: 你傻呀？我们请大家帮忙，当你的粉丝啊。
0: 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亲戚，会愿意吗？
1: 没事，我去做工作啊。各位大哥大姐。帮忙完成我老婆的梦想，当一回她的粉丝好不好啊？
0: 好你看哎，谢谢大家，那就说好了呀，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这些人都假装是我的粉丝啊。哎，这边的女粉丝，待会我把这个歌一唱完的时候呢，你们就大声的喊童小花我爱你啊，好不好？然后这边的男粉丝，待会我一唱完之后，你们就都上来假装拥抱我，好不好？谢谢
1: 男粉丝们，一会儿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搞真的啊。
0: 男粉丝们千万别信他的啊。
1: 你们要是控制不住，我就会控制不住了。
0: 你们要是发挥的好，我待会一个人送一瓶酒啊。
1: 反正我在我们那里我是杀猪的，不是。哎呀行了老婆，你就唱吧啊。
0: 我唱我没有话筒，我怎么唱了？
1: 我带了，那
0: 还真的有话筒啊。要是你看，再能够像那个《我是歌手》。

0: 呀，搞点那个灯光，那就万事俱备了哦。
1: 灯光开关在哪？来开关。哎呦！老婆，你看，好大的光！
0: 哎，好呀，像电灯泡一样啊、哦！老公、啊，要是能够再搞几声那个心跳声，那就更像了，我就可以开始唱了。
2: 心跳是吧？嗯、我来。
0: 你已经。哎呀，不要三下！
1: 我紧张，第四下是打的嗝。
0: 啊，你在边上啊。啊音乐。

0: 我老婆唱的好吗？你们喜不喜欢呢？
1: 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我成为一名歌手了，老公。
0: 老婆。
2: 等会儿，
0: 电话。喂，老村长，啊，对，是我，什么？哎，好的。
2: 老婆啊，我们村里的张嗲嗲，下个月一号84岁，请你回去唱歌。
1: 妈呀，这是大生意啊！走。
0: 哎呀，这走回去，恐怕张嗲嗲就81了。

0: 要想取得好成绩，那必须得下真功夫啊。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黄蓉同名表演的小品《我不是歌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拍手歌》。
1: 您见过狼吗？
2: 见过呀，昨儿还见呢。
1: 嗯，
2: 昨儿我们邻居那孩子结婚，大伙儿都嚷嚷看狼，我也扒头去了。
1: 哦，新郎啊，
2: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的是野兽，
2: 哦，饿狼。
1: 哎，
2: 那能随便见吗？
1: 我就想见见
2: 啊！
1: 我正在进行研究啊。
2: 你研究什么呀？
1: 卡马拉，印度的狼孩儿。
2: 啊，研究狼的孩子。
1: 什么呀？
2: 嗯，
1: 狼孩啊是人。
2: 哦，狼生的人。
1: 不是狼生的人，
2: 那是
1: 人生的狼。
2: 对，嗨。

0: 我这也不对，
1: 你要说什么呢？
0: 狼孩是人，出生不久啊，让狼给叼去了，
1: 完事就给吃了。
0: 没有，母狼用奶水将他养大，8岁回到人间，可他完全是狼的生活习性，无论人们对他怎样进行教育，17岁时他的智力只相当于3、4岁的儿童。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说明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接受的教育决定着一生的命运。
1: 是吗？
0: 特别是现在，提倡一夫一妻生一个孩子，做父母的就更有能力也更有责任搞好幼儿教育，为四化培育出高质量的人才
1: 啊。早期教育还出人才，
0: 古今中外不乏先例。
1: 你能说说吗？
0: 知道歌德吗？
1: 德国诗人呢？
0: 4岁即演戏，10岁写剧本，
1: 真是神童啊！
0: 我国的诗圣杜甫，
1: 唐代诗人呢？
0: 7岁就有《咏凤凰诗》，
1: 智力超人。
0: 郭沫若，
1: 当代诗人，
0: 4岁即挥毫泼墨，
1: 出类拔萃。
0: 您儿子？
1: 戏水诗人，每天3盆凉水，
0: 干嘛呀？
1: 练扎猛子。
0: 嗨，你提这个干嘛呀？
1: 对了，你提我儿子干嘛呀？
0: 我问你儿子啊，多大了？
1: 今年4岁啊。
0: 能和这些名家比吗？
1: 能比呀！
0: 我们儿子能吃啊。
1: 没问题，
0: 比吃啊？
1: 那比什么？
0: 比才华。
1: 那可比不了，人家是天才啊。
0: 你儿子呢？
1: 劈柴。
0: 别，
1: 他是湿的。
0: 你说的不对。
1: 不对，刚才你说的那都是些个聪明孩子。
0: 是啊，
1: 横路金二那样的一个没提啊。你提了吗？你
0: 就好。哎，德国法学家威德博士啊，出生时就是个吃人
1: 啊，也能吃，也跟我们孩子一样。
0: 什么玩意？
1: 是儿，
0: 白吃。
1: 是不给钱呢？
0: 不给。痴呆。
1: 哦，吃完了就呆着。
0: 呆。大脑发育不好，傻子。
1: 啊，小横路。
0: 对了，
1: 知道。
0: 什么小横路？
1: 不是脑子。
0: 咱就说这个小威特吧。
1: 嗯。
0: 他父亲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对他的启蒙教育中。没多久，竟是这个吃人智力的曙光大放异彩啊！
1: 哦，这么说
0: 啊，
1: 我们孩子也能灿烂了。
0: 对了，什么叫灿烂？只要你教育得法。
1: 我怎么教育？
0: 我先教你一首儿歌。
1: 对，然后我再蒙孩子去。
0: 对了，蒙孩子干嘛呀？
1: 这儿歌干嘛呀？
0: 儿歌是教育的启蒙啊，
1: 有这么大作用。
0: 又是一儿歌，终生难忘怀。
1: 哎，我小时候唱的儿歌，今现在还记得呢。
0: 你看是不是？
1: 那阵儿我姥姥总教我。
0: 教你什么呀？
1: 这么教的
0: 啊，
1: 小小子儿，坐门对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要媳妇儿干嘛呀？
1: 点灯说话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给我梳小辫儿。
0: 你们老太太怎么净教你们这个呀？啊，
1: 不，这不进行传统教育吗？
0: 什么传统教育？你得教点有意义的呀。
1: 什么有意义？
0: 我教你唱拍手歌。
1: 怎么唱啊？
0: 这么唱。
1: 你唱唱。
0: 你拍一，我拍一，祖国母亲我爱你。你拍二，我拍二，团结周围小伙伴。你拍三，我拍三，城市的孩子人喜欢。
1: 好。
0: 你拍四，我拍四，学习雷锋做好事。你拍五，我拍五，看图14打基础。你拍六，我拍六，智力世界比优秀。你拍七，我拍七，攀登科学小天梯。你拍八，我拍八，不吃偏食不瞎抓。你拍九，我拍九，坚持早操齐步走。你拍十，我拍十，要为四化立大志。您听这拍手歌怎么样？
1: 好。
0: 嘿，
1: 就怕孩子听不懂。
0: 对了，什么叫听不懂啊？
1: 这太深。

0: 呢，这
1: 是你给他讲啊。
0: 怎么讲啊？
1: 比如第一派，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
0: 哎，长大了搞对象就不犯愁了。
1: 好，恋爱，
0: 那爱什么呀？
1: 教育孩子爱父母、爱兄妹、爱同志、爱集体、爱祖国。
0: 哎，爱父母很重要。
1: 你们孩子爱你吗？
0: 他倒是经常的踹我。
1: 对了，踹你干嘛呀？
0: 打是疼，骂是爱
1: 啊！
0: 最爱就是用脚踹。
1: 没听说过，你这叫溺爱。
0: 反正有爱
1: 不行，溺爱跟棒打都会摧残幼儿的心灵。
0: 是吗？
1: 父母教育孩子要施之以爱，明之以理。家庭也要讲民主啊，有问题互相商量，举手表决，
0: 谁说的对听谁的。
1: 然后你带着孩子游览观光，了解民族悠久的历史，给他讲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0: 这四大发明可了不得，
1: 你说说有哪四项？
0: 我说说。
1: 你说说。
0: 有这个火药。
1: 对，
0: 嘿，粘把头。臭豆腐。
1: 臭
0: 王麻切菜刀。
1: 那什么呀？是的，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
0: 反正王麻菜刀也是我们发明的。
1: 对对对，祖国母亲，我爱你。
0: 第二派呢？
1: 教育孩子团结友爱，讲文明，懂礼貌。
0: 五讲四美应该从幼儿做起。
1: 有一个游戏啊，可以教他。
0: 什么游戏啊？
1: 找朋友。
0: 哎，这游戏好，
1: 我给你做做。
0: 你做做啊。
1: 找找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心格里来握握手，笑嘻嘻来点点头，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找找找朋友，再见再见。你这再见呢？
0: 我这抓挠呢，我这
1: 瞎话。
0: 不是，我看小孩都这样。
1: 哎，团结周围小伙伴。
0: 下边呢？
1: 教育孩子先人后己，助人为乐。
0: 这好，
1: 你给他讲孔融让梨。
0: 这是个古老的故事。
1: 哎，
0: 说的是啊，孔融四岁的时候分梨。
1: 对，
0: 分着分着呢，见一大梨
1: 啊。
0: 他自己就给吃了。
1: 他这是孔融，
0: 这是我儿子
1: 啊。对，
0: 分一大梨。
1: 你们孩子有这毛病。上次啊，你们两口子带着他坐汽车，哎呀，别说你们孩子真有本事，
0: 是
1: 头一个挤上车去了，往座上咣当一躺。爸爸快来呀，我给您占座了。
0: 这什么孩子呀？这叫
1: 你上车一看这个气氛，
0: 我就看不惯这个。我
1: 你这孩子你太不像话了啊，自私自利，就知道给我占座。你妈坐哪儿？
0: 行了，
1: 你说你什么？
0: 我是这么教育孩子吗？我
1: 你应该给他讲雷锋叔叔、雨夜送大嫂的故事啊。你们孩子受教育了，再坐车呀不这样了。
0: 什么样的？
1: 唱着歌去做好事。
0: 是吗？
1: 大汽车呀刚停下，上来一位老大妈。老大妈哈年纪大，白胡子一大把，我把座位让给他呀，我把座位让。
0: 看清楚了
1: 啊，
0: 到底是大爷是大妈？
1: 一块儿上来的。我把座位让给他。奶奶您坐我这吧。
0: 这就有进步了。
1: 你看你儿子都这样了，你还坐得住吗？
0: 那我能坐着吗？爷爷。反正我是不坐着呀。我是
1: 学雷锋你也得带头啊。
0: 那咱能落后吗？
1: 五六七三拍啊，是知识、智力、创造力的培养。
0: 哦，进行智育教育。
1: 从心理学来讲啊，人的总智力有50%是在4岁以前形成的。
0: 是吗？
1: 你抓住他这一点呢，可以教他简单的算数。
0: 教数可不灵。
1: 怎么？
0: 我们孩子真数就迷糊。
1: 对，
0: 不灵。
1: 那没关系啊，你启发他呀。
0: 你怎么启他也不发。
1: 什么叫也不发呀？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呀？
0: 他告你了。一加一啊。
1: 一加一。
0: 一加一
1: 啊。
0: 二。
1: 这不挺聪明的吗？二加一呢？
0: 二加一。二加一。不知道。

0: 五加五，
1: 五加五加五，
0: 五加五，
1: 不知道。
0: 两个冰棍儿多少钱？
1: 两，三分的，五分的，
0: 五分的呀，
1: 1块钱够了。
0: 对了，
1: 冰棍儿他老吃啊，他这没问题。
0: 看来这个兴趣啊，还是靠启发。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嗯，你家里可以养一些个花鸟虫鱼。
1: 这他有兴趣
0: 是吧？嗯，培养他观察生活的能力。
1: 我们家养点什么好呢？
0: 你们家呀？你们家可以养上几盆死不了。
1: 对，这花好活
0: 是吧？
1: 嗯，
0: 再养上几笼子老家贼，
1: 养这鸟
0: 啊？再养几缸蛤蟆咕嘟？
1: 对，再养几罐蝎子虎子？
0: 是，
1: 我们家也养不了好东西。
0: 然后你带着他呀到大自然去观察。
1: 嗯，
0: 你问他，小公鸡几条腿儿？
2: 小公鸡一条腿儿。
0: 一条腿儿啊？
1: 我们看那鸡就一条腿儿。
0: 怎么呢？
1: 正在那儿金鸡独立呢。
0: 等完了，别独立了啊，咱就说呀，一般的鸡。
1: 一般的鸡
0: 啊
2: 两条腿儿。
0: 大黄牛几条腿儿？
2: 大黄牛五条腿儿。
0: 五条腿儿啊？
1: 大黄牛嘛，前面四条，后边一条，
0: 那是腿儿，
1: 那是尾巴。
2: 大黄牛四条腿儿。
0: 哎，小蚂蚁几条腿儿？
2: 小蚂蚁六条腿。哎，
0: 大蜘蛛几条腿儿？
2: 大蜘蛛八条腿。
0: 大长虫几条腿儿？
2: 大长虫十条腿。十八条，两条腿儿。
0: 长虫，那长虫有腿儿吗？有吗？啊？
1: 不是，我们看那长虫不是一般的长虫。
0: 什么呀？
1: 那个长虫啊，我们孩子用手攥着呢。
0: 攥着也没腿儿。
1: 我们孩子两条腿儿。
0: 你，
1: 哎，
0: 这孩子多聪明啊！
1: 得分谁的儿子呀？
0: 越说越来劲儿。在这个基础上啊，你就可以培养他的创造力了。
1: 什么是创造力
0: 啊？比方一块砖头吧。
1: 啊，
0: 你问孩子，砖头能干什么？
2: 砖头能盖大楼。
1: 哼，就这个呀？白给。
0: 你是创造力啊？
1: 我这是什么呀？
0: 砖头能盖楼，大家伙都知道啊，这是知识。
1: 哦，得说大家伙都不知道的，
0: 说个创造力的。
1: 你听着，我给来创造力的。
0: 来吧，
2: 砖头能砍人。
0: 嗯，
2: 砍敌人。
0: 这还差不多。砖头磨成粉能画画。
1: 哎，还能当耗子药卖。
0: 你这创造力啊。
1: 我这是卖假药呢。这
0: 吓话
1: 啊！砖头磨成粉能画画。
0: 哎，我国6岁儿童胡小舟的绘画《荡秋千》为什么能在世界童话比赛中获得1等奖？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畅想2000年到月亮上去荡秋千，
1: 这就获得1等奖了。
0: 多好啊。
1: 嗯，早知道让我们儿子
0: 啊，
1: 我们到太阳上打滑梯去。
0: 那这有什么？你不怕摔着啊？
1: 你拍七我拍七，攀登科学小天梯嘛。
0: 哎，对对对，
1: 没问题。
0: 第8拍啊，要培养幼儿广泛的食欲，
1: 注意身体健康。
0: 对，你们孩子食欲好吗？
1: 食欲啊，好。
0: 是吗？
1: 每天得1斤猪头肉。
0: 半，
1: 吃去吧。
0: 什么吃？你别光给孩子吃那猪头肉
1: 啊，有时我也买点羊杂碎什么的。
0: 你怎么净给孩子吃这个呀？
1: 这不有营养吗？
0: 不对
1: 啊，
0: 大鱼大肉并非佳肴，粗茶淡饭皆有营养。
1: 我们还吃错了
0: 啊？你也得让孩子吃点那个玉米面子呀，
1: 啊，
0: 高粱谷子，
1: 好，
0: 萝卜缨子呀，白菜帮子呀。
1: 你这喂鸡呢？你这还像话吗？你怎么回事？
0: 不是喂鸡啊，反正你们孩子营养非常丰富啊。
1: 是吗？
0: 吃的就跟那个小气球似的。
1: 行，营养过剩了，
0: 所以得加强锻炼呢。
1: 怎么锻炼呢？
0: 今天天气真正好，小朋友出来做早操。
1: 要做操了，
0: 下边开始跟着我做啊。
1: 嗯，
0: 先学小鸟飞一飞。

0: 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拍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生日祝词》。
1: 有这么一句话呀，
2: 哪句啊？
1: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2: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1: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2: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
1: 他？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他一见我他就烦的。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2: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1: 啊！
2: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1: 啊，
2: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1: 哎呦，那太好了！那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2: 就是你
1: 啊，
2: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1: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2: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1: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2: 有这事儿？
1: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2: 你怎么说的？
1: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2: 嗯，
1: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2: 哪一句？
1: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呵，
2: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1: 但是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2: 啊！什么意思？
1: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2: 啊。
1: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2: 哦，他是这个意思。
1: 但是
2: 这
1: 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2: 依着你的意思，
1: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
2: 哎，
1: 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2: 有道理。
1: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2: 啊？
1: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2: 没错。
1: 但是
2: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1: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2: 啊，
1: 就一定能够长寿。
2: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1: 但是
2: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我说的什么呀？
1: 不许说但是。
2: 哎，
1: 然而。哎
2: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1: 没有。
2: 那怎么这么说话？
1: 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2: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2: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
2: 嗯，
1: 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2: 嗯，
1: 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2: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2: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2: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
2: 嗯，
1: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2: 这不是蛋糕，这是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2: 哎，
1: 太配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2: 啊，
1: 献给
2: 哎。
1: 80年代，
2: 嗯，
1: 拼搏进取的老怒潮儿。
2: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钟情爱。
2: 这就是
1: 一往昔峥嵘岁月稠，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洞毅然出走
2: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2: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2: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
2: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2: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2: 怎么着？
1: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啊，鸡窝就不累了吗？
2: 这挨得上我这。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2: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2: 太好了，
1: 爱吃臭豆腐了。
2: 不如那蘸酱的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2: 哪九条？
1: 第一条。
2: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2: 啊，是这么回事。
1: 第二条。
2: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啊，妈妈在街道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2: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2: 这不倒霉催的吗？
1: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2: 太好了，
1: 摔了一个大跟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三尺地灵魔陆坤，抢羊告上，为了人前显圣，自报奋勇，登上八王擂，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他是大放厥词：“呀，呆！各位父老乡亲们，各门各户的师兄弟们，在下我姓陆，叫陆坤呐。”人送绰号三尺地灵魔，就因为我个儿小，身量矮不起眼儿，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有个野人叫王源登台了，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我要给死者报仇，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源。我说：“姓王的，你在哪儿呢？你在台底下没有？你敢不敢上来？”王源呢，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听台上这么一叫唤，王老剑客把脸儿扬起来了，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嘿，哎，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问徐良，我说他说什么来的？啊，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哦，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二魔的。对，闹了半天是小灿儿，这样的货我能跟他伸手吗？我打的是卧佛昆仑僧啊，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伸手。梁子，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啊。哦，你爷爷王源在这儿呢。陆坤一看，人丛之中一个大个子，果然是王源。你上来，我呀没那功夫，现在我脚气犯了，我要串串脚丫缝，没功夫弹弄你啊！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呸！你可把我骂苦了，三尺地灵魔是嘣嘣直蹦，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王源就有这么个怪毛病，你要指名点姓逗他，他还不去了，你不叫他，他非去不可。正在这时，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弥陀佛，陆坤，不用王源，贫僧在此。”陆坤回头一看，登台者非别，正是少林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他一见欧阳普中啊，心里头就一翻个，要不这个人呢，别做缺德事儿。前者呀，他耍了个阴谋，用百日夺目反通杀，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结果人家取了九紫莲花，起死回生，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因此呢，他心里头觉着发愧，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他说：“陆坤，我问问你，你要是好样的， 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长达一对一掌，他打了我，我这样打他，是你出来的，你给从中解的围。你说嘛，事情好商量，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是你说的不？啊，是我说的。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你说实话。我可搁了点药，叫百日夺目反通杀。为什么这么办？为什么也罢，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既然你没死就是你的便宜。陆坤，既然你敢承认就好，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不能再往下拖了。好啊，我也乐意把账了了，该谁的欠谁，咱们清账你结账。陆坤恼羞成怒，往上一蹦，蹦起八九尺高来，抡掌就砸。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开，斜身上步，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陆坤往旁边一闪，二人斜身转步，就打在一处。一高一矬，一胖一瘦，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少林明僧使的是稳扎稳打少林的硬功，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地灵魔陆坤呢，仗着身挺矮小，施展闪躲之能，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也是极难对付。因此这两人打斗的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欧阳普中心中着急，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留着他就得害旁人。要这么打，我还真打不着他。有了，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他要贪了便宜，他可就吃了亏了，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就这么办，二当家的打定主意，跟他继续打。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打来打去，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显而易见，他光顾上三盘了，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哎呦，欧阳普中啊，你要倒霉呀你呀，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我这，他有心拿掌打，又一想不行，这和尚坨太大，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紧要关头，哎哎，啪啪啪，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底下就玩活了。左腿一立，右腿飞起来，嘡就这一脚，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正蹬到肚子上头。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完了。心说欧阳老剑客，你怎么了你？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头脑反应的也慢了， 你这亏吃的这一报，这一登上，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五脏都得蹬碎了。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说给陆坤点便宜，就指这说的。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就蹬上也没事儿。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这一脚蹬上了，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紧跟着欧阳老剑可往外一鼓劲儿，哎，嘣！这肚子当时就圆了，这弹性还真够足的，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陆坤噔噔噔，仰面朝天，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这个脆回劲就甭提了。还没等陆坤站起来，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别动，正踩他小肚子上的。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哎呀，这亏我吃的这个报，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欧阳老剑客用手指着他，陆坤，你打算怎么办吧？如果你能承认个错，愿意重做新人，我给你留点记号，给你留条活命，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假如你嘴还硬，讲不了说不起，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老秃驴欧阳普中，你想瞎了心了，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我何错之有啊，你就随便吧。好，大和尚丹田一用力，腿往下使劲儿，哎，棒，这好。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把小肚子给蹬崩了，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欧阳也把腿一抬，退归原位，闭上眼睛，双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就念起弥陀佛来了。心里说，罪过罪过呀，弟子开杀戒了，但这是逼的，我不下手也不行了。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郭长达一看无良法，哎呀，陆老剑客，你死的太惨了！后台就开了锅了。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这是不祥之兆啊！郭长达一想，再照这样打下去，这仗就没法打了，我得亲自登场。扭转半鱼，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师父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待我对付于他。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在旁边过来一人，总门长，这何苦的，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遇事心不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就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就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呢？他有什么能耐？这样的人早该死，也没什么可心疼的，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 干什么大吵大嚷的？众位都压住阵脚，把气血平住，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总门长，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来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公孙良啊，看见了，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我说点话不算过分，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显得有本领，显得辈儿也高。郭长达点了点头，老前辈可多加谨慎。

0: 放心吧。来啊，跟着我走。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脖子上都带着波圈，一串小铃铛，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公孙良迈着四方步，撇着辣嘴，目空一切，来到前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弥陀佛，不错，正是贫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哎，陆坤死的太惨了，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好，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敢跟我比比吗？你是何人？福姓公孙，单字良啊。我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来的。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早就听过这个名字，没见过，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就想应战。正在这时，就听台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欧阳老剑客，你下来歇一会儿吧，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打一阵就不错了，赶紧下来吧，要换人喽。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你们来的人太多，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又一想，我见好就收吧。他可不是怕公孙良，因此的双掌合十，口诵佛号。公孙老剑客听见没？下边的人不答应了，必须得换人，等一会儿贫僧再来陪你。说着话，双腿一飘，跳下八王擂，挤进人群之中。见着徐良，他就问梁子：刚才是谁喊的？
1: 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0: 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闹了半天说话的是个老头，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来到台前，
1: 接话。
0: 哎呀，等了好几天了，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这戏呀，我非得看到底不可。上台喽！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房叔安一看乐了。哎呀，我说各位呀，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就是他。你们忘了吗？他登台的时候让人给打哭了，去找他爷爷去了，怎么今儿个这才回来？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我小兄弟小朋友，这些日子你挺好吗？把你爷爷找来没有？
2: 找来了，大脑袋你放心，我们爷儿俩要包打八王嘞。
0: 你哪有这么干的，俩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讲开没完了。单说这小孩喊完了，一转身来到公孙良近前，把腰一叉，小嘴一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我说你谁呀？你老头你哪儿来的？
3: 福星公孙单字良，东海小蓬莱来的。
0: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

号，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滚滚，上后边待去。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你叫郭长达出来，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叫什么

爷爷。公孙俩一听，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你可把我给损透了，我一文都不值了。想到这，公孙良火往上撞，小兔崽子，你是谁？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看见没？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说着话，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用大拇指焰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起来了，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书中代言，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这对五金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哎，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你看马猴这玩意儿精通人性，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他心里都有数。就见稍挫一点，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串铃一响，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把爪子一立，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叫人看着望而生畏。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哈哈，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啊、哦，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弄俩破猴跑这儿唬人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干脆叫你省省心，把他俩都摔死得了。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台下说话，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往旁边闪闪，把这猴交给我了。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一掌腰啪登上擂台，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哗，好功夫，好本领，这身子真够轻的。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表示谢意，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环儿，太不像话，一点也不谦虚，你别忘了骄者必败呀、啊！哎，你看你刚才口中大放厥词，你简直眼里都没人了。虽然说咱们遇上这些人都是饭桶，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就明能打败他们，你也不要大吵大嚷的，嗯，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爷爷。小孩往后一退。公孙良听这词儿也别扭，我说这是教育孩子吗？啊，虽然说遇上的都是饭桶，合着把我们包罗在内了，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根儿在这儿来的。但是他一看这老头这俩眼睛金眼珠白眼之毛，面似晚霞，一不隐然飘洒千心，背后背着草轮巾，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叫紫猪杆。这杆儿能有六尺五长，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猪杆叫的多长多长，里边带三环套月的，只要用手指头一摁消息，这玩意儿就自动能长出来，乃是一种特殊的宝。

家伙。这老者把紫竹竿往身后一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公孙老剑客，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你何必带这些零碎儿？人都不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这是你的便宜。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他听更好，要不听我们二人再动手。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你现在排不上号，你的资格差的多的多呀。老匹夫，你是什么人？这你甭问，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连郭长达我都不见。昆仑僧来没来啊？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啊，连接都不接一接吗？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跟敲铜钟似的，后台听得真而切真。昆仑僧正坐在床上生闷气呢，一听这声，哎，怎么耳熟呢？谁呀？他就站起来，郭长达紧拦着，师父，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八王类来的人太多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块的人都有病，他这叫信口雌黄。您还是歇着您的。不对，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待为师观看。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轻轻把帘撩起来往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人，昆仑僧是真魂出窍。卧佛昆仑僧撩开帘往前台一看，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一眼他就认出来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云南八卦山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姓江，叫江伯涛，江老剑客。他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什么呢？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天下绝伦，他要露了面，这八王类不好维持了。心里说话，弥陀佛，我太倒霉了，要不我就早来几天，要不我就不来，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有心不露面不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昆仑僧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那位说，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这有原因呢，
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

次队长，每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回去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才能康复，所以他一见着江波涛脑袋都疼。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是第四次队长，能不能赢人家，这回能不能不受伤，他心里没底，故此就有点怵头。闲言少叙，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表面上装得挺坦然，命徒儿把连龙打起，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把两只大手一合，阿弥陀佛，江老剑客久违了，贫僧有礼。江伯涛也挺客气，往下倒退了两步，抱拳拱手，老罗汉一向可好，小老儿这厢有礼。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两个人礼毕，昆仑僧这才说，老剑客，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哈哈哈哈，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因此我特来访你。老朋友，别的话咱都甭说了，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可以啊？老剑客有话请讲，小僧愿闻高论。好，这才是好朋友呢。老罗汉，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位，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溪跟开封府的半差官为仇作对。不过呢，他是个糊涂人，我有话跟他讲不通，只好跟老朋友你说，你是他师父，他是你栽培起来的，我想别人讲不通，你能讲得通啊？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位，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然后他自备祈福到开封府去认罪，痛改前非。那时节皇上有好生之德，就许高抬贵手，饶了他的性命，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如其不然，再继续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他自作自受，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岂不可惜呀？老和尚，你是个明白人，无需要我多谈，我希望你三思后行。老剑客，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我太爱听了。不过呢，您说的比较晚了，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或者是十天半月的也好说，事到如今生米做熟了饭了，您想想，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
再退一步说，即使

能保住他这条命，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名声扫地，付诸东流啊，这个门户就完了。郭长达能甘心吗？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当然劝可以劝，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他不是小孩子了，百十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老朋友别往下说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您呢不用跟我转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还是包庇他，还是纵容郭长达，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正这时，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一下蹦过来了。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他是个什么东西，您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收拾了。这公孙良把猴眼一瞪，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昆仑僧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但他没那么做。昆仑僧一想，正好给我来个下台阶，哎，我在旁边看看热闹，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那这太好了，省着我费事了，如果战不胜，我再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昆仑僧往下一撤身，躲到上场门这儿。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手，一看半截腰蹦出个猴来，这老家伙乌龙分说，叭叭叭，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江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刷刷刷左躲右闪，最后停身站住，把双掌一封，封住了门户。慢，公孙良，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打的就是你，老匹夫接掌。后来把江老剑客实在气急了，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五六个照面，江老剑客一翻手使了个二龙戏珠，耳轮中就提着。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眼是人的心苗啊，愣往外抠谁受得了，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就说明江伯涛手法太快了。江老剑客用手一指，公孙良啊，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饶你不死，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群贼一看无不惊骇，我的娘哎，这老头可够狠的啊！正在这时，五雷金刚道飘身形来到前台，无量佛，胆大的江伯涛，我认识你，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来来来，咱二人比试高低，接掌。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江伯涛，两个人在前台大战。简短结束，15个回合，就见。

张捕头把手一晃，照。五雷金刚到这乐子大了，哎呀，一扑了脑袋，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儿，把右边的眼睛保住了，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鲜血往下一淌，五雷金刚到蹦起来就跑奔后台。到了后台，趴地下就昏厥过去了。有人赶紧过来抢救，给他上药包扎，暂且不提。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纪成达一看出师不利，我带来这俩朋友一对受伤的，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怎样交代？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他从床上下来，手晃拂尘，就来在前台。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这老家伙奸就奸到这种程度，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多打几阵江伯涛肯定消耗体力，到那时候我再伸手就有把握赢他。我再看看数载未见这个老东西的能耐是长了是退了，因此他没言语。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迈大步来在前台，老百姓一看呢就一阵大乱。哎呦，我这家怎么长这么凶啊，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嘟嘟赖赖，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雕啊。单说纪成达停身站住，把拂尘一晃，江伯涛认识贫道吗？认识，哈哈哈，九头神雕纪老剑客，我记得15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对，你记得还挺清楚，那时候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我练的是金莲掌，如果我没记错你练的是螳螂十三式。对对对对，纪老剑客说的太清楚了，没想到今天在八王擂相遇。纪成达突然把脸往下一沉，姓姜的，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知道，连小孩都懂，我怎么不懂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可以，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决议来，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好啊，江伯涛啊，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拿命来！纪成达刚想伸手，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八王擂的台下扔窜上一个人来，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妈，等一等！台上的人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单说白眼眉先来到江伯涛近前，一柄手，老人家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哎呦，三将军何必客气，那算个

0: 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呢。白眉大侠，您登台有事吗？
1: 有点事情。
0: 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我见季承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
1: 好吧，请。
0: 江伯涛一想，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徐良来到九头神雕继承达近前，把胸脯一挺，
1: 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继承达吗？
0: 继承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
1: 可这眼没这个白劲儿，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面似紫阳干，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
0: 幸亏他还挺胸脯呢，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
1: 后边背着把刀，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是什么人？
2: 白眼眉为记，我叫徐良的。
1: 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
0: 虽然你年纪不大，名声可不小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听说你这一出事，武林人算遭了殃，绿林人算倒了霉。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就是找你算账来的，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来得正好，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
1: 我说继承大，你先不要吵吵，也不要喊，我这次来不为打仗，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
0: 你说吧，什么事？
1: 光跟你说还不行，继承达、昆仑僧都得过来，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所以郭长达从后台也出来了，他跟着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徐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几位都在。
1: 好，请问郭长达，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
0: 八王擂。
1: 早就说过百遍了，你这不废话吗？
0: 不对，
1: 既然是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
0: 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所以就叫八王擂。
1: 好了，当初咱怎么说的？我们要打胜了，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们要打胜了，任凭你们法落。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这怎么能行？我有个要求，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不然的话，这个仗没法往下打。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
0: 那徐良啊，这有独出的见解，这可不是废话呀。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日落之后天只要一黑，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叫血洗莲花观。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

不把马王爷救出来敢打吗？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徐良一看到时候了，别这么瞎打了，趁热打铁，干脆提出要求，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只要能见着八王爷，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在混战，那可就出了事儿了。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翻江叔、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打呀！妈，这孩子是真高，我们光顾打了，忘了大事儿，提的太对了。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晃，要不这么多人，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那我爹就是聪明啊！爹爹说的太对了。不献八王你无心，他在底下咋呼上了。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这怎么办？徐良说的都在理，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因此他犹豫不决。徐良一瞪眼，郭长达，你是不是又想变卦？哪能呢？徐良，你错疑了。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但是怎么一个请法，我得琢磨琢磨。你不管怎么琢磨，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我说诸位，你们大家说呢？哎呀，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对，我们看看八王，要不然什么八王嘞？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看八王爷，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排山倒海呀。郭长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好，徐良，你少停片刻。他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小老道转身去了。大伙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徐良转回身来，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徐良再三致谢。江伯涛一摆手，徐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客气？如果不喜外的话，咱们爷们儿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他问那小孩，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徐三将军，我可称不起少剑客，我姓江，叫江环，这位是我爷爷，我是他的孙孙。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我非要跟着不可。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这才答应了，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三将军，实不相瞒，我就冲你来的，你名声太大了，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今天见着了，我是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哦。少剑客有话请讲。也许我晚来了一步，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在关键的时候你也得露出几招让我开开眼。徐良腾脸就红，心里话，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这是将了我一军呐，可不是吗？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啊，我也得拿出几手来。徐良一笑，少将跟你放心，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粗拳笨腿，练个破刀。

0: 什么的我还行，你不必着急，很快我就要献丑。好嘞，我就等着开眼了。正这时候，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总门长把赵德芳带来了。嗯，徐良，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你是到后台去看呢，还是在前台看？当然是在前边，不光我看，老百姓都得见一见。
1: 好，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得把话说清楚。看可以，要抢可不行。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那你可要找倒霉。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贫道概不负责。来人，押出来！这时上场帘一撩啊，就见二十几名刀斧手，一个个头裹红巾，光着膀子，手披鬼头刀，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心说郭长达呀，你可太损了，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您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你是个无耻之徒，不明礼义之辈，你白活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我志军长非要你的项上人头不可。九把是勃然大怒，抬腿一摘大刀，唰，奔着矬子就砍。眼看这大刀就要扇上了，那九把这和善板门大刀的刀头就跟一扇门相仿，比矬子还大呀。眼看要扇上了，汉兵汉将有不知道志军长多大能耐的，一闭眼心说这么点矬人受得了吗？没想到大刀唰，眼看要扇到矬子身上了，志军长往旁边一闪，大刀就砍空了。九把赶紧用刀横着一扇，啪，二次又奔着矬子志军长来了。汉兵汉将都吓坏了。小矬子志军长智斗九把，下回再说。当场就跟九把动起手来了。矬子说到矬子志军长在两军疆场就跟九把动起手来了。矬子三尺多高，不到四尺，九把身高丈四开外，这一大一小，九把这口刀跟一扇门似的，唰，这么一扇，汉兵汉将把眼睛都闭上了。这么点小矬子，还不得让他这刀扇死啊？等九把二次刀扇下来的时候，小矬子志军长借着大刀的锋利，丹田往上一提起，唰，燕子飞人纵，他起来了。然后脚朝天，头朝下，拿着铁棒槌就奔着九把这脑袋打来了。挺下楼，九把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往上就扇，还唰，这要是扇上，那矬子就得被扇死啊，不扇死也得摔得筋断骨折。眼看刀要扇上了，突然间志军长没了。九把十分纳闷，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就找不着矬子这人影，心说这志军长上哪儿去了。忽然间九把就听见自己三千大队喊上了：举先锋啊，您可留神呐、啊、那个小矬子啊藏在您马肚子底下了。哗，九把这才知道小矬子志军长在自己马的肚子底下呢。汉兵汉将都看见了，九把手下兵将也看见了。志军长这手功夫十分不简单，他用自己的后背就贴在九把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两只小脚就往九把这匹马的后腿上那么一蹬，马跑人也跟着跑。那九把马上功夫多好，一骑着马一跑，你要贴不上，你掉下来，你矬子就完了。只要你掉在地下，人拿马一踩，你这命就保不住了。这也就是矬子志军长啊，他这功夫太好了，贴在九把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任凭你马怎么跑，我掉不下来。不但掉不下来，两只手拿着小棒槌，他得跟九把动手。右手的棒槌啪，这一下就打到九把的右脚的踝的骨上了。哎呀，九把直咧嘴，拿着大刀的刀嘴往右边一杵，想把这矬子杵死。没想到志军长往这边一摘呗，就到了马肚的左边了。用左手的小棒槌往九把左脚上啪又一下，呀，打得九把疼痛难忍。九把用刀往马的左边一杵，哧溜，九把又跑右边来了。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左右开弓，拿这小棒槌就打九把这两只脚，疼得九把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怎么拿刀转也杵不着这矬子。汉军中大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文殊，还有全军的将士儿郎，看矬子志军长有这么好的功夫，谁不佩服？姚琦高兴了，姚琦拨马归队了。

0: 邓宇就问姚琪，姚琪，这位就是你的朋友吗？
1: 哎，没错，正是。
0: 他叫什么？
1: 元帅要问呢，他姓志名运，字君章，人称飞天大王。
0: 姚琪呀，难道说他就是宝轩山的二侠吗？
1: 哎，不错，正是我姚琪的朋友。大朋友是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叔，这是我的小撮哥哥宝君山的二侠飞天大王志军章。呵，姚琪这美呀，姚琪这意思，看我姚琪就这朋友。
0: 元帅邓宇就跟左右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你们别看这位飞天大王身躯短小，我军中所有的战将没人能敌得住他，那天焚烧九把凉台肯定就是他了。汉兵汉将一看志军章跟九把动手，打的九把是哇哇怪叫，人人都痛快呀。九把有生以来谁也没这么打过他呀，气得他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可是又没办法制住这个矬子。两个人马上部下动着手，是没结没完，打了半天，突然间天空上阴云渐沉，唰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眨眼之间宇宙全都是白的了。元帅邓宇有心叫志军章不用再战巨无霸了，想把这位义士接进城中，请千岁摆上酒宴款待义士，求他帮助灭王莽复兴汉室。元帅邓宇想到这儿，就传下命令，来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汉军要鸣金收兵了。志军章听见没有？听见了。志军章听见阵中鸣金，就应该归队。可是志军章是个惊天动地的人物，自己弄不死巨无霸，对不起三弟姚琪，也不愿意进昆阳。所以志军章心说，汉兵队中鸣金让我归队，我志军章一不在你刘秀驾前称臣，二不在你汉营当差，我是来帮忙的，我是自由人，我不怕你这闻鼓则进鸣金则退的军令。所以鸣金之后志军章也没过来。元帅可急了，这雪是越下越大，没法动手了。姚琪，天降大雪，本帅可要撤兵入城了，你这朋友可怎么办呢？哎，元帅您收兵回营。哎，我这朋友一窜就能上城，城墙挡得住王莽的兵将，可挡不住飞天大王。元帅一听姚琪说的有理，立刻传下命令，来撤兵入城。嘡啷啷啷啷啷啷，三阵锣响，汉兵汉将撤进了昆阳南门，众战将到了南门里，然后登城往南观看，就瞧见在地上有个小白雪人蹿蹦跳跃，跟着巨无霸动手。那巨无霸那么高的身量，这小雪人这么点儿，哎呀，这功夫可就绝了。看着看着，忽然间听见志军章高声喊嚷，你家矬爷爷去也。跟着志军章就像个雪球似的在雪地上一滚，回归宝君山走了。元帅邓宇这才放心，保着千岁刘秀跟众战将回归帅府。这场大雪太大了，一直下到深夜，雪深足够二尺多，不到三尺，天气特别的冷，这一宿冻死的牲口就数不过来了。就这样，两方人马只能防守，不能再打了。到了冬子月21号这天，千岁刘秀吃完了早饭，在书房里跟元帅邓宇谈话。就在这时候，梁台官在外边求见元帅。元帅往下发话，命他进来回话。梁台官进来参见元帅，拜见千岁。元帅就问梁台官，你求见本帅何事啊？元帅，我军中现存的粮草快要用尽了。
1: 还有多少？
0: 顶多
1: 能有70天的军粮。
0: 哦，
1: 70天的军粮不算缺乏。这样，你先退出去，本帅自有主张。
0: 是。
1: 梁台官走了，邓禹心中虽然着急，脸上并没有带出来。他能不着急吗？俗话说得好，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军无粮不战，军心自败。还有70天的军粮，天气这么寒冷，城中就这些人马，城外头往往10万官兵，粮饷要没了，昆阳城是不战自破呀。只要昆阳城一破，这支人马一完，汉兵汉将是全军尽没。为什么元帅邓禹心里着急，脸上不带出来？是怕千岁刘秀着急，又怕军中生变呢。刘秀、刘文书一听还有70天的军粮，刘秀就急了：“元帅呀，军中只存70天的军粮，在这70天之内，请问元帅你有没有破敌之法？”千岁呀，破敌之法谈何容易？你也知道敌众我寡，这仗应该怎么打呀？元帅呀，要是城中所有的汉兵跟敌人拼命一战怎么样？千岁使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他现在是皇帝，如果他要损伤了这一支人马，他还能调动5支人马，他伤亡10000兵，他又能调来10万兵，死了10万兵，他还能调几十万。可咱们汉兵呢，只有这一支人马不能孤注一掷，倘若一败，千岁您就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了。如今不能清出啊，臣并不是拒敌，是为了给千岁保存实力，等待有必胜之机才能破敌呢。可是元帅，事情有缓有急，比如说吧，我军中有3年的军粮，破敌不在早晚，可以待机而动。如今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事情已然到了紧急危迫的时候，不能再等待时机，势不可缓了。元帅，你必须想个解围的办法，不然只好坐以待毙，束手待擒了。啊！元帅邓禹低下头来，沉思不语。等了好大半天，才抬起头来跟刘秀说：“千岁呀，这解围之法必须是里外夹攻，外边要来10万救兵，围着王莽的兵将往里打；咱们城中的兵将有打昆阳城往外攻，内外夹击，重围可解，敌军可破。”元帅，可是你我君臣到哪里去找这10万救兵啊？千岁，这件事儿陈邓禹想了不是1天2天了，求10万救兵的地方倒是有。元帅，难道说还去见赤眉王求救吗？姚琦可去过一次了。千岁，不是，怎么能还去见赤眉王呢？那么元帅何处去搬请救兵？千岁，我想到了一处。宣城王刘显，自从王莽篡位以来，就在宣城反了，而今仍然坐镇宣城，在宣城屯兵，有10几万人马，兵精粮足。元帅呀，宣城在河北呢，离着长城最近。一来是北国匈奴有意侵入中原，宣城王的人马被匈奴牵住不能南来；二者宣城离昆阳太远，我们搬请救兵往返就得几个月，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远水难解近渴呀。千岁，您别着急，还有一处可以求救，请问元帅还

0: 什么地方可以求兵。千岁，河中府有位大汉的亲王是河中王刘庆，河中府老王刘庆有几十万汉军，可以发救兵解昆阳之围呀。元帅呀，我们要从昆阳到河中府，由河中府再回来得需要多少日期？我算了算，起码得百日有余。元帅，还是不成啊，城中70天的军粮支持不住啊。这一着急不要紧，邓禹忽然间想出一个地方来。哎，千岁，有一个地方路途很近，可以搬请救兵。元帅你快讲。千岁，松江、庐江、钱塘江当初有位大汉亲王镇守，这位王爷是三江王，叫刘霞。自从王莽篡位之后，三江王刘霞就操演水旱两路人马，要讨伐王莽，为国复仇。三江地方出产最多，是个富饶之区，王莽想得三江，曾经派大将统兵前往打过3回，因为王莽兵将不利水战，每次都是大败而回。王莽没打下三江来，反而是损兵折将。我听说三江的兵将号称铁甲军，如今70天的军粮日期已然不等了。主公，您要是前去搬兵，我看可以到三江，这个地方比宣城、比河中府近多了。刘秀、刘文书点了点头。元帅，三江王刘霞是大汉的宗亲，孤家耳闻他是汉高祖8世玄孙，那就是孤的皇叔了。但是我们爷俩从来没见过面，如果搬兵求救，必须孤家亲自前去。为了我们刘家的天下，我想孤家到了三江，见到三江老王刘霞，刘霞念起大汉朝同宗之情，为给大汉宗亲报仇雪恨，准能发几十万救兵，这救兵来了也准能取胜。可有一节，孤家怎么能闯过王莽的雄兵大营啊？主公，打算闯营搬兵也不难，臣派4个人保驾，管保千岁您万无一失。请问元帅派哪4个人保驾？千岁，派4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
1: 好好好，你立刻把他们叫来商议商议。
0: 邓禹摆手把书童叫进来了。你呀，千万不要声张，把4位先锋偷偷的叫到我的书房。
2: 遵命。
0: 小书童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就来到书房，参见千岁，拜见元帅。你们低声些。元帅邓禹就让姚琦、马武、陈鹏、杜茂4先锋坐下了。4先锋谢座之后，就坐在邓禹跟刘秀的对面。马武就问元帅，换我4人有何吩咐？4位先锋，我把你们叫来有要事相商，只因为咱们昆阳城中的粮草还剩70天了。刚才我跟千岁商议好了，要到三江去搬请救兵，可是城外头有王莽大营，不容易过去，本帅想派你们4个人保驾前往，你们能不能答应呢？马武、陈鹏2人站起来了。元帅之命，千岁之意，为请兵解围，我们怎么能不遵？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何惧闯围呀？元帅呀，可是保着千岁闯重围太不容易了，我们4个人胯下马，掌中兵刃，是能够过去的。如果敌人发现千岁，他们一定把千岁留在营中，恐怕千岁闯重围闯不过去。他们不拿我们，专拿主公。如果千岁要在王莽营中出了差错，可怎么办呢？是啊，你们2人说得很对，其实呢，这件事也不难，可以叫主公改扮成一个马童，再把面貌涂改涂改，让敌人兵将

0: 看不出来是主公还不成吗？
1: 哎，姚琦一听乐了，对对对，元帅这么办准成。
0: 好吧，你们四位先锋官保驾闯围，尽力而为，如果实在闯不出去，你们千万保着千岁回来，这次走要多带一些便服，闯出重围之后，因为遍地都是王莽的官人，道路上行走不方便，你们君臣五个人就穿上便衣，遮蔽旁人的耳目，这样很快的就可以到达三江去搬兵。四位先锋官全站起来了，元帅您说的很对，我们处处小心就是。好吧，你们四个人快去准备，今天夜里就保驾前往，事不宜迟。这件事只有你我君臣将帅六个人知道，可千万不要声张出去，以免扰乱军心。遵命。四先锋遵命，退出书房前去准备。晚饭之后，刘秀也开始改扮了，预备好了一个包袱，就把银两盔甲衣服都放在入套之内，然后命人把自己所骑的那匹马上面的金鞍玉佩、杏黄扯手、紫金凳全都换了。刘秀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完了，天到初鼓，元帅邓禹传令擂鼓升堂，三通鼓响，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率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十万里之后，元帅吩咐一声，列位将军少礼，退立两行，遵令。四位先锋官带领众战将往两旁边一站，别人没太注意，四先锋一看，邓元帅身背后站着一个马童，头上戴着硬扎巾，上身穿着小袄青皮的背心，当中间白月光有个红字马夫，腰中系着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穿着两只倒纳千层底斑尖大叶巴撒鞋，红扑扑脸膛，看面貌好似刘秀。四位先锋明白了，这个就是刘秀改扮好的马童，还真像。除了姚马陈渡四先锋知道这件事儿，别人谁也看不破。元帅邓禹稳坐在帅案之后，众位将军，如今我汉营人马被困在昆阳城中，孤城一座了。本帅今天升堂，是为了破王莽大军，解昆阳之围，命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闯重围去搬请救兵。闯重围是十分不易的，本帅今天派四先锋闯围，众位将军，你们要协助四位先锋官服从指挥，听从军令。说到这儿，元帅邓禹伸手抽了一支令箭，马腾冯毅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点齐一千兵，在东门里候令，遵令。元帅邓禹抻出第二支令箭，阴文阴武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点齐一千兵，在西门里候令，遵令。元帅又伸手拔第三支令箭，朱佑寨尊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点齐一千兵，在北门里候令，遵令。你们三支人马如果听见鼓楼连珠炮响，就是四先锋南门外闯营不利，你们立刻杀出城去，扰乱敌营，不论胜负，听见炮响立即归城。元帅又伸手拔出第四支令箭，李忠仁光听令，在在，你们二位战将带着一千兵在南门里候令，如果四位先锋官闯营不利，马上出城把四先锋接应回来，遵令。这样各路战将立刻出大营点兵，就在昆阳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里头候令了。邓禹立刻命人备马，在辕门上马，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要保着刘秀闯重围到三江请兵，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儿

0: 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啊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

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啊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他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她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
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

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
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

0: 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1/1000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0: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0: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1: 嗯，
0: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1: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0: 对。
1: 哦。
0: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1: 嗯嗯。
0: 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1: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0: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1: 还不到半副啊？
0: 对。
1: 嗯嗯，
0: 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1: 你看
0: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1: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0: 嗯，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0: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起早事儿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1: 嗯嗯。
0: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1: 嗯嗯。
0: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1: 嗯嗯。
0: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1: 嗯嗯。
0: 那天嘛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1: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嗯，
1: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0: 对，
1: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都多呀。
0: 嗯
1: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0: 对对，
1: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
0: 嗯，
1: 你说没就没嘛。
0: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1: 好，
0: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1: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1: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

0: 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的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就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一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对对对，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0: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
3: 嗯。
0: 而且你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3: 啊，
0: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3: 啊，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 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

0: 天赋要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1: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3: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3: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3: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3: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3: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都吓坏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3: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3: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3: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3: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3: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

0: 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这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厂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

0: 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3: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2: 啊，
3: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2: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 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3: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感谢您。
2: 嗯嗯，
3: 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3: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3: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3: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3: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嗯，气足了。
3: 啊、
2: 嗯，
3: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3: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3: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这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3: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说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3: 对对，
2: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
3: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啊，
3: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
2: 嗯，
3: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哎，
3: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没错。
3: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3: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3: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2: 嗯嗯。
3: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3: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3: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3: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3: 哦，
2: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

0: 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1: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1: 我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1: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她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再加上你说她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她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0: 这多发性子宫肌瘤。
1: 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他说他挺害怕的。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0: 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他伤他的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的。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佳的选择。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 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1: 啊
0: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

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啊，流速是不是就减慢？

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

0: 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验收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验收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4: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4: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

0: 各个地区这个要员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你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1: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0: 嗯嗯。
1: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1: 那天嘛，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1: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1: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都多呀。
1: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1: 对对，
0: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10个人当中啊，就有8到9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1: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1: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 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

0: 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
0: 嗯。
1: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这腿呀、也基本上不疼了。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老棋。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是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啊，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0: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
3: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0: 而且你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3: 啊，
0: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
3: 啊
0: 稍后啊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4: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4: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4: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4: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4: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4: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4: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儿都吓坏了。
0: 嗯嗯。
4: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4: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4: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4: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儿。可大了。
0: 嗯，
4: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4: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嗯，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 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呢，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那就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4: 哎呦，好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星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0: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3: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2: 啊。
3: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2: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3: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3: 感谢您，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3: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3: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3: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3: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了。
2: 嗯，气足了。
3: 啊、
2: 嗯。
3: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3: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3: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这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哎，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3: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哎，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3: 对对，
2: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
3: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啊，
3: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
2: 嗯，
3: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哎，
3: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2: 没错。
3: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3: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3: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2: 嗯嗯，
3: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3: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3: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
3: 啊，
2: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3: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3: 哦，
2: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
3: 哦，
2: 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痛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啊、生产力度它也有限。
3: 嗯

0: 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这钙片都不够。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1: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1: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0: 嗯嗯。
1: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1: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0: 嗯。
1: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
0: 嗯。
1: 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0: 嗯嗯。
1: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0: 嗯，
1: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0: 嗯，
1: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0: 嗯嗯，
1: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0: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1: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0: 嗯，
1: 他说他挺害怕的。
0: 嗯，
1: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0: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1: 啊、
0: 哦，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1: 啊、
0: 哦，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
1: 啊，哦、
0: 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1: 哦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那伤他的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那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佳的选择啊。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1: 啊、
0: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

0: 是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6: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2024年4月10日，这是习近平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的谈话要点。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史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两岸同胞一路走来，始终一脉相承，心手相连，守望相助。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第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始终有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两岸同胞都盼望。

0: 让家园和平安宁，家人和谐相处。为此，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增进了解，积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第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这个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多大陆同胞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第三，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一走，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百年奋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蓝图，而且创造了许多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成就。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凝结着两岸同胞的奋斗和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将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两岸青年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遇。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2023年12月27日。 这是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是，创立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四是，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五是，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六是，拓展全方位战略布局，形成了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七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九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十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新时代十年，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在新时代外交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站稳立场，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把握大势，统筹兼顾，掌握主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同时开拓进取，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0: 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概括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为指导，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与时俱进加强战略部署，深化完善外交布局，突出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 更加立体综合地明确外交战略任务，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外交守正创新是新征程上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外交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自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胸怀大局，协同配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合隆，中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珲春，小雨，0上19度至0上24度；图们，小雨，0上19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合隆，中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珲春，小雨，0上19度至0上24度；图们，小雨，0上19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

0: 和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3: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

0: 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心。

0: 天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7月2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
2: 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
3: 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游出行，延吉车务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再次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充分利用党委党组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开展集中学习，利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教育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精心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坚持网上网下一体推进，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阐释工作，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要讲话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贯通起来，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找准浙江投资与延边发展的结合点、切入点，创新推行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总部加基地等合作方式，把更多资本、技术、项目引入延边，承接好浙江产业梯度转移，为巩固壮大延边实体经济增添动能。要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立足我州生态、民俗、边境、冰雪等文旅资源禀赋，借助浙江文旅运营、新媒体宣发优势，加快构建完善文旅合作机制，常态化联合举办文旅活动和文体赛事，互推互借优质文旅资源，共同做大做强文旅市场。要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合作，积极引进浙江优质公共资源，扎实推动学校、医院等结对共建，加快打造旅居养老服务品牌，把协作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全州安全度汛。要盯紧盯牢要害重点，紧盯大江大河、水库和城市易涝点、险工险段、山洪易发区等重点部位，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公路桥涵、养老院、景区景点等重点点位，深入开展防汛备汛检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及时精准预警预报，加强各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动态监测、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信息共享、风险评估、预警发布全链条闭环管理，做到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要做实做好应急准备，科学制定应急预案，备足备齐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扎实做好抢险实操训练，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提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按照州委部署要求，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强调，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要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

0: 会指出，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对俄务实合作，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强调，要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将开发区改革与问题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严密防控公共安全领域风险，全面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严格对标对表中央环保督查要求，扎实做好信访案件办理后半篇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1931年12月，瓮生喇子会议部署开展年关春荒斗争，夺取武器，壮大革命武装。1932年1月，中共东满特委发布斗争文书，明确反日、夺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同年2月开始，中共东满特委发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掀起以抗捐抗债、借粮度荒、反对日本侵略和清算亲日走狗为内容的春荒斗争。此次斗争是秋收斗争的延续，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开展，反日特征更为突出。延边各类群众组织积极参与，以抗捐借粮、清算亲日势力、夺取武器为核心任务。延吉、汪清、合龙、珲春多地相继开展斗争，累计20000余名各族群众参与，斗争持续3个月。这场斗争重创日伪及汉奸势力，致使多地伪基层政权瘫痪，延边大片乡村由革命群众组织掌控，开创当地群众革命斗争新局面，为后续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筑牢了群众基础。
0: 更续渠浑精神，厚植边疆担当。近日，由合龙市委宣传部牵头，合龙市文化馆历经数月精心筹备的《渠浑筑边疆·原风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龙市文化馆首演，以文艺形式再现边疆建设峥嵘岁月，传承本土红色奋斗精神。舞台上，演员用朴实的话语娓娓道来那段艰苦岁月，妇女们肩扛水泥一步步走上山岗，再现了1956年原风渠建设时期的奋斗场景。伴随着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朝鲜族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鲜活呈现出老一辈建设者悬崖凿渠、军民同心筑渠、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整堂党课历时约40分钟，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原风渠开凿历史为主线，生动复刻边疆群众徒手开山引水兴边的奋斗故事，让红色思政教育更加直观鲜活、入脑入心。观众孙亮。
3: 其中政府花老人的话让我顿悟，开山迁不仅是凿石工具，更是实干兴边的象征。我的开山迁就是脚踏实地，我愿做一柄默默开山的老迁，在边疆土地上用力凿下每一锤。

0: 合龙市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梁振海。
1: 通过求婚朱边疆这一场音乐思政课，我们主要提到了原风曲精神，这里面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毅前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青年呢，都能把老一辈的这些优良传统能继承下来，也让我们的党员呢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些精神和岁月。
0: 下一步，合龙市将面向全市开展公益演出，同步配套研学线路与线上教育资源，让原风曲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2: 奔赴客场逐梦绿茵，七月二号，东北超延边队整装出征，远赴黑龙江客场挑战鸡西队。球队抵达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延边队23名球员在延吉西站集结出征，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展现出极佳的赛前状态。延吉车务段贴心开启绿色通道，为球员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健儿奔赴赛场。东北超延边队球员任建雄：
3: 对阵鸡西，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全力以赴去调整我们的状态，然后教练的战术安排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去做，去争取拿下这场胜利。
2: 延边队抵达鸡西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市民敬献鲜花，管乐团奏响特色民族乐曲，品尝鸡西当地特色美食，用温情满满的迎接仪式让远征的延边队员倍感温暖。鸡西志愿者申之军：
4: 欢迎延边老铁来鸡西做客，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了我们的特色刀面鸡西大冷面，欢迎你们品尝我们鸡西的美食。
2: 一直以来敢拼敢闯永不言弃，精气神十足，就是专属延边队的独特气势。此番客场征战，延边将士带着家乡期许与两地情谊蓄势待发，必将在东北超赛场奋勇拼搏，赛出风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宏威、赵西强、丁一报道。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将于7月5号鸣哨开赛，2号下午延吉东北虎队队员们奔赴训练场，开启赛前冲刺集训，以高强度训练打磨状态，为7月5号客场对阵敦化六顶山队的首轮赛事做好全方位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人民政府主办，各县市体育局承办，延边足球协会协办，搭建起各县市切磋交流、比拼竞技的优质平台，兼具竞技性、群众性与文旅融合属性。作为上届联赛冠军队伍，延吉东北虎队本次集结32名优秀球员，组建完整参赛阵容。训练场上，队员们开展体能拉练、攻防战术磨合、分组对抗演练等专项训练，一遍遍打磨传球、跑位、防守、反击细节。教练及时纠正动作短板，磨合全队默契度。尽管训练强度大，体能消耗高，但全体队员士气高昂，一丝不苟，奔跑、抢断、射门轮番上演，力求以最优竞技状态迎接首轮对决。目前球队备战进入收尾阶段，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延吉东北虎队主教练李时峰表示，队里现在基本都是年轻队员，包括高二、高三学生及几名社会人员，基本训练战术和体能，努力争取夺冠。延吉东北虎队队长方真奎与队员崔建熙均是去年夺冠阵容的核心球员，经过上一年夺冠赛程的实战淬炼，赛场经验愈发充足，他们心理素质更加成熟，信心十足，做好了迎战准备。据了解，其他县市代表队也正在积极训练，全力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2026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开始，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游出行、探亲返乡多重客流出行顺畅，延吉车务段2026年7月1号零时至8月31号24时临时加开多趟旅客列车，覆盖长白山、

0: 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方向。其中，延吉西站加开多趟去往哈尔滨西、长春方向的动车组列车，长春往返图门北也临时加开了普速列车。延吉车务段还在各车站增设引导标志与志愿服务岗位，优化候车及进出站通行流线，从细节处提升旅游出行体验。铁路部门提醒，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期限为7月1号0时至8月31号24时。运行期限届满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动态调整。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现场公示内容为准。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记者从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了解到，延吉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目前已经通过调试，7月1号19点起水舞秀正式开演。据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为7月1号至10月7号。每日表演时间为19点至20点30分，每日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将适当延长时间。期间如遇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将停止表演。音乐喷泉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河面，全长158米，宽12米，可喷射最高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伴随音乐及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擎天玉柱》《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极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充分展现延吉的民俗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据介绍，水舞秀共有3套歌曲轮番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来》《欢迎你到延边来》《难忘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图门江赞歌》《欢腾的海澜江》《红太阳照边疆》《桔梗谣》等。此外，8月1号还会上演建军节专场水舞秀，曲目全部为军旅题材歌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

0: 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

0: 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独臂村医的平凡坚守。
4: 血压比较稳定，爸爸。哎，蛮好。
5: 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马上就过来。父亲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
3: 党建巨力，沙地换新颜。
6: 以前是干这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7: 联合党员，联合农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1: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2: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几条路，我闭着眼睛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1: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小小的村卫生所里，每天都聚集着不少村民，有的是来看病买药，有的只是来坐一会儿聊聊天。附近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位独臂医生，觉得他又能干又热心。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兴娇家里做健康随访。
2: 已经血压比较稳定，爸爸。蛮好。因为他血压，我们上次不是给量的，有没偏高嘛？已经在给在猜呀，他的血压可能在有没高。如果是一高，就要服用药。十几年的强制性脊柱炎，他经常晚上发作，疼痛的厉害。
1: 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2: 他都是每次都是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3: 不管落雨落雪，一点慢条，大天我就来
2: 了。但是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 廖兴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兴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4: 4多万下雪，因为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嘛，要照顾两个，现在跑院子不能兼顾嘛。
1: 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4: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疼了，半夜疼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那个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

0: 要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2: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3: 对对对。
2: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3: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
2: 嗯，
3: 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
2: 嗯，
3: 你看在这
1: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3: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只手也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个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从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遭遇质疑，经常有病人拒绝让他打针。
3: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打针。哎，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哎呀，我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3: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真的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1: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3: 就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可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个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呀，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1: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我们鹿岛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96年夏天的事，那个时候还是
1: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3: 主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陈桂平还组织身边的党员和医疗工作者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村民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4: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

0: 服务村民。
1: 六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2: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存活率比较高。
1: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3: 定规划
2: 对对，
3: 这个治沙的这个片区，
2: 对，
3: 多大面积这块有？
2: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1: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2: 以前各个茶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1: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4: 带动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员的这个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3: 这是有阳柴吗？
5: 啊，对，
3: 这都长花了哈。
5: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1: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4: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区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1: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6: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1: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6: 我记得这个旗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1: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7: 其他户子的牛羊。踹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1: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6: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
5: 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8: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啊，这个力量相当大。
1: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

0: 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1: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新征程上，无论是增进民生福祉，还是守护生态家园，或者其他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促发展，我们就能让初心使命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林家滩文化的代表八角星文玉板。这块在林家滩遗址处的玉板，刻绘了复杂而精妙的纹饰，主体为两个同心圆，圆中心雕刻着一个十字形的八角星纹，大小圆之间刻绘八个龟形，在大圆之外玉板四角又分别刻绘着一个龟形纹。如此复杂的图文代表着什么？有学者分析，玉板最中心的八角星纹有可能代表太阳，两圆之间的八个龟形纹代表八个方位，玉板四角的龟形纹表示四维，四维和八方即《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的四维已定，八卦相望。学者们由此推断，林家滩遗址的玉板的纹饰有可能是表示四时历法的原始八卦图。中国最早的城市在哪里？林家滩遗址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位于安徽省含山县的林家滩遗址，距今5800年到5300年，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巢湖流域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被认为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随着考古发掘，它清晰而深厚的城市内涵逐渐显现出来。林家滩遗址显示出了初步的城市规划格局，第一区域是部落居住区，房屋带有明显的规划和布局设计痕迹，这一区域还出土了大量陶片等生活遗物。第二区域是广场祭祀区，用于举行部落会盟、祭祀、集会等活动，也是部落首领的宫殿所在地。广场中心出土了一口红陶土块砌成的水井，据地质专家考证，这口水井应该是有祭祀意义的圣水井。由此可见，这片广场区域是林家滩古城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第三区域为大型墓葬区

中心设有祭坛，区域内出土了大量玉器、石器、陶器等陪葬品，还发现了石墙等建筑遗迹。林家滩遗址还出土了3000多件玉礼器、石器、陶器等，尤以精美玉石器闻名于世，如玉人、玉龟、玉鹰、玉龙、玉板等，其精湛的工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的浮雕玉人展示了当时人类完整的外貌特征，玉人帽饰、配饰等说明了当时人们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形成了较为时尚的服饰文化。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奖牌铜心，其背面就采用了林家滩遗址出土的双联玉璧元素。考古专家认为，林家滩遗址与周边数个小聚落群体构成了众星拱月式的社会结构，中心与周边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这座古城手工业发达，具备了城市文化内涵，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一。林家滩文化与辽宁洪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林家滩玉礼器反映了5000多年前中华先民的思想与智慧，这块八角星纹玉板尤其能代表林家滩玉器承载的幽深哲理。根据上古传说，周易和洪范来源于河图洛书，传说伏羲时代有龙马从黄河中出现背负河图，夏禹时代有神龟从洛水中出现背负洛书。周易一书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林家滩玉板的四角和八龟图形让人联想到四象和八卦，因此玉板图形有可能表现的是远古的洛书和最早的八卦。在中华大地上，伏羲创造八卦的故事被广为传颂，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做了最早的记载。古者包西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仪，近者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提到的巴西氏就是伏羲氏。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形象也留存在我国南方地区很多民族的远古记忆中。有意思的是，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并在大洪水中生存下来繁衍人类的传说，成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一个重要神话母题，在不同的民族中被置换成各自的祖先，以不同的版本广泛流传。由此，从林家滩的玉板玉龟到伏羲始作八卦的记载，再到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各民族传说，这条轨迹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初期各地区各族群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